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分享开心小贴士。我想到的是跟大家讲赞美的力量，尤其是对小朋友的赞美，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一年多以前呢，我在我们家的停车场准备开车出去时，我听到了一阵非常悦耳的钢琴声。这个旋律呢，就使我想起时我年轻时学的一首英文歌《Yellow Bird》，是1960年 Brother Four 所唱的。

那我就在看呢、啊，是停车场怎么会有这么悦耳的钢琴声呢？原来是我的邻居，他的停车格就在我的旁边，他们从外头回来。于是呢，当他停好车以后，我就问了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一个家庭的爸爸。原来啊，他带着一个儿一女从外头学琴回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谁弹的曲子，弹得这么悦耳啊？于是爸爸就告诉我，是我的女儿。那我说多大啦？今年啊，一年级。然后我就说弹得真好。接着我就准备开车出去了。这时候突然

我隔壁车子的后车的车窗，后座的车窗摇下来，探出了一个小女孩的脸，对我说了声谢谢。哇，我听了好开心啊，这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孩子。时隔一年，上个月呢，我又看到了这位爸爸带着孩子回家，我也正好开车要回啊，到停车场要回家。这次爸爸没有带女儿，他带了儿子，是位小弟弟。我们就一起搭电梯上楼。上楼的时候有机会能够聊个天，我就问爸爸：我们的小钢琴家现在学得怎么样啦？爸爸就很自豪地说，他的乐理考得很好，是名列前茅。就在我们讲完话安静的时候，这位小弟弟就突然说了一句，我的奥数是一年级第一名。我听到了，我就跟他讲，哇，那你有没有补习奥数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补习奥数还可以表现这么好，那你一定是天生的有数学头脑。小孩非常的自豪，看了我也很开心。前天我又遇到了这两姐弟，他们很开心的看到我，我们只有10秒钟的交流，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是当我跟孩子们说再见的时候，这个小弟弟小男孩就用笑眯眯的眼神看着我，我们好像用眼神交汇，知道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秘密，就是我是一个很懂得欣赏他的邻居阿嬷，让我不由得啊想起了他的笑容的时候，我就会嘴角上扬起来。啊，提到这呢，我又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大概在小学3、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的初中同学陈家虎阿姨住得离我们家不远，她时常来我们家串门子，跟妈妈聊聊天。有一次，妈妈要我切水果，那个时候是切柳丁，她要我切水果招待客人。我切了水果送上去给陈阿姨吃的时候，陈阿姨说：“小妹，你真棒，你切水果切得这么好。”于是啊，每一次陈阿姨来到我家，我只要听到他前脚踏进我们家的门，我就会跑到厨房去切水果，尤其是切柳丁，我会把柳丁切得，非常的，仔细的一片一片的，然后排成各种不同的花。然后呢，过了大概有一年吧，有一天陈阿姨看着我很认真的说，以后啊，你多到我们家去陪黎希明玩，陪他的女儿，他女儿小我1岁，他们希望我能够多跟他女儿玩。然后才过了他差不多一年，没有多久，陈阿姨胃癌去世了。那一天，陈阿姨带着认真的眼神，要我照顾他的女儿，陪他女儿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阿姨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信守承诺，所以我时常去陪他的女儿玩，一直玩到，大概初二的时候，因为功课太忙了，我们就缺少了联络。后来可能因为他们也搬家，我们就没有再联络。陈阿姨的赞美让我学习到，接待客人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在我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找陈阿姨的女儿，终于在 Facebook 上我看到了陈阿姨女儿的名字还有资历是相符合的，于是我就提出了邀请，目前还没有得到她的回答。我真希望我们能够见一面，一起回忆这一位对我有影响深刻的陈阿姨。接下来呢，就是进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仍然是要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的创办人马彼得校长。上一集我们提到了马彼得校长，他是布农族，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山区。他在9岁的时候爸爸去世，家里很贫穷。在中学的时候，他必须去，筹措这个公益课的材料费10块钱，他请妈妈帮他去想办法。

妈妈去跟人家借钱的时候，却受到了别人的冷嘲热讽。那位借他们钱的人说，连十块钱这么小的数目你还要借钱。当他们终于省吃俭用把十块钱凑齐了要还人家的时候，那个人又说，十块钱还要还那么久啊。于是马彼得就决定要好好的努力读书和工作，将来让妈妈不要受到这样的屈辱。在报考高中的时候，由于导师的一句话，马彼得也可以试着去考师专，于是他妈妈就叫他去考师专。原来他是想要学农业，能够帮助妈妈种田的。从此以后，马彼得就步入了当老师的旅程。但这个旅程非常的艰辛。到了台中师专读书的时候，马彼得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跟同学差距很大，同时自己的肤色黑，同学说话他也听得不太清楚，所以呢他很自卑，功课跟不上，他就想退学，两次写信给妈妈说他要退学，妈妈都回答你要忍耐要坚持。于是马彼得就痛下决心努力读书，但是他再怎么读都没有办法跟得上进度，就这样带着自卑他读完了师专的课程。就在他读完书去参加兵役的时候，他们部队里有军歌比赛，辅导长看他声音大而且是师专毕业的，就说师专的哪有什么不会教的啊。马彼得虽然说我不认识五线谱，而且他最怕音乐课，但是辅导长看着他声音洪亮，仍然叫他去教军歌。于是呢，马彼得就在教军歌中间就建立了自信。辅导长看这个小伙子那么认真，于是也交给他其他的任务，他每一样任务都是认真的去做好。于是呢，他就在这个中间培养了自己的自信，他觉得哦，原来我还是可以做好一些事情的。师专毕业后，他被分派到东埔国小当老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同事组成了合唱团，要参加一个月以后的合唱比赛。但因为他的同事虽然是学音乐的，但是要弹琴，没有指挥。同事看他在教会的诗班有练诗，以为他应该会指挥，但是马校长推辞了。可是呢，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很少，没有别人可以做，于是校长就出面叫马彼得去当指挥。马彼得推辞不了，只好赶快去看一些书去学习怎么样教合唱，怎么样当指挥。于是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合唱比赛的现场。当山上的孩子们到了平地，到学校的操场上去看别人唱歌的时候，小朋友都因为他们自己的发声的方法跟传统的别的学校的发声方法是不一样的而却步，而自卑起来。他们认为别人的唱法是对的，自己的唱法是错的。但是马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只要认真的唱，其他的交给上帝，不要担心。于是孩子们呢就认真的唱，这一次他们才练了一个月的合唱团，竟然得到了第一名。从此以后，马彼得校长就在思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合唱来培养孩子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然后跟大家达成和谐，培养孩子的好品格呢？而且合唱这个活动可以得到掌声，就算是你比赛输了，你还是会有掌声，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而不像其他体育活动胜败一下就出来了，你输了你也没有掌声可以拿。所以呢，马彼得校长就发现了，原来练合唱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好的品格。后来马彼得校长投入了合唱，也因为合唱投入了自己的原住民文化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他们布农族是一个强调合唱的民族。
因为他们的合唱强调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包容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声音，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大家的声音，是互相扶持的。在布农族的族人有一句话，心在一起才能够把歌唱好。于是瓦比的校长他的心中开始酝酿了一个梦想，就是能让小朋友能够借着合唱来培养好品格，他的梦想就一步一步的得到实现了。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首歌《小小梦想》。小小的梦想是在华人界非常有名的赞美之泉所做的。这歌词是这样子的，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小小的梦想》。

马校长最早的小小梦想是借着合唱团能够培养孩子好品格，还有加强他们的课业。

缩短他们与城市之间孩子们教育的差距。但是呢，随着时间过去，校长的任期是有限的，时候到了就必须要换学校。而马校长呢，他每换一个学校就不可能再重组一个合唱团，于是他就想到了，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可以有利用假日来练习的合唱团，可以让各个部落的孩子、不同的学校的孩子都能够来参加呢？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几位好朋友得到了他几位好朋友的共鸣，于是呢，他就和他的太太洪春满校长以及两位刚从建中，就是建国中学退休的两位老师，在布农族的名字，一个叫做阿冠老师，一位叫做蔚蓝老师，他们四个人就成立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开始了原生童声合唱团。当时呢，这两位老师由于是在建中退休的，他们有很多的毕业生很优秀，所以他们就去学生中间去募款。而马校长和他的太太呢，就在山上负责教学。所以开始的时候啊，是这样的，交通车呢，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到11个部落，在山里穿梭去接所有的小朋友，8点前来到学校。而马校长呢，5点钟就起来要为小朋友准备早餐，还有呢，他要去买菜。到8点前，马校长赶回学校，把菜交给他的太太，然后洪校长就去煮饭，马校长呢，他就去教课。那马校长提到，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他在学校门口就在学校呢，去把吐司上面抹上果酱或者是巧克力酱啊、花生酱。就正在他做的时候啊，有人来到学校散步，看到这个马校长在那边涂抹很多的吐司，就说：“哎，马校长，你现在开始卖早餐啦。”马校长呢，他们在做教学的时候，可能有4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啊，他们2个半小时是教孩子品德，然后呢，1个半小时才是加强他们的课业。刚开始是非常辛苦的，夫妻俩除了例行的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当校长，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礼拜六礼拜天就完全投入了这个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工作，教导这些小朋友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成长。而对于参加原生合唱团的孩子而言，也是要很能吃苦才能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上学，对吧？礼拜六礼拜天正是他们的放假的时候，也可以是他们娱乐的时候，但他们必须要牺牲这些，而要很早的起来，尤其是冬天，天还有亮，山上又起雾，那个棉被啊是非常温暖的，很诱人的，但是孩子们必须要起来去上课，那么能够爬起来就是需要很多的毅力。这个时候啊，马校长就在想，其实啊，我们设立这个学校好像在某种程度啊是在训练孩子们的毅力。在马校长他们的教学里头，如果有4个小时的上课时间，那么他们大概用2个半小时来教导孩子好品格，而剩下的1个半小时才去交作业。对马校长而言，让孩子能够学习到基本的自我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长大了，离开这个团体，这才是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去面对更多挑战的重要武器。马校长的目的是培育部落未来的精英，他每年免费招收各个部落原住民学童。那么马校长有提过，当人们提到原生音乐教育学校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的概念，就说我们是一个合唱团。其实呢，我们更花多的时间在做一个人的教育，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环节。来到原生教育原生音乐学校的小朋友啊，

们头三个月必须很少缺席请假，这样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可以拿到制服和书包。当初呢，校长的目的是透过合唱来吸引部落的小孩，而实际上的目的是教育。那有很多的人来帮忙这个学校的教育，例如我在看到对他们的采访里头，有一个做课业辅导召集人的林校长，他说道，所有的文献和报道啊，都提到原住民孩子的成绩都会跟城乡啊，跟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数学啊。有两位老师提到，偏乡教育和平地教育差距最明显的就是师资了，像老师有的时候一年一换，有的时候最多做个两三年就换了，所以学校要不停的换老师，这是偏乡教育最大的问题。而且长久以来，偏乡都是被忽略的，没有好的教育师资，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但是马校长呢，他们仍然坚持着继续教育孩子，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甚至每个孩子来了，他们都会去特别请学校的行政老师、秘书老师去做探访的工作。他们必须坐着车子在山里头转来转去，到各个不同的部落，然后去看看每个孩子在家里的表现，还有他们家里需要什么。他们不放弃每一位孩子。其中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女孩，她有一个月都没有来到学校了，于是学校就告诉他们，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说，你只要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你把孩子带到交通车的地点，然后呢，等放学的时候再来接他就好了，你只要做好这件事就可以了。于是在妈妈的支持之下，这个孩子到了国中就开始适应了学校的生活，然后读到了清华大学，现在应该已经毕业了。由于学校是这么样的爱孩子，也这么样的关心孩子，所以孩子到了学校有很大的改变。有个小女孩，我在看到采访的纪录片的时候，她是一个个子很小，也是在那个团体，就那一年的学校的学生里是最小的一位。这个小女孩呢，她得到了一张机票，就是当他们合唱团要出国表演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让孩子努力的学习，看每个人的表现才给他们机票。这小女孩很努力的得到了一张出国去演唱的机票。而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她说，我这个女儿是和她弟弟跟着阿嬷一起带大的，她以前比较凶，而且我也觉得她好像没有跟很多人接触，也害怕她的个性会变得很闭锁。但是呢，她参加了原声合唱团了，她参加了原声学校的后呢，我就发现她每一次回来都很快乐。原先她以为她自己不会唱歌，但是她越唱越快乐，而且人就开始改变了，变得会喜欢感恩，并且呢也会关心别人。有一次母亲节，她甚至在路上摘了一朵花送给她的阿嬷。阿嬷开心地说，美恩呐，我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你喽。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同时他妈妈就说，我现在可以放心，这个孩子可以在学校学习到了自主管理，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当采访进行到这个的时候，画面是这个小女孩很开心的一件一件的衣服折起来放进她的皮箱里，因为她马上就要到日本去演唱了。要获得演出的机会，小朋友必须要付出努力，例如他们必须把所有要演唱的歌曲都背下来，同时在练唱的时候不能缺席。马校长特别强调要认真，他告诉孩子，认真不一定成功，可是

你不认真，连成功的机会也没有。同时，他也觉得布农族的孩子，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他们的毅力和专注力不够。他就利用在教唱的时候，把一些部落的习俗，像例如说把猎枪上撒上酒，让这些动作呢，让孩子能够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那经过这样的努力呢，孩子的品格还有他们觉得要用付出努力才能够得到东西的一个价值观就建立了。而出国这件事情呢，对孩子们的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有一个第一届的孩子，他接受第一届原声合唱团的孩子是2008年的，那第一次参加这个原声合唱团的孩子呢，他曾经讲过，我那个时候啊，很想得到一张机票，我想出国去看看，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背下这些歌，于是呢，他终于有机会出去外头去见识，然后孩子们到外头去开了眼界，也有机会跟很多外界的人来交游的时候啊，他们就培养了更大的一个视野，这对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原住民的孩子，平常对他们而言最远的邻居，他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隔壁的部落了。而原声音乐协会给了孩子们这些机会。接下去呢，我们要来播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送你这对翅膀， Take these wings。 这个歌是相当著名和流行，也充满祝福的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子的，我看到有只麻雀落在地，看他的生命似已到尽头，我跪下将他捧在手心中，他轻声对我说，朋友，送你这双翅膀，学习飞翔越过最高山，送你这对眼睛，学看世上的美事，送你欢欣的歌，歌颂春天来临的喜悦，送给你跳跃的心，翱翔在海的那边。我看见另外有只麻雀在沙地，小麻雀的生命正开始起步，我轻轻将它捧在手心中，我微笑对它说，孩子，送给你这对翅膀，学习飞越最高山，送给你这对眼睛，学看世上的美好事，送给你欢欣的歌，歌颂春天来临的喜悦，送给你跳跃的心，翱翔在海的那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原生教育协会成立了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原生童声合唱团取得了好成绩，他们所录的公益专辑《歌唱吧》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评审团奖。但这只是开始，校长和他的同工们一直不断的多年来在努力的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渐渐的呢，马校长的理想，应该说是梦想，又在扩大了。马校长和他同工们想起，一个礼拜他们只能跟孩子相处两天，但是呢，他们的效果，教学的效果没办法累积。如果能够有一所公办民营的学校，能有12年的学校，能够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跟他们在一起，每一天接受正规的教育的话呢，那教育的效果会更好。他的梦想就在扩大了。这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仍然是漫长的。马校长也曾经遭到外界的质疑，有些人不了解为什么没有人去做的事他要去做呢？是不是有好处啊？所以马校长他这么辛苦的，这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但是呢却遭到了打击。所以他时常在沮丧的时候呢，就借着祷告，或者是一个人晚上跑到教堂坐在那儿来诉说他的苦恼，接着祷告，神又重新给他力量，再一次的站起来。他曾经有一次说，我有一天跟孩子们说，哎呀算了，我们就关掉这个学校吧。但是孩子马上就立刻回答说，校长，那我们怎么办？所以马校长听了孩子这些话以后，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去讲这些话，也再也不敢有这个念头了。办一个学校呢，会有遇到许多的困境。

尤其是在经费方面。有一年呢，到了10月的时候，学校的经费还有很大的一个缺口。这时候老师就提醒马校长，我们需要认真祷告了。于是马校长和同工们一起认真的祷告，结果啊，到了年底的时候，不但是学校的钱没有少，还多出来了一些。所以他们常常讲说，他们要经历五饼二鱼的奇迹，也就是耶稣他曾经在讲道以后，让所有的听到的人，大概3000的人，有一个记载3000人，有个记载是5000人，让他们拿出他们的食物。所以呢，这时候就会有五个饼两个鱼，让所有人都吃饱，甚至还有零碎的这个食物渣子可以留下来。好，另外还有一个见证呢，就是他们在办玉山星空音乐会，就是每一年啊，原生教育协会还会办这个玉山星空音乐会。在第二年的时候啊，这个办得很大，请了一个年轻的人来规划。但这个年轻人就问校长，你有没有备案呢？校长当时会想，我们哪有什么备案呢？但是这是在户外呀，就在玉山星空音乐会要举办的那一天，小朋友在户外彩排的时候都是淋了雨的。于是在演出之前，校长就带着小朋友在教室，大家手牵手的迫切祷告。结果奇迹发生了，就在开演前半小时雨停了。马校长说，我们办玉山星空音乐会办了十几年，像这样的经历大概会经历了3-4次，你不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吗？这就是奇迹。所以呢，原声音乐学会啊，原声音乐学校是上帝所祝福的。那么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都摆在祷告中。其实呢，透过这些经历，孩子们的信仰被带起来了。那对于马校长而言，马校长说，对我们而言信仰很重要，因为孩子们大部分呢都是在部落长大，也都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们常常告诉孩子们，我们教育的两个核心，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信仰。我们有一个孩子，马校长说啊，这个孩子的妈妈酗酒，当有一天孩子回去了，把马校长信仰的经历跟他妈妈分享以后呢，他妈妈就非常感动，就立志戒酒，然后很认真的呢去日月潭那边找工作。结果他在一家餐厅里面找到服务员的工作，他赚钱改变了他的家庭。所以呢，像这样子改变了一个个的孩子，再改变了一个个孩子的父母，改变了一个个的家庭，他们就可以改变一整个部落。这时候呢，马校长就说，很骄傲地说，就像我们部落有一个孩子，他今年大学毕业，然后通过教师决定的考试，成为部落里正式的教师，他是这个部落里面的第一位出来的老师。那马校长也相信这个女孩将来会在部落里造成典范效应。啊，马校长说，我每一次在碰到困难，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祷告扶持，我今天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造福别人。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凤飞飞的歌曲，虽然妈妈听不懂台语，但她每次听凤飞飞唱歌，她就会请孩子翻译给她听。所以马校长就会用母语来解释一遍，让她妈妈来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妈妈最喜欢的是凤飞飞唱的《心肝宝贝》，妈妈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很感动。于是马校长就请了他们的音乐总监冉天豪
一起来帮忙编

这首曲子，将《心肝宝贝》来编成合唱曲。现在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心肝宝贝》，却由原声童声合唱团所唱的。

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呢，在部落里读完了国小、国中，就需要读高中。有的学生就经过学校的鼓励加分，考进了城里的学校。但是呢，他们一到城里就发现了他们的教育水平跟城里其他同学的水平是有差距的。这个时候呢，原住民孩子的辍学率会比一般孩子的辍学率要高一倍，也就是两倍。在他们读高中或者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高的辍学率，或许是经济原因，或许是因为不适应。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和鼓励。有些毕业生就会跑回到学校里来找马老师他们，马老师就会分享他当年的经历，也告诉孩子和家长们要继续的支持和鼓励孩子。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18年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高中部，然后到2003年在日月谈判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国中小学部，完成了12年一贯的教育拼图，提供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机会，让部落的孩子有不一样的未来。在整个过程中间，累积到2023年，老师的教课的时数超过2500小时，他们合作的公益伙伴超过600家，而志工奉献的时数超过了27万小时。能够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默默无私奉献的人，能够一起来成就这样的美事，是真是让人感动。马校长也说，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像我一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人，我竟然能够带着合唱团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一定就是神迹，就是神的恩典。我在看了许多有关于

原生的纪录片，我得到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马校长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的价值，就是一个家的概念。

这是由建中的学生们带领小朋友，以大学班带小学班的方式，跟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星期，一起游戏，一起读书。到十年之后，当第一届原声合唱团毕业的哥哥姐姐们上了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来办夏令营，而第一个夏令营的主题，就第一届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回家。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带弟弟妹妹，就像一个大家庭。主要的策划人也是那次活动的领导曾经说过，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但我们今天就要做成一个一起工作的大家庭。在这个夏令营中间，校长也非常自豪地说，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感恩，孩子们的纪律，还有孩子们愿意的付出。我这希望部落精英能够回到部落来贡献部落、改变部落的理想，已经有了一个雏形。这个家的概念让我非常的感动。马校长曾说，建筑物的家我们没有，但是呢，我们的心在一起，这就是家。他也说，我们把原声不只是当成一个学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家，而这个家甚至超过了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所给他们的支持和需要。洪校长说，原声音乐学院提供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使孩子在遭遇到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或者非常难过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回到这个家里面。第一届的毕业生说，回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家，比较像是你心里的归宿，就是你的朋友，你心里所怀念的那些人在哪里，那里就是一个家。有一位老师，我时常看到他的画面，但没有打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笑容让我非常的舒服。他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没有被填满的地方，那就是想要回家。原声也是让我感觉我回到了家。有位学生说，虽然大家很心疼我没有妈妈，但我在这里所得到的比母爱还多的东西。而秘书马老师说，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你会想到小朋友，你看到他们每个礼拜来有进展，你就很开心。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的一个样子，但是三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马校长说，我用我所有的心思培育出来的一个家庭，是用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原生身上。而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怪老师。阿怪老师在2021年4月11日慈悲主日离世，他在留下最后的影音说道，我看到好多原生孩子成为了一个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我感到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喜乐，无比的感恩。还有老师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你们出去学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而是将你所学习的回到你的部落，或者带给偏乡的孩子，成为那个地方最大的祝福。还有位老师说，如果你没有想到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你只是想到为他们做什么，这个生活啊，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单一和美好。还有位老师说，经营教育比经营企业更加可贵，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是陪伴，陪伴，再陪伴。在都市里，多一位知识分子没什么了不起，但不如

作里多了一位知识精英，就多一份改变原住民社会的力量。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在幕前幕后来帮助原生教育协会实现他们理想的朋友们。当然，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大家可以上原生教育学院的官网去看他们的现状，还有大家踊跃的去支持、鼓励和捐款。现在呢，我要介绍一首歌，就是布农族的诗歌《回家吧》。这是由布农族的金国宝牧师所写的，他是一位在族群中很受人敬重的乐坛前辈，并且他的基督信仰上也是较有族人的典范。这首歌是这样的：在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在这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之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依靠你，我的神，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谢谢原声音乐协会，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周见，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也要来介绍这个是真的是智慧集大成啊，
1: 是
0: 啊，这块
1: 对，好，所以这个这块咱已经啊对你头介绍哈，对，好，所以咱已经有讲过真侪摆哈，哎，一年有24个这块，好啊。今年有四季，所以每一个季节，都有六个节气，
0: 对，
1: 所以咱春季、夏季、秋季，都已经介绍了啊。
0: 对，
1: 咱今仔日要进入寒天啊，
0: 寒天，
1: 对，
0: 立冬了，
1: 对，所以每一个季节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所以立。当
0: 对，所以讲节气也可以一起上数学。一年有四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六四24，一年总共有24节气。
1: 是，
0: 那每一个季节的开始就是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所以冬天来了就是立冬。
1: 对，所以啊，咱若安尼算，好，对，咱继续算数学的时阵，咱就知影这个立冬，是24节气中间的第19个。
0: 对，
1: 哦，
0: 阿芬傻了，
1: 安尼对，安尼100分，阿芬安尼100分，
0: 好，19，
1: 所以对，这是第19个，那就是。冬季这个寒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这个就是表示寒天要开始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节气嘛是真要紧的节气，
0: 也是一个转捩点哦。
1: 对，所以啊，咱那是伫台湾的地理哈，因为是较属地偏南部，所以虽然是到啊寒天要开始这个立冬，不过这个时阵要未介寒，
0: 对，还没，
1: 有时日时也是日头哈，嘛个真烧热嘞，
0: 还是有点温暖的哦，
1: 对，所以咱都有一个俗语安尼讲，是十月小阳春，十月对，咱都叫无介绍到这个立冬。

0: 伊是伫新历诶十一月初七、初八，即个卡刀，哦，唔过咱那是伫古历，哦，就是十月
1: 啊，对，
0: 对，哦，所以伫古历十月诶时，诶，有时气温要真啊烧热，哦，所以要真温暖，所以都十月小阳春，
1: 对，
0: 即个俗语。
1: 好，所以这个。立冬、哦、就是其实是在新历国历的十一月上旬七号八号左右、那有一个俗语呢叫做十月小
0: 阳春
1: 阳春它的十月就是农历啦、哦、那就是呼应这个国历的十一月立冬这个时候虽然十月了、哦、虽然农历十月了但是小阳春哦就还是会有一点温暖热热的
0: 是、嗯、
1: 所以、虽然立冬但是还是有点温暖
0: 对好啊冬天是暂一定是较凉凉、
1: 就温差大了
0: 对、对好啊所以在古早的社会哈、古早有皇帝的时阵哈嘿咱一年啊四季这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立好拢是重要的节日
1: 哦、，OK，
0: 嘿，啊，那是伫节日，吼、哦，皇帝就爱带文武百官，吼、去到京城的郊外，吼、伫遐有设坛，伫遐祭拜，祭、天，
1: 嘿、所以只要也是啦，它就是一种重视，
0: 对，
1: 不论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皇帝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去祭祀、去、告知嘛或是谢天、就是、好我们平安过了一个季节了、接下来要继续 保佑我们
0: 对，好，所以这个季节的开始，哦，当然要先，贿赂一下，对，先
1: 对也报告，然后也请求，请托，
0: 对，好，所以伫这个立冬啊，有几个习俗哈，对，就是伫这个时阵，老百姓拢会开始吃水饺，
1: 哦，立冬，吃水饺。
0: 水饺，水饺哈，就是伫迄个内面有鸭，就是有肉，所以意思就是有物件藏伫迄内底，所以就是有秋收冬藏，就是哎到寒天的时候，咱就爱藏起来，
1: 有这个象征呐、
0: 对，
1: 就是水饺，你虽然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白白的，但是里面暗藏玄机，它的馅哦，一定是有通常啊是有肉的，除非你吃素了。然后肉就表示是很丰盛的，那因为秋天结束了，要立冬了，那就是我们要有，就是等于秋天就是。秋天就是收割嘛，
0: 对，
1: 然后收获，然后冬天就是要把它不是藏起来，就是收藏啊，收纳收藏的
0: 艺术，
1: 对，
0: 对，好，啊，在这个时候已经寒天了呢，哦，还有一个冬泳
1: 哦，
0: 对，咱现在，咱的日月潭好像都有游泳的，
1: 对，好像都是夏天呢，
0: 日月潭都是夏天，
1: 暑假的时候，
0: 是安装在寒天的冬泳，所以在，这不过这是，这不是台湾，这是在哈尔滨哦，哦，到寒天，那更冷呢，更冷，所以他们当年在这个立冬之日，因为那个黑龙江的冬泳队，的横渡松花江，
1: 很远呢，
0: 嘿，这样，迎接冬天，这是因为冬泳，
1: 表示，也是就是一种仪式感，
0: 对，就是一个习俗，对，在这个立冬也有人说贺冬，贺冬，人说过年的时候拜年，这个寒天也是啊，拜冬，对，这个习俗哈，这个风俗伫汉朝的有啊，对，
1: 也千年了呢，
0: 伫汉朝的有啊，
1: 贺冬拜冬，
0: 所以就是有可能伫这个寒天哈，大家拢无用。

0: 掉啊，哈，较硬。
1: 秋天忙完了，就收秋收嘛，
0: 对，
1: 收割完了，大家比较可以休一下。
0: 对，啊，个甚至这个时阵拢已经有收成啊，所以在这个寒天可能得有哪一个较丰盛的季节，因为你有已经有收成
1: 啊，
0: 对。啊，所以诶，囡仔人呢，伫这个时阵嘛是会当开始啊读一寡册啦，哈。
1: 现在才要读书，
0: 对。所以因为你做事做了啊，所以你有闲啊，
1: 哈。
0: 所以你得唔通甲这个时间提来拍手机啊，
1: 不能浪费，
0: 对，哈。
1: 啊，要认真，
0: 对，哈。所以这个有冬二，哈，就是伫这个寒天的时阵来学一寡物件，
1: 因为农闲了啦，
0: 对，
1: 就是，忙完了这个农作，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但是不能松懈，要来学东西，冬学，
0: 好，对，
1: 当二，
0: 那是伫这个民间诶民间宗教哈。都有那个蔗酒
1: 哦，对，但是现在蔗酒都不一定是冬天，之前才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屏东吧，然后他们因为之前疫情，就不能蔗酒，因为蔗酒是也是一种集会啦，
0: 对，
1: 反正就是很大，很多很热闹，然后很多人会来。那前两三年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可能停办。那好不容易疫情结束了，要大办特办的时候，台风来了，所以那个本来架了三四层楼高的那个酒，那个纸牌屋，对，就
0: 哇，
1: 就
0: 风吹，
1: 对，所以蔗酒，
0: 对，
1: 它真的是一个很热闹的事情。
0: 对，哈，对啊，对庙里嘛是一项啊，真大的代志呢，
1: 很盛大的活动。
0: 对啊，所以当然这都是有迄个有宗教的意义啦，哈，就是祭祖啦，是保平安、写姓名啊。
1: 对，我小时候都只有听到这个名词，我一直以为是要做一条桥。
0: 做桥，
1: 对，但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对，好，对，我嘛是
1: 它的专有名词，
0: 对，这个做桥哈，我一买买好好一世人哈，干那到最近吃老吃聊聊啊，知影哦，什么是做桥？对，因为啊，这个跟家庭有关系，对，我拢无去接触这，对啊。
1: 那小时候也就只知道是很热闹的一件事，啊，到底要干嘛也不知道，
0: 怎样？
1: 有吃有喝有玩，对小孩来讲，
0: 对，
1: 这节，
0: 好，呵，直接去介绍几个啊俗语，对，立冬粿，丢啊一日黄三分，对，啊是讲，这个时阵的有青菜，无青菜。这个意思就是讲啊，伫台湾的中南部，第二季的稻作，到立冬的拢已经采收拢了啊。
1: 对，
0: 你那是无采收的稻啊，都已经
1: 过熟了，
0: 对，过头熟啊，所以伫应该是爱伫立冬的以前，规个拢
1: 收成
0: 了，
1: 所以要把握就是在这个时节立冬，
0: 对，
1: 所以如果立冬过了，这个稻啊就一日黄三分，
0: 就
1: 会
0: 连老气呀，
1: 连气，
0: 对。
1: 一日黄三分，
0: 对，所以你收起来哈，这个切啊哈是，人讲青青，不是讲青色的哈，又是
1: 是新鲜的，
0: 对，就是青的哈，嘿，足新鲜的，
1: 有青不乌，是新鲜的切啊，
0: 对，
1: 啊，无青菜，
0: 嘿，无啊新鲜的菜，对，这个。
1: 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都大丰收了，都是这个，收成好的谷物，
0: 对，好，啊个立冬收成期，鸡叫较会啼，
1: 因为有的吃嘛，
0: 对，因为你咧挂地外时，拢鸡叫拢会落去，
1: 对，
0: 还是讲你收起来你爱拍切啊，哦，贵个。

0: 店拢总是好食蜜，
1: 对、哦，
0: 所以家教足欢喜耶，
1: 真的
0: 欢喜甲丢丢啼，
1: 立冬休生期，家教较会啼，
0: 对，
1: 你到处都有的吃，
0: 对对，吼、哦，甚至咱切个拍料，咱个收起来是，哎、嗯，涂骹嘛家教拢
1: 会剩一些，
0: 对，對哦、所以因一定拢有糖食啊，
1: 吃得很饱，
0: 嘿，对，好。好，搁、一个咱咧讲，哎，丢生食入冬的蚕头糠，就是咱咧讲诶，哎，到寒天诶时阵，咱拢啊怎样，动物毛
1: 冬眠，
0: 冬眠，对，啊，所以咱诶蚕，哈、哦，嘿，咱收挂了后，这个蚕嘛是爱休困，
1: 对，
0: 对，
1: 丢生食，
0: 嘿。
1: 入冬蚕头糠，
0: 对，所以这个时阵嘛，都爱好咱的蚕，通好休困，休耕一下，
1: 对对对，
0: 对，也后日，嘿，那是春天到，咱要播地外时，靠迄个
1: 养分，
0: 养分，对，好，搁一个咱知影，入冬补冬。煲脆康哦，这个咱足熟悉诶，
1: 就听到立冬，哎、就是要补咯。
0: 对对，吼，咱起码吼，拢唔免知影你多直接立冬，吼，干那只诶啊
1: 广告，
0: 哎，对，生理人因要做生理，就丢丢甲你讲，立冬到啊，你爱煲汤。
1: 对。没错，生意人比我们更了解，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母亲节啦，父亲节啦，圣诞节，平常不觉得日子这么快，或者是不觉得哎、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但是一直被生意人被这些广告轰炸，好，那个立冬了哦，啊，冬至了要吃汤圆了哦，啊，元宵了也要吃汤圆了。立冬要补，补冬，补脆康，
0: 对啊，所以这就是哈流传足久的民间的风俗。当然在过去哈，因为啊，大家啊，这些人啊，普遍的迄个生活水准拢无遐尼悬啊，经济拢无遐尼好哦，啊，所以你辛苦一冬了后，当然得爱犒赏自己啊，哈啊，得爱煮一顿啊好食来给家己的身体补一下，
1: 对
0: 啊。对啊，啊无后摆，若要阁开始做事的时，你就亏啦。
1: 对，那刚好也就是收秋收了嘛，吼，大家都忙完了，吼，好好的犒赏自己，慰劳自己。
0: 对，哈，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爱食补，啊，食补就煮麻油鸡啊，啊，即马做事人够遐什么点素不赖啦，够
1: 点
0: 八丁啦。炖食全啦，
1: 这么多，
0: 嘿，姜母鸭啦，羊肉炉，这拢得寒天哈，
1: 听了都流口水
0: 了，嘿，对，所以这拢是补冬的食物，对，啊，所以食了啊，你得啊会当抗寒，
1: 对，可以，为冬天做准备，现在准备要入冬了，才立冬哦，好，所以要。把身体补好，然后保护好，然后到可以过冬。
0: 对，
1: 对，
0: 啊，为着安尼吼，所以啊，当然生理人一直介绍啊，咱得爱啊补冬哈，嘿，对，有诶中医嘛是安尼讲，对，啊，这个时阵是会当补诶时阵啊，唔过。嘿，咱即马
1: 会当补过头，
0: 嘿对，因为咱即马诶生活，普通时哈，
1: 每天都在补了，
0: 对，逐工都拢食真好，营养拢过剩，
1: 对，过剩了，
0: 嘿，所以你这个时阵小补就好，唔通大补，所以咱要补的是有哪用，有哪补就好，真正唔好补过头，免得啊，让你诶身体伤涩，对。哈，所以爱温补啊，当然嘛是爱注意，你唔通一面食补，一面食冰，嘿，就安尼的，
1: 这样会消毒。
0: 嘿，对啊，所以咱的较冷的物件，咱的较少食嘞，哈，对，
1: 其实也不止。

0: 冬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平常的生活本来就是过犹不及嘛。
1: 对
0: 啊，哎，凡事真的是中庸就好。
1: 对啊，
0: 东西不要吃太多啊，也不能不吃或少吃太少。
1: 对
0: 啊，好，那以现在的生活哈，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已经，哎，吃的都还蛮容易。营养均衡啊，当然你说可能有人会大吃大喝，那我们也管不了了，但是，欸，平常就已经相对是还蛮营养均衡的，所以到了这个所谓立冬要补冬也不用真的太补啦，还是适量的，欸，去摄取营养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好，
1: 这就是今天介绍的立当
0: 立当立冬，嗯，它是在农国历十一月上旬七八号左右，
1: 对啊，
0: 好，所以立冬呢已经是我们这个一年四季的最后这个季节的开始，所以我们就要来迎接冬天咯。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万事如意，祝福您可以天天享受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吃的话题。其实吃啊，是让我们人生中感到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好厨艺的家人，可以吃到家人亲手做的这种好吃的菜肴，那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或者偶尔呢，有机会呢，可以去一些比较好吃的一些外面的一些餐厅，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也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厨房啊，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哦，一点都不为过的。所以呢，我们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可以做出美食，可以让家人、让自己、让亲朋好友，大家都有口福哦。而且呢，可以在这个饮食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幸福。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子的食材？要来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的美食呢？来，我们赶快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小元你好。
1: 你好，杨慧，我是小袁。
0: 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介绍是鸡嘛，
0: 对，
1: 今天我们来介绍鸭好吗？
0: 鸭肉吗？
1: 对，鸭子啊，
0: 鸭子。
1: 对，因为说到鸭子呢，鸭肉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呢，素有"无鸭不成席"这句话。对鸭子等于是给予最高的评价啊，尤其在我们正式的宴席上面呢，鸭往往是压轴的大菜。从宫廷的御膳到民间百姓的喜宴，哈，一只完整的烤鸭呢，或者是焖鸭，它一端上桌的时候，往往呢就标志着宴席进入了高潮。所以鸭对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来讲，它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鸭的烹制最能见到厨艺厨师的精湛的功力了。首先，我们要推举的这一道菜啊，就是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啊，
1: 是。
0: 大家都爱吃，但是北京烤鸭在家里没办法做
1: 哦，这个绝对就是餐厅菜了啊！我们必须去餐厅才能吃得到啊！它是经过很多工序的，要什么充气、烫皮、挂糖、风干，还要果木烘烤，大概有数十道的工序才能把这只烤鸭做出来。当然，这个也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们好幸福哦！哎，能够吃到这么棒的这种鸭的这个菜啊，真不简单。那片皮鸭呢，他们也有讲究的，必须要呢，片片肉都要带皮，而且呢，

0: 要片得薄如纸张啊，这就功夫了。那个厨师都会啊，用个车推着那只烤鸭出来，当着客人的面前片给大家看啊。那吃的时候呢，也很讲究，是用什么薄饼啊，包甜酱加金葱，还有放一些黄瓜丝啊，再夹几片烤脆的片皮鸭，用手给它卷起来吃。
1: 嗯，人间美味。
0: 对，没错。我跟你讲，我每次吃到这个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吃了几卷的鸭肉了。我跟你说，一定要吃个过瘾。太棒了！说到北京烤鸭，我觉得这真是一绝啊。我最喜欢吃的鸭的这个菜啊，就是北京烤鸭。不晓得，到现在你要问我，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北京烤鸭，太棒，一级棒的好吃。对，那除了北京烤鸭呢，其实南方的广式烧鸭也很棒，它也是脆皮烧鸭了，那可是他们是用五香腌制，然后再用明火来吊烧。这道广东菜的烧鸭啊，他们在婚宴和喜庆的宴席上也是必备的菜，色泽亮红，皮脆肉嫩，肥而不腻。说到它，我也是流口水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三宝饭的时候，
0: 啊，对
1: 也
0: 对
1: 会
0: 对，
1: 有也会有这个
0: 对，
1: 三宝
0: 烧
1: 里面
0: 鸭，
1: 也会有烧鸭，
0: 是的，
1: 脆皮烧鸭，
0: 是的。
1: 或者是有的时候去这个广场，就是不是广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去那个 广东餐馆的时候吃粤式的，
0: 是，
1: 就是会特别点个烧鸭来吃。
0: 对，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主打菜啊。这个有如果我们去到广州啊，去到香港啊，做烧鸭做得很好的餐厅，比比皆是
1: 对，
0: 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道
1: 这个也是要在餐厅吃的了
0: 对
1: 哈，
0: 对
1: 因为我
0: 对，
1: 们在家里比较
0: 自己做不到，自己做不到他们，因为他要吊烧嘛，所以不容易啊。
1: 对，
0: 那第三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南京板鸭，
1: 这也是道名菜，
0: 对，它是要用那个盐卤浸泡之后再风干，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晒制，才会出现所谓的干板酥烂香的五种口感的呈现。这个他们是要求蛮严的啊，所以去南京吃一盘南京板鸭也很过瘾，确实好吃。对，再来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江苏有个地方叫高邮，高邮他们那边就盛产鸭子，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全鸭宴。这全家宴是怎么样呢？就是特色的宴席上是按照四季变换不同的菜来做四季不同的鸭的一个酒席。春天呢，他们有桃花做全家宴；夏天呢，有荷花做全家席；秋天有菊花来做全家会；冬天则是梅花全鸭席，哎，这看起来你看多雅气呀，
1: 它这
0: 文
1: 个
0: 人雅气。
1: 桃花、荷花、菊花、梅花，它是把这些菜，
0: 对，入了它这个季节里面
1: 所以
0: 的
1: 说这个花，这个
0: 花
1: 花，
0: 席
1: 这个花也一起跟鸭一
0: 入
1: 起
0: 菜，
1: 煮啊，
0: 入菜，
1: 入菜啊。
0: 对，所以这个是自古到今来讲，算是非常非常高档的文人雅士吃的，
1: 这古代就有了。
0: 对对，这个是很出色特色的
1: 哦，这很厉害
0: 对，我们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们听一听，我们也晓得有这么一些上的档次的菜式
1: 所以全鸭宴的话，就是每一道菜都是用鸭子做的。
0: 对对，它就是那个酒席上面就是以鸭为主。对，好，那
1: 江
0: 再来
1: 苏。
0: 我就讲到就是苏州的酱鸭。也很好吃，我也好喜欢它那个酱鸭的味道。它听说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记载，同时呢，它也是满汉全席里面的一道名菜。
1: 酱鸭是什么样的味道？我没吃过哎。
0: 哇，它那个有点甜甜，有一点咸咸，有酱香的味道，太好吃了。
1: 是
0: 我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觉得真好吃，我好久没吃了。
1: 所以苏州的名菜对不对？
0: 对
1: 酱
0: 对，
1: 鸭，这我真的没吃过。
0: 那你下次去苏州一定要尝一尝。
1: 好，
0: 我介绍没错的，非常好吃。
1: 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南京。

0: 板鸭我也没吃过
1: 啊、哦，那个台湾有卖，
0: 台湾有吗？
1: 以前应该在信义路那儿，
0: 嗯
1: 啊，就是以前靠近永康街口那边，
0: 嗯，
1: 面对信义路那边有一个南京板鸭，
0: 嗯，
1: 很有名的，
0: 嗯
1: 啊，小时候我们是过年过节才会去那，妈妈买一块回来，
0: 嗯
1: 啊，就是过年过节才会吃，
0: 嗯，
1: 很贵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好好吃，
0: 嗯，
1: 对。所以呢，鸭呢，在那个喜庆酒席上的鸭馔的名菜啊，其实它还蕴含着许多美好的寓意。中国人嘛，都讲好意头啊。
0: 嗯。
1: 像八宝福禄鸭，什么叫八宝福禄鸭？就是它那个鸭的造型就像一个葫芦。
0: 嗯。
1: 所以呢，就比较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嘛。
0: 嗯。
1: 啊，象征着有福气，有禄位。就禄就是福禄寿的禄。
0: 所以八宝福禄鸭、啊、就是你说鸭像葫芦啊，
1: 哎，它因为鸭身啊、
0: 嗯、
1: 它把它里面塞东西
0: 哦，
1: 一起去炖嘛，
0: 嗯，
1: 那你把那个鸭全鸭做好之后就一副葫芦形
0: 哦，塞
1: 它把它造型变成一个葫芦，
0: 嗯、
1: 所以那个道菜叫做八宝福禄鸭。
0: 哦，原来是
1: 这样。对，因为是取它的那个意头
0: 谐音嘛，
1: 谐音，对、
0: 哦，
1: 就象征的有福气，有禄位啊、
0: 嗯嗯，
1: 所以中国人还是很在乎吉祥话的。
0: 嗯，
1: 那广式烧鸭呢？它烧的意思呢，就是寓意着红火兴旺，
0: 嗯，
1: 象征着家业的丰盈，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喜庆的时候会做这道菜的。
0: 嗯，
1: 那再来就是香酥鸭，香酥鸭的外皮是酥脆的。那吃起来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香的，
0: 嗯，
1: 那所以他们也象征说吃的这么美食啊，是生活的美满，在家宴席上经常会有这道菜上桌的。
0: 香酥鸭是哪边的菜啊？
1: 香酥鸭应该也是江南菜。
0: 江南菜，
1: 对、嗯、啊，那姜母鸭就是那个闽南区，
0: 嗯，
1: 跟台湾这个地方都是寒冬的时候嘛，
0: 嗯，
1: 我们会吃姜母鸭滋补卵身，寓意着身体健康，
0: 嗯，
1: 啊，这几道鸭菜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而且每一道都好吃，
0: 嗯、
1: 我觉得，
0: 嗯，
1: 各有它的特色，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同时整鸭上桌也有仪式感呐、啊，
0: 嗯，
1: 象征着圆满呐、啊。团圆呐、啊，
0: 嗯
1: 啊，一般哎，吃饭的时候，那个鸭头如果跟鸭尾会朝向啊尊敬的长辈，
0: 嗯，
1: 表示说对他的敬意。哎，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啊，
0: 嗯、
1: 怎么会有这种风俗啊、
0: 嗯？
1: 那贵宾呢，一般人就会将那个鸭腿跟鸭胸肉啊，就最嫩滑的部位呢，就会献给主宾。主要的宾客来享用，
0: 嗯，
1: 那我们在那个重要的节庆日啊，也会做这些鸭的菜，过年啊，中秋节啊，
0: 嗯、
1: 婚宴、寿宴啊，鸭跟压岁钱的鸭，它是谐音嘛，他们就取它说是镇压四方、稳固家业的祝愿、祝福的话，
0: 嗯、
1: 所以。鸭跟鸡来讲就是宴席菜都少不了的、
0: 嗯、
1: 要全鸡全鸭。
0: 嗯，
1: 所以鸭也是蛮重要在酒席上来讲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色。
0: 嗯，
1: 如果说从文化的底蕴来说了，自从明清以来我们吃鸭南北通吃啊，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吃嘛，餐桌上绝对是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0: 嗯。
1: 我是蛮喜欢吃鸭的，像我们在台湾，吃那个白切鸭是吧、
0: 嗯？
1: 鸭肉也很好吃啊，也有点姜丝，沾一点那个他们店家自制的那个甜酸酱，
0: 嗯，
1: 我时不时都想要去吃一吃，
0: 嗯，
1: 对，很好吃，
0: 嗯，
1: 配那个茄米粉呐、啊
0: 嗯，
1: 那个面呐、啊、都蛮好吃的，所以鸭肉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0: 嗯，
1: 同时呢，你看那个鸭，你在宴席上，它不但是看这个厨师多厉害，做的什么北京甜鸭呀，做的什么烤鸭，这个是要展现它的厨艺啊、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说吃鸭在酒席上，给长辈要先给他吃鸡鸭腿。 这也是表示一种尊敬。

0: 所以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情感可以交融，
1: 嗯
0: 啊，对对，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感情的一种那种流露哈，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酒席的时候吃到这么些好吃的菜的时候，会让我们大家的时刻的心情会变得很愉快，
1: 嗯，
0: 因为享受美食嘛。大家都是蛮愿意，在酒席吃到这么丰盛的食物，我是觉得有时候不妨大家也就是去吃吃这些，自己没办法做出来的美食，也是一种享受。
1: 是，刚才呢，小媛姐跟我们介绍了啊，就是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名菜啊，这些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不同地区的一些经典的名菜，而且这些名菜可能就是在家里没办法做得出来啊，要在餐厅他们有他们特殊的设备啊，来做的啊。那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请小媛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一些适合家庭来烹饪的一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小媛姐跟我们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我们的来宾呢是美食

0: 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来谈鸭肉哈相关的一些名菜以及呢料理的方式哦。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请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家里面就能够做的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我们呢要给我们介绍哪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呢？
1: 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在家里就能够烹制的鸭的菜肴呢。首先我比较熟的这道菜呢，就是啤酒鸭。
0: 啤酒鸭，
1: 是的。啤酒鸭的特点是它酱香浓郁啊，鸭肉你煮后呢，它酥烂，肉又不柴，味道不错的。同时它因为方法很简单，我跟各位先简单介绍。鸭块我也是用盐和面粉抓一抓，用清水浸泡一下之后呢，把那个血水和杂质去除，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将鸭块冷水入锅焯水去腥味，就这样子把那个鸭就是捞出来，水分弄干之后呢，我们起锅热油爆香，葱姜好蒜，跟着呢就八角桂皮也放到鸭块里煸到这个鸭肉呢都有点微黄，这个时候我可以加酱油冰糖调味，倒入整瓶的啤酒，要没过鸭块，
0: 要腌过它，
1: 不用加水啊，用啤酒来焖煮，大火煮沸后再转小火焖40分钟，用小火，40分钟后你看着它收汁就可以了。那这个为什么要用啤酒来做这个鸭呢？因为啤酒中的酵素啊，它能软化肉质，去腥增香，所以呢比那个清水焖煮它更酥嫩好吃。
0: 原来是这样。
1: 对，所以它叫啤酒鸭。这道菜我是觉得我会常做的。因为我觉得啤酒鸭它特别香。对。不妨大家也试试看。做法也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
0: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在家做呢，也不要给自己太麻烦。做得很复杂的，我觉得我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因为怎么简单怎么来啊。那第二道呢就是我会在家做的盐水鸭。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腌制了。特点是怎么样呢？这个皮白肉嫩，咸鲜清香。那他在家做的简易版就是应该怎么样呢？我会用粗盐加花椒粒把它炒热，在锅子里
0: 干炒
1: 不放油啊，就这样把这两样放在锅里来回的炒，炒到它发热，然后呢在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花椒盐。
0: 就是这花椒盐要把它盛出来
1: 对，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摊凉以后就抹在这个有点温温的时候就给它抹了，
0: 抹在鸭的
1: 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花椒盐，然后腌制4小时以后。
0: 哇，要腌4小时。
1: 4小时，因为你要入味啊，这个盐水鸭一定要入味的。之后呢就把它洗去表面的盐粒，冷水下锅，加葱姜八角料酒，再开小火煮20分钟。那关火再焖30分钟。
0: 关火焖30分钟。
1: 对，把它焖熟。等到它30分钟后你就试试看它有没有血出来。看鸭腿上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就把它熟透了。然后取出来。冷却之后呢就再给它展件装盘。那炖煮的时候呢不能大滚。为什么呢？要用小水泡。微微的有煮沸的那个状态这样煮。
0: 用小火。
1: 小水泡来煮啊，就不要说大滚。这样的肉质才不会老，这是窍门。大家试试看。
0: 就是要用小火给它小小的滚。
1: 是的是的，20分钟，然后再关火焖30分钟。但是不要开大火来煮，这样它才入味。

0: 这样肉也不会老。
1: 嗯
0: 啊，这个大家试试看，因为你腌制四个小时也不碍事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只是先前的准备工作把它做齐了就好了，
1: 嗯，
0: 之后就是开始下锅煮20分钟，关火再焖30分钟就好了嘛，
1: 嗯，
0: 在家做就是这样做，而且那个鸭已经够味道了，
1: 嗯，
0: 大家试试看，
1: 嗯、试试看，
0: 对，因为就是说人家水煮鸭。我觉得你去外面吃的话，他们的价钱现在也不便宜，
1: 蛮贵的。
0: 对，所以在家煮就比较划算。
1: 嗯，
0: 对，我有时候我会煮一只，然后分两天。
1: 嗯，
0: 因为你第二天可以当凉，就是凉菜吃也可以。
1: 嗯嗯，其实盐水鸭哈、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平常好像像鸭的料理，我们一般人比较自己做的比较少一点，
0: 对，
1: 感觉上好像吃鸭都是去外面吃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自己做，哎，
0: 我这些就是家常菜，
1: 对呀、啊，可是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这些都不难呢、欸，
0: 对呀、啊，
1: 哎、欸，可是我以前真的都觉得是好像鸭子肉就是好像要去外面。因为我们不会弄，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些都是家常菜。我现在讲的这都是在家里都可以操作的，
1: 嗯，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呀、啊，这不难，
0: 是的。
1: 而且没有想到咸水鸭它是用焖的，
0: 焖熟它，
1: 焖熟它，
0: 对，
1: 嗯，
0: 你们试试看，这个我在家里做就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1: 嗯，
0: 对，
1: 好的。
0: 然后呢，还有再来讲就是卤鸭翅跟卤鸭掌，
1: 嗯，
0: 很多人喜欢吃吧，
1: 嗯
0: 啊，因为你没试，你像有些人喝啤酒。就喜欢有这个鸭掌鸭翅、嗯、下酒最好，那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闲的没事，我们拿来啃一啃鸭脚、
1: 嗯、
0: 或者啃一啃这个鸭翅膀鸭掌，哎，也是蛮好吃的，
1: 好吃，
0: 我觉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可以一卤，可以卤一大锅，
1: 嗯，
0: 反正既然卤了嘛，就卤多一点，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呢，你卤好之后呢，嗯，就可以放冰箱嘛，
1: 嗯，
0: 浸泡，当然浸泡的味道也是很关键的了，
1: 嗯，
0: 多卤一些放在冰箱可以保存3天，
1: 嗯，
0: 这可以放的，
1: 对，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家里面做的，那做法也是超简单哈，
1: 嗯，
0: 鸭翅焯水后放入配置的卤水中，那这个卤水怎么准备呢？就是红烧酱油嘛，
1: 嗯，
0: 现在超市有卖的专门做
1: 红烧
0: 用的酱油
1: 的、嗯、
0: 加冰糖加八角桂皮香叶和葱跟姜、
1: 嗯、
0: 小火卤30分钟，就是把鸭翅膀跟鸭掌放在这个炉子上，
1: 嗯，
0: 小火卤30分钟之后再关火浸泡2小时让它更入味，
1: 嗯，
0: 捞出来晾凉了，冷的吃热的吃都可以、
1: 嗯、
0: 都好吃，所以这个很简单、
1: 嗯、
0: 我觉得
1: 对，所以其实它也不用卤那么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只
0: 是要、对啊，
1: 只是要泡就是、
0: 啊、泡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它才能入味嘛，
1: 嗯，
0: 所以这也可以放冰箱的，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说像这个卤鸭翅，有时候我们要吃卤味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店里面会卖这种卤味嘛，
0: 对吗？
1: 有时候我还会去买来吃。哎，可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自己卤、欸，
0: 试试看，试试看。
1: 鸡的话，我就会想自己卤，
0: 为什么？
1: 鸭就没有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少，几乎没有做过鸭的料理。
0: 嗯，试试看，
1: 好可惜、哦。
0: 如果你要喜欢放点辣椒一起卤也很好吃，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调一个辣味也不错的，
1: 不错不错，
0: 对吧？
1: 嗯、
0: 这都很基本。的东西啦，
1: 嗯，
0: 不难啦，
1: 嗯，
0: 对，
1: 好，那鸭有汤吗？
0: 有啊，我常会煮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嗯，
0: 冬瓜薏米老鸭汤，它呢就是味道会很清淡滋润，
1: 嗯、
0: 同时呢，春天来，夏天到了嘛，
1: 嗯，
0: 消暑祛湿，这道汤我是觉得。应该值得推荐、
1: 嗯、这个刚才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0: 非常好，因为它也不难做啊，
1: 嗯，
0: 鸭块焯水嘛，跟薏米跟姜片同煮1个小时，当然你首先要把薏米要浸泡，
1: 嗯，
0: 有些人他比较功夫啦，
1: 薏仁啊，
0: 薏仁就是薏米啊，
1: 对，
0: 他会泡个2个小时到4个小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了，我是没

0: 没这么久，我大概泡个一个多小时我就可以煮了。
1: 嗯，
0: 而且我譬如说我放的电锅煮，
1: 嗯
0: 啊，这个薏米一定煮烂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煮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把冬瓜块再丢进去一起煮30分钟。
1: 嗯，
0: 同时呢，我如果煮的时候呢，我冬瓜皮是不会削掉的。
1: 哦，
0: 啊，因为连皮煮，更清热。
1: 嗯，
0: 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当作是滋补的靓汤来处理。
1: 嗯，
0: 起锅的时候就撒一点盐嘛，
1: 嗯，
0: 放点葱花就可以出锅吃了，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做的一道夏天的汤。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家里做鸭呢，要选择比较新鲜的鸭肉，然后一定要去鸭的腥味，鸭比较腥。
1: 嗯
0: 啊，烹煮的时候呢，火候也要到位。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技术。
1: 嗯。
0: 在我的感觉，在家里我们也一样能够做出滋味非常美味的鸭的这个菜肴。
1: 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
0: 我刚刚给你们介绍这些都是很容易做的。
1: 很容易做的。
0: 是的。
1: 嗯。嗯。像这个鸭肉哈，就是说它会有一种怎么它会有一种特别属于鸭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鸡肉就比较是配搭很多食材
0: 啊，对对，
1: 鸡肉好像它就是跟不同食材，
0: 是的，
1: 它是配搭的，
0: 是的，是的。
1: 可是鸭肉它本身自己它的味道就
0: 是
1: 很明显，
0: 对，
1: 我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我也是很喜欢吃白切鸭，
1: 嗯，
0: 因为在台湾你也知道嘛，
1: 嗯，
0: 很多店他们都是卖鸭肉，都是卖的。网红店，
1: 嗯，
0: 那都要排队的，
1: 是
0: 啊，那他们的也是很简单嘛，
1: 嗯，
0: 就像我说，我们在家都可以做的，
1: 嗯，
0: 对，不难啦。我觉得，鸭肉其实有人说吃会比较毒，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毒在哪里，我都照吃不误，我觉得好好吃。
1: 嗯，因为鸭肉有人是会这样讲，但是也有人说它也蛮滋补的
0: 啊。对，
1: 有很多种说法。
0: 是，你说那个像那个冬瓜薏米老鸭汤就很滋补啊。
1: 嗯，
0: 我夏天一定要煮好几次。
1: 嗯，像这种滋补的姜母鸭也是啊。
0: 对，
1: 很多人冬天要去吃这姜母鸭。
0: 对呀、
1: 啊啊，
0: 你说它毒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姜母鸭的这个。
0: 啊，姜母鸭啊，你喜欢吃姜母鸭？
1: 嗯，
0: 其实姜母鸭呢，我是觉得冬天的时候你吃姜母鸭，整个人都暖和了。
1: 嗯，
0: 啊，它你说它难不难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1: 嗯，
0: 那我可以把它的做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0: 你喜欢吃姜母鸭吗？
1: 我吃啊，我喜欢吃啊。
0: 是吗？
1: 嗯，
0: 它做出来的时候，这个汤里面啊，
1: 嗯，
0: 它让我们能够温补驱寒，
1: 嗯，
0: 那汤鲜肉嫩，
1: 嗯，
0: 对吧？你所以姜母鸭连汤都一起喝的，
1: 嗯，
0: 那做法就是把老姜切片，用黑麻油爆香到微微的焦，
1: 嗯，
0: 再把鸭块，那当然鸭块要先处理，我们刚才也讲过很多遍了啊，
1: 嗯嗯，
0: 把鸭块翻炒，锅边淋米酒炝锅，喷出那个香味出来，
1: 嗯，
0: 然后再加足米酒的量，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开水，然后把药材像当归啊、枸杞啊，还有那个有些人放那个党参，
1: 嗯嗯，
0: 啊，放点那个黄芪都可以，
1: 嗯，
0: 你就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些滋补的药材，炖煮一个小时，起锅前呢才加一点盐，
1: 嗯，
0: 那汤跟肉一起吃。
1: 嗯，
0: 我觉得姜母鸭其实很滋补的。
1: 嗯，
0: 老姜的用量一定要多，对，所以在秋冬进补的话呢，吃姜母鸭是非常不错的一道滋补的美食。
1: 嗯，主要是那个黑麻油爆香了哈。
0: 对，就是爆香的话，小火爆，
1: 嗯，
0: 把老姜切片嘛，
1: 嗯，
0: 爆出那个姜汁的那种香味。
1: 嗯，
0: 才放鸭块去炒。
1: 嗯，哎，这个做法跟我们之前的那个麻油鸡好像有点像
0: 哦，类似， 只是材料不一样，
1: 嗯，
0: 对，类似
1: 材料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姜母鸭会放药材一起煮，
1: 嗯，
0: 对，很多那个餐厅啊，他们做姜。

0: 母鸭他们会有他们自己放的药材
1: 哦，
0: 不同的药材，
1: 嗯，
0: 但是我一般我就会放当归，
1: 当归，
0: 放点放一片当归，
1: 当归，
0: 放点红枣都可以啦，当归红枣或者黄芪加一点点的党参都可以，
1: 嗯，
0: 这些都是滋补的，
1: 嗯，
0: 而且它也没有说有什么禁忌啊，
1: 嗯，
0: 对，可以试试看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姜母鸭其实。就是秋冬天是可以煮来吃的，
1: 嗯，
0: 要不然你手脚冰冷啊，
1: 嗯，
0: 什么血气血不足啊，都可以试试看喝这他的姜母汤的那些汤汁，非常好，
1: 嗯，
0: 驱寒的嘛，
1: 对对。我觉得平常我们在外面看食谱的时候啊，
0: 是
1: 感觉上好像鸭的这个食谱比较少哎。比起鸡来少很多、欸、
0: 是是是在闽南或者台湾的话姜母鸭算是冬天进补的一道美食、
1: 嗯
0: 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应该自己给自己的身体加油、
1: 嗯
0: 吃一些就是不时不时嘛、
1: 嗯、
0: 你该冬天要吃一些温补的食物炖品那你就要做、
1: 嗯、
0: 不要偷懒我一定会做这些的，
1: 嗯，
0: 麻油鸡啊，或者是姜母鸭，我都会倒着来做来吃，
1: 嗯，
0: 对，让自己身体能够御寒，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嗯嗯。我们这一集介绍鸭哈、
0: 嗯，
1: 那个小袁老师带来很精彩的内容哦，前面来给我们介绍了好多道就是。在餐厅的鸭的名菜、
0: 那个我们没办法做
1: 那没办法做啊像他刚才介绍的北京烤鸭广式烧鸭南京板鸭什么苏州酱鸭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可是他之后又介绍了一些像什么啤酒鸭啦然后姜母鸭呀咸水鸭啦卤鸭翅鸭掌还有一道汤品哦这个冬瓜薏米鸭汤，这都是可以自己做，而且很简单的，
0: 非常简单。
1: 我这样看起来
0: 说出来，没有什么难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很简单的，
0: 是只要把食材准备好，
1: 对，
0: 一二三就做好了。
1: 嗯，是的，我们真的很感谢、啊、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请问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觉得我们不要偏食。
1: 嗯
0: 啊，你说有什么食材我们怎么做？我觉得都要去吃它。
1: 嗯，
0: 不要说哎呦，我要不要吃这个腥，那个又怎么的？
1: 嗯，
0: 腥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去它的腥味嘛。
1: 嗯，
0: 对吧？把它尽量的味道做到你可以接受的味道，而不要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腥我不吃，我觉得太可惜了。
1: 嗯，
0: 我们不要偏食，不要挑食。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什么食物对我们人体，都是会有它的益处的，
1: 嗯，
0: 啊，
1: 是的，上帝创造万物啊，哈，每一样食材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啊，
0: 是的，必须接受它，
1: 对，我们就每一样都不要偏食、啊，
0: 不要，
1: 对啊，所以呢，小袁老师他会给我们介绍不同食材，
0: 是，
1: 然后不同的料理啊，我们非常谢谢小袁老师，谢谢，
0: 谢谢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哦、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介绍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也希望你喜欢感觉上我们好像一般家里面的餐桌上自己做鸭的这种料理的机会我感觉上比较少但是我今天听了小袁老师这一集的节目我有一些想法的改变呢我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呢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啊，这个做鸭很麻烦好像都是外面餐厅才吃得到可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介绍的好几道跟鸭有关的料理都不会很难、欸、原来这么简单啊原来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做的啊我们就把这些做法推荐给您也希望你喜欢好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咯然后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说到最奢侈轻松不能，你生命中轻松不能的事情，我们已经讲到第九个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不对？
1: 对。
0: 第十个呢，就是说的家常便饭，嘎宠偏饭，就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哦。你不要觉得只是家常便饭，但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家常便饭就是奢侈的。
1: 对啊，如果吃饭的话，你说去饭店吃，我都觉得，如果吃家常菜，我们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天天吃大餐，你都吃请吃饭就吃大餐，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就不太喜欢吃。
0: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好可能，如果你要吃一个大餐呢，你都觉得自己，我都像我现在都不喜欢吃晚餐去吃大餐。
1: 对啊，
0: 因为我
1: 都中午啊，
0: 晚餐吃完以后就是没办法睡了，吃太
1: 撑。
0: 太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都很早睡嘛。如果你吃很多，我晚上不好睡啊。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在肚子里，还要消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会中午吃多一点，晚上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晚上打个嗝了，没有，我只喝口水而已。就晚上吃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眠，就是睡眠品质会降低，因为你身体里面负担太多，就不好睡啊。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晚上去吃餐厅。现在我们跟朋友约都是约中午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要上班，所以他们得约晚上吃完以后，他们觉得很 relax 放松，把今天上完班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呢，去吃个好吃的。他们可以啊，喝酒啊，吃好吃的啊，吃香的，喝辣的，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这种
1: 年轻人代谢比较快了，
0: 对，而且他们呢回去再晃晃晃晃，又可以睡了。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吃饱饱才好睡。
1: 对，
0: 我们是觉得吃饱饱睡不了。
1: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他们上班嘛，所以有时候约就是说
0: 晚餐，
1: 只好晚餐这样，不然平常如果是周末，我们就尽量约午餐这样。
0: 对，
1: 但是家常便饭，你就知道天天吃的东西其实是最顺你的胃口的。
0: 对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那种你现在吃的东西，觉得能够吃到以前的那个味道，然后呢？他就把你以前的感觉拉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很满足。
0: 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哇，我吃了一个稀饭，就是去那个自助餐那边，他们煮的稀饭就是那个你知道有含鸡腔的那种，
0: 地瓜稀饭。
1: 对，然后有一天吃完以后，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满足？
0: 对，
1: 有那种好像把你以前欠缺的东西填满了的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家常便饭其实最吸引人。
0: 对，
1: 我就想起以前那种去同学家，然后他妈妈在家里煮饭，然后就同学来吃，就吃家常便饭。
0: 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年以后你还觉得蛮怀念那种味道。以前，
0: 对，
1: 尤其是以前那种眷村里面，他不是会卤一大堆的那个那个卤菜啊。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习惯，要不然就是什么大卤面啊，什么那种，
0: 对，
1: 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就是平常家里这样随便凑合就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0: 对，
1: 嘎宠边番
0: ，
1: 嘎宠边番
0: ，黑青最舒服的。
1: 对呀、
0: 对。
1: 结果客家菜，客家，你们家的嘎宠边番是什么？
0: 以前还是现在？
1: 以前呢？
0: 以前我们
1: 从小吃的啊，
0: 我妈就喜欢烧红烧肉啊。
1: 哦，
0: 就是她烧肉，你说客家小炒是客家人常吃的，但是平常你不会经常炒客家小炒
1: 啊。对，那过年剩下的东西，
0: 对对，烧肉比较容易烧，因为你烧完了。
1: 那是红烧肉吗？
0: 有梅干扣肉，也有吃红烧肉。
1: 菜馆 空
0: 有，不是客家的红烧肉，是加青蒜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蒜，绿色的蒜，
1: 对，蒜苗，
0: 蒜，对，蒜就青蒜就对，你吃到你煮到烧完以后，最后你就要把蒜切成长长的，
1: 哦，对，
0: 放进去煮，
1: 哦，
0: 然后煮再
1: 煮，还有加
0: 酒吗？酒是一开始烧就放一点，不多，然后酒煮久了以后，那个蒜苗很好吃
1: 哦。哎、啊，你那个肉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
0: 都是用五花肉。
1: 五花肉哈、
0: 哦，还有一种，它有很几种烧肉，一个叫就是烧叫做空肉、就是客家的空肉，空肉是加青蒜。第二个梅干扣肉，你们就知道加梅干菜。
1: 空
0: 肉。第三种呢，有一只叫红糟烧肉，红糟、
1: 哦、红糟
0: 红糟烧的肉会红红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啊，那个是有汤汁的是吧？
0: 也没有，一样都是红烧肉，但它味道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一
1: 样。因为你那个福州的红烧，你婆婆
0: 也是那个，对，但是福州人吃的
1: 跟客家的
0: 红糟，他们吃的是红糟鸡，又不太一样，
1: 哦、
0: 而且是红糟鳗鱼
1: 啊。对，
0: 那福州人吃这样，客家人吃红糟烧控肉，一样的红糟肉、
1: 也是
0: 啊、本省人吃红糟肉是那个炸的。
1: 对，
0: 有没有五花肉沾点红糟腌一下？
1: 我小时候有吃过红糟肉、哦、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风味、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到底是客家的还是、还是福州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常，几乎我想就是家里面必备的了。
0: 对，
1: 我常常跟我就是后来我结婚以后、我跟公婆同住嘛、所以呢我就常常跟我婆婆，我们都会笑说这是我婆婆的那种基本锅，基本锅啦、意思就是说你每次如果
0: 家庭聚会
1: 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偶尔他就会
0: 人多他就会烧，
1: 对，我们人多嘛、然后呢万一没菜就至少有一锅肉，红烧的肉、
0: 哦、你们也是红烧肉就对，
1: 他其实只有放酱油
0: 啊，就控吧，这样啦，
1: 控吧，对、那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个三层肉哈，
0: 你们不是用三层啊，不然用什么肉？
1: 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我后来发现
0: 梅
1: 头肉、梅花肉，
0: 对，
1: 梅头肉
0: ，梅头肉，
1: 对对，那个肉也很嫩。
0: 我都是综合五花肉为主，然后放大概三分之一的梅花肉、
1: 哦。对对对对，对，哎、那个就真的是有一锅以后就真的很下饭了，那就是主菜耶，
0: 很下饭啊。所以我现在比较少烧、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吃太多饭，
1: 对，
0: 所以我就比较不爱，那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喜欢吃清炖的，所以我排骨啊、什么、就算五花肉也是你就蒸过、你蒸过以后你抹上那个绍兴酒跟盐巴、有人是抹米酒啦也可以，盐巴，然后你再放着，然后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酒也要抹，然后你再说就切薄片
1: 哦，
0: 这样子，然后沾酱油醋这样子，
1: 哦，你说
0: 酱油加醋，
1: 所以你蒸完了以后再来切片，
0: 蒸完以后，对，我再热热就抹上那个酒跟那个盐巴这样、
1: 你知道
0: 不要抹很厚哦，轻轻一层而已，
1: 对啊，我想到以前那种都是以前拜拜的时候，我们家了哈，拜拜的时候都是要把水煮出来的鸡或是肉
0: 哦，对，有些是用烫的啦。现在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汤，你就用蒸的也可以。
1: 对，
0: 要、不然你烫起来那个汤汁也可以拿来煮什么萝卜啊？
1: 对啊，对啊，
0: 煮菜口啊。
1: 以前要煮笋干呢、
0: 也可以笋干啊、
1: 对啊，
0: 都可以
1: 很下饭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所以我就说那种家常常常吃的那种、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食、那个我说味蕾的记忆、
0: 对，
1: 我们的味蕾就会变成我们是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你说客家人

0: 会有一个客家人的特色，
1: 嗯，
0: 哪里人哪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饮食留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印记啊，
1: 嗯嗯，对，
0: 就会让你觉得，对，他们确实是，你说确实是有那个特色啦，
1: 对，
0: 所以讲出来的话当然也会有那个口音的不一样，
1: 对对
0: 哦，
1: 对，嗯，
0: 对啊，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宜兰的人，
1: 嗯。
0: 宜兰的人说蛋啊，鸭蛋啊。
1: 嗯，
0: 他们都拢讲，我们都是阿能嘛，
1: 嘿，啊，他
0: 他
1: 们
0: 们
1: 怎
0: 都
1: 么
0: 是
1: 说？
0: 阿女，
1: 哦，女是宜兰人讲
0: 阿女。
1: 的，哦，嗯，
0: 然后汤匙呢，他们就叫做头颈啊，
1: 头颈啊，
0: 汤匙汤，因为汤匙头颈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台湾的汤
1: 汤
0: 匙，
1: 匙呀，对不？
0: 对吧？客家也是讲吧，
1: 铜匙啊，
0: 铜
1: 翻
0: 匙，
1: 匙，铜匙，对，
0: 铜
1: 饭
0: 匙，
1: 匙叫翻匙，
0: 饭匙
1: 哎。
0: 就是那个盛饭的那
1: 盛
0: 个。
1: 饭的叫饭
0: 本
1: 匙
0: 席
1: 啊，
0: 呀、
1: 那翻匙啊，
0: 啊，
1: 本席是不是？我
0: 就
1: 们叫翻匙，
0: 台语叫本席，
1: 汤匙叫铜匙，
0: 铜匙，
1: 盛饭的叫翻匙，
0: 哦，
1: 都是
0: 啊，汤
1: 匙，
0: 匙它就叫陶金啊，哈、哦，
1: 哦，就不
0: 所
1: 一样，
0: 以对啊，所以鸭蛋圆圆的，他说阿瑞喂喂，对，我们都说圆圆的是阴姨嘛，
1: 嗯，对啊，嗯。
0: 啊，所以我是说。因为他宜兰的食物、宜兰的风土人情，可能就会早想出他的那种口腔调啊，什么不太一样
1: 对，
0: 哦，也是很有趣啦。对呀，以前都会偷笑笑说：“哎呦，侬讲阿瑞喂喂，
1: 对啊，什么？他们讲什么盘子叫什么 peta 是不是？是，你们是
0: 啊，
1: 讲博啊，因公 peta 呢？
0: 对对，有人说
1: 哦，
0: peta。对，
1: 就
0: 那你们
1: 是
0: 叫什么？
1: 我那盘呢？
0: 啊，盘的，
1: 菜盘呢，就
0: 菜
1: 煮
0: 盘，
1: 放菜的盘碗就是碗，
0: 碗，
1: 盘呢，碗公，
0: 碗公，台
1: 碗
0: 湾话
1: 公，
0: 叫碗公，盘啊，
1: 差不
0: 盘
1: 多，
0: 啊，碗，
1: 差不多啦，
0: 差不多
1: 说法
0: 啦，
1: 差不多，
0: 对，
1: 还有什
0: 有，
1: 么不同的？好像，
0: 差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对呀、啊。
1: 可能南部的美浓。客家人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也没特别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照着我们讲视线的方式讲的，都是简单的。
0: 对，
1: 对，但现在因为很多客家话也都是被国语同化了，所以有时候会直接翻译的，跟闽南语一样。
0: 对啊，所以对啊，
1: 哦，
0: 时间
1: 时
0: 又
1: 间
0: 到
1: 到
0: 诶，
1: 哎，感谢给米太太师傅糖，
0: 暗指说。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很开心呢，我们在这一周呢，我们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个来自于非常有名的动画的公司 Disney 所推出来的这个动画长片哈。那我们在时间的区段上面呢，做了一点选择哈。我们选择了从1989年到1999年当中的数部作品哈。来跟大家一起介绍。那这一段时间呢，又有人把它称为迪士尼的黄金十年，甚至更有人把它称之为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哈。当然，这样的不管称呼是怎么样，它背后的意义都是在这一个时间区段所推出来的数部作品，可以说是在它的整个动画推行的过程当中非常耀眼的一段时间哈。当然这当中集结了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好，非常有名的各种不同的人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哈。那也确实让全世界非常的惊艳，好，那他的销售成绩很好以外，也在以这个不同的奖项作为肯定哈。所以这个对于动画之于这个所谓一般的电影市场而言，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主流，因为这个看起来电影的奥斯卡的奖项、金球

奖的奖项，它很多都是以电影为这个颁奖的对象哈。那相对来讲，动画的制作，它的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少。确实，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我必须说，因为它要集结的人力物力，实在是非你一般能想象哈。比起拍电影，它可能要花下去的制作的成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却屡屡得到佳绩，屡屡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肯定哈，可见的这些作品在艺术成就上面的不凡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延续哈，我们的这个系列呢，我们要走到1994年。1994年的时候呢，这个迪士尼推出了一部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哈。这个特别的作品呢，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比较少见，好，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哈。那除了它的剧本的安排、角色的设定很特别以外，它的制作团队上也有一些阵容的变化。那但是这个作品呢，却在当年也一样，在奥斯卡奖项大放异彩哈，拿下了诸多的这个奖项。那另外呢，也让这个作品成为迪士尼黄金十年当中算是趋近中间的一颗很耀眼的明星哈。好，这个剧的名字呢叫做 The Lion King， 好，狮子王，好，我们的翻译是这样子 ，Lion King。那 Lion King 呢是1994年所推出的这一个动画的作品，好，其实这个迪士尼其实最多大概就一年推出一部这样子的动画作品，因为动画长片真的是旷日费时，好，老实说它的制作是非常非常的繁琐。精细，所以真的是堪称一个大型的制作。那这一部片呢也为它立下了很多很特别的标准，好，我们之后会跟大家一一来介绍。好，从音乐的角度，这一出剧可以说是它在音乐上面有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特别的表现。那当中呢，我要特别特别介绍的是我自己最欣赏的一位好莱坞的配乐的大师 Hans Zimmer， 就是担纲这一部剧的这个音乐的总监。好，那除了Hans Zimmer 以外呢，当中的几首歌曲哈，他著名的几首歌曲呢，都是由这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Elton John 所来谱写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阵容上面有他特别的地方哈。好，来，话不多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来自于 Disney 1994年的作品 Lion King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哈。在他整个的开头一样，我们每次都提及的哈，在动画的开头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带入的一个效果，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进入这个情境呢？这首歌曲绝对是居功厥伟哈，到现在依然被人传唱不已。来，一起来听 Circle of Life。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Circle of Life》来自于《Lion King》当中最起头的这个这一幕当中的这个歌曲哈。其实，在这一幕当中就交代了很多的事情哈。当然，他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他交代了整个草原上面的情况哈。那这个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火红的慢慢升起的太阳哈，在那个很大的非洲草原上有一颗非常大的太阳这样缓缓的升起哈。这个这一幕我相信对非常多的人都很印象深刻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动物看起来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去集结哈。他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动物的样貌，大象啊，长颈鹿啊，各式各样的飞鸟啊，斑马啊，还有很多的就是各式飞行走兽哈，河马啊，这样子，他们就一直缓缓的往某一个方向去。那到底要去哪里呢？其实他们就是要一直走走走，一直走走走，走到荣耀石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这一片草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家庭呢，第一家庭这么说好了，产生了一位皇子哈，这个国王产生了一位王子，这个国王呢是狮子，好，也就是说狮子统治了这个草原，好，狮子是这个草原上的王，那这个狮子的家庭当中产生了一位小王子，好，因此他们要到这个地方去，等于说 worship 这位小王子，庆贺他的诞生哈，所以这个到底什么样子的王可以让他们如此的尊敬哈，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一出剧当中想要好好的来探讨的哈。那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呢，这个剧段当中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这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一个当中的系列呢，以这个纯粹以动物为主的一出剧。好，你说以动物为主，这个意义是什么？好，其实在其他的这个黄金十年当中的这些作品当中，只有狮子王是以非洲的草原上面为这个蓝本哈，非洲草原版。那它的故事是什么？其实它的故事呢，也是一个名著哈，是由这个伟大的剧作家，英国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写的一出剧，叫做《哈姆雷特》。好，《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哈。那它就是这个故事，就是非洲草原动物版的

哈姆雷特，意思就是这样，这出剧的故事就是这样子，所以它非常的有趣，它的整体的安排都让人觉得很特别。好，刚刚谈到这个做国王这件事情，其实呢，对于一个年轻的孩子而言，能够成为一个王，基本上呢，这个王在他的眼睛里面看起来是权力，是 power， 哈。所以，当我如果成为一个王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哈。这个在很多的孩子的眼中都是这样，哈。就像说我想要赶快长大。我在小的时候，我想要赶快长大。我曾经在我年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老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而且跟我的岁数差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我互动的对象是比我大的，所以而且很特别的是，在我的父母里面的家族的排行，我都是最小的，所以我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表弟表妹，因此。你会觉得啊，我好想赶快长大，因为长大了我就可以跟谁谁谁一样，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玩什么东西，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不要再被约制，哈。但是真的长大是如此的美好吗？其实成长过的人都知道，长大不是必然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好的，因为长大之后重点不是你掌握了什么，重点也是你得承担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好，来，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这一首歌曲呢是这个小的年幼的这位小王子他所演唱的，这位小王子他的名字叫做 Simba， 也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翁，那他是一位公狮子，好，年幼的公狮子，好，那他呢就唱了这首歌曲，想要表达这个他很想快快长大的这个心声。好，来，我们来听这首可爱的歌曲，好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风雨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 Disney 在1994年当中所推出的这个动画长片，叫做《Lion King》。好，那《Lion King》呢这一出剧哈，其实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刚刚有说它在阵容上面都不太一样哈，所以它是跟这个前面的这几出动画，它的制作的团队都有一些的调整哈。那我们有说这一出剧的音乐的整个的配乐，其实很特别的是，有一位当时候非常年轻哈，真的是年轻帅气的一位好莱坞的配乐的大师哈，那也成为了他一个一战成名的一个作品哈。这个作品哈，他是谁？他是 Hans Zimmer， 是我的偶像哈。那同样的原创的歌曲，由 Elton John 所来配合，然后跟他一起来作词的，跟 Elton John 一起来作词搭档的是当中这个写词的老手哈 ，Tim Rice 哈。Tim Rice 也是一位大师哈。那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一出剧当中的很多的配音的角色呢，是比较特别，他们都取用了很多在线上的一些演员哈。这跟之前Disney 的 policy 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原先 Disney 的他们在做这些配音的时候哈，这种动画配音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了很多比较资深的声音演员。尤其很多是可能是 Disney in-house 的一些演员，就是当时候他们就是以做配音为主的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在这一出剧当中，他们却用了很多这个线上的一些演员，他不只是声音演员，我们就说声优，他已经不只是这些，他已经不只是配音员，他是演员，而这当中的很多的这个角色，好，虽然这些角色看起来是动物，但是他们都是用这些演员的形象来重新来塑造的。好，举例，好，在当中呢，非常有名的这个配这个当中的这个大嘴鸟的这个角色，这位大嘴鸟的这个角色叫做沙祖。好，那沙祖呢，他是这个国王穆法萨身边的一位大臣。好，那配他的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演员哈 ，Rowan Atkinson 哈，就是我们很熟知的演 Mr. Bean 豆豆先生的这位很资深的演员哈。那他的这个形象就是给人很这个很诙谐的这个形象哈。那当中呢，还包括了这个一位很帅气、很资深的演员，叫做 Jeremy Irons 哈。那他就是配当中的反派 Scar 哈，刀疤的这个角色。那在刀疤这个是一位反派的狮子，哈哈，但是 Simba 的叔叔，也就是 Mufasa 的弟弟。好，那除了他以外呢，还有像这个在 Scar 身边的几个猎狗哈，就是海娜哈，这些以吃这个草原的腐肉为食的这些猎狗哈，那其中呢就由虎臂哥伯所饰演的一位哈，那当然他画的真的把那个海娜画的跟他很像啊，真的是很特别。好，类似像这样子还有包括当中配 Mufasa 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很资深的一位黑人的演员，然后他的声音以这个低沉的声音为这个他的特色，就是 James Earl Jones， 好 ，James Earl Jones， 那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哈，感觉好像 Mufasa 不找他也不知道找谁了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组合都让这一出剧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好，这个话不多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哈，是来自于这当中的反派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Scar。Scar 是谁呢？他是 Mufasa， 就是这个荣耀国王的弟弟。好，他是看起来一只比较瘦弱，然后是比较特别，他的发色，他的毛发的颜色比较特别的一位狮子。他一直很想要当这个国的国王，但是呢，因为他的哥哥比他强壮，他又打不过他，所以他就只能躲在比较阴暗的角落，但是他自己一直在默默的培养他的势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取代他的哥哥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好好，来 Scar 就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我们说在Disney 的反派角色里面来说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叫做 Be Prepare， 要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有一天我出击，我就要一举成功。

哇，很有气势的一首歌曲哈 ，Be Prepared， 来自于这个《Lion King》当中的歌曲哈，这个。Jeremy Irons、哦、他的这个嗓音非常的特别、哦、这个很有磁性又带着有一点这种阴阳怪气的感觉，我每次看到他的那个眼神才觉得，如果不知道他如果来演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史内普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哦、有点类似这样的 感觉 OK whatever、不管是怎么说很优秀的一位演员、哦、好，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堪称在迪士尼的反派所演唱的歌曲当中的非常精华的一段哈。那当中呢，他也使用了我们常说在这个 musical 里面常用的一些技法，就是在当中推进一些剧情，把剧情里面有一点带入哈。所以当中你就听到这个 Scar 跟这群海伊娜的对话，就是。他要 prepare， 他就说 be prepared， 让这群 hyena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 low low 的感觉，我就说 OK， 那 prepare， I will be prepared for what？ 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然后他就说要准备 the death of the king， 就是这个国王的死亡。那海伊娜就说：“那国王死就没国王了 ，Yeah，no king，no king，

0: 意思就是说，那这个就天下大乱了嘛，就是幸灾乐祸这样。他说 I will be the king， 我会取代他成为这个国王，所以叫这群哈伊娜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日子。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Scar 就 用了一个诡计，把这个Mufasa 给杀了。那过程当中他利用了 Simba， 利用了 Simba 的年少无知，然后让 Mufasa 去救他，最后让他死于一群狂奔的野牛的脚底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想要试图一同杀了 Simba， 这样子他就可以永绝后患，对不对？就可以完全取代他 这一对父子，然后成为这个新的国王。但是给 Simba 给逃掉了。 Simba 逃到了别的地方去，离开了草原，进到了 jungle， 进到了丛林里面去，就在当中遇到了一对隐士的高人啊。这样是不是有点过赞？就是有一对好兄弟，这对兄弟呢，就是用这种避世的原则在一直在生活，一直以来就是想要用这种与世无争的方式来生活。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一只油猪，叫做 Pomba， 蓬蓬，跟另外一只，这个应该叫做，这个动物很特别，叫做狐獴，一种小小只，有点像它的长相有一点像很小只的狐狸，可以这么说吧。好，那是一个獴，那是那种物种叫獴，狐獴，叫做提梦，就是 Pomba 提梦，蓬蓬跟丁满。那遇到了这一对难兄难弟呢，他们就教会了 Simba 的一个生存的法则，生存的原则叫做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无忧无虑的过日子比什么都来得重要。那因此他们还唱了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歌曲，就叫做 Hakuna Matata。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 Disney 在1994年当中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Lion King》当中的好听的音乐哈。那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可爱，叫做 Hakuna Matata。Hakuna Matata 是什么意思呢 ？Hakuna Matata 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好，那其实这个真的有这个词汇哈，不是编出来的哈，这个是史瓦利西语哈。那史瓦利西语是在非洲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哈。那它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不用担心，没有问题哈 ，no problem， 这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哈，很可爱的一个词哈。那这个Simba 呢，就在这个提梦跟 Pumba 的身边呢，就慢慢的成长，从一只小狮子慢慢变成一只大狮子哈，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呈现无忧无虑的状态哈，无忧无虑的成长。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他难道真的他的人生的志向就是从此安稳的长大而已吗？好，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闯到了这个森林里面，遇见了他，那就改变了他的这个人生，所以狮子的人生。好，好，这个对象呢是谁呢？这个对象是Simba 从小到大的一个玩伴，是一只母狮子，叫做 Nana。 好，那 Nana 跟 Simba 碰面的时候就两个人就非常的开心哈，因为就是两个人很开心可以重新的相遇哈，因为事隔多年两个人都长大了，变成熟了。那两个人相遇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森林里面有没有别只狮子哈，那他们就产生了一些情感哈，因此就创作了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呢，也堪称在这个 Disney 的众多情歌当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叫做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哈，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好几首我觉得非常棒的作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哈，乐曲跟歌曲都有。那因为这一集当中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说完，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拆成两集，因为我觉得这个The Lion King 实在是太精彩了哈。那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会跟大家分享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好听的歌曲。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完这个 The Lion King 当中的好听的几首曲子哦，名曲哈。那而且特别也有这个流行版本的这个歌曲，我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好听的歌声当中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方音乐可以继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一个小时。我是念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I can see what's happening. What? And they don't have a clue. Who? They'll fall in love. And here's the bottom line. Our trio's down to two.Oh. The sweet caress of twilight. There's magic everywhere.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也要来介绍这个是真的是智慧集大成啊，
1: 是
0: 这块
1: 对、所以这个这块我们已经对你头介绍对好，所以我们已经有说过很多次一年有24个这块今年有四季、所以每一个季节都有六个节气，
0: 对、
1: 所以我们春季、夏季、秋季都已经介绍了，
0: 对，
1: 我们今天要进入寒天，
0: 寒天
1: 对
0: 立冬了，
1: 对，所以每一个季节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所以立当
0: 对，所以讲节气也可以一起上数学。一年有四季，
1: 对，
0: 一季有六个节气，
1: 对，
0: 所以六四二十四，
1: 对，
0: 一年总共有24节气，
1: 是。
0: 那每一个季节的开始就是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所以冬天来了就是立。冬、
1: 对，所以咱若安尼算，对，咱继续算数学的时阵，咱就知影这个立冬。

0: 是24节气中间的第19个。
1: 对。
0: 哦，
1: 阿芬傻了，
0: 安尼就安尼一百分，阿芬安尼一百分，
1: 好19，
0: 所以对，这是第19个，也就是冬季这个寒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这个就是表示寒天要开始呀，
1: 对，
0: 所以这个节气嘛是真要紧的节气，
1: 嗯，也是一个转捩点哦，
0: 对，
1: 嗯，
0: 好，啊，所以啊，咱那是。在台湾的地理哈，因为是较属的偏南部，所以虽然是到啊寒天要开始这个立冬，不过这个时阵要未介寒，
1: 对，
0: 哈，有时日时也是日头哈，嘛个真烧热嘞，
1: 还是有点温暖的哦，
0: 对，所以咱都有一个俗语安尼讲，是十月小阳春，那种十月对，咱都叫无介绍到，这个立冬，伊是伫新历的11月初七、初八，这个卡刀，不过咱那是伫古历，就是十月
1: 啊，对，
0: 对，所以伫古历十月的时，有时气温要真啊烧热，所以要真温暖，所以都十月小阳春，
1: 对，
0: 这个俗语。
1: 好，所以这个立冬齁，就是其实是在新历国历的11月上旬7号8号左右。那有一个俗语呢叫做十月小
0: 阳春。
1: 阳春。它的十月就是农历啦齁，那就是呼应这个国历的11月立冬，这个时候虽然十月了齁，虽然农历十月了，但是小阳春哦，就还是会有一点温暖热热的，
0: 是，
1: 所以虽然立冬，但是还是有点温暖，
0: 对，好啊，当然是站一定是较凉凉，
1: 就温差大了，
0: 对，对，好啊，所以伫古早的社会哈，古早有皇帝的时阵，咱一年啊四季，这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立，拢是重要的节日。
1: OK，
0: 嘿，那是伫这日，皇帝就爱带文武百官，去到京城的郊外，伫遐有设坛，伫遐祭拜、祭天，
1: 所以只要。也是啦，它就是一种重视，
0: 对，
1: 不论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皇帝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去祭祀，去告知嘛，或是谢天哦，好，我们平安过了一个季节了，接下来要继续保佑我们，
0: 对，所以这个季节的开始，当然要先贿赂一下，
1: 也报告，然后也请求、请托，
0: 对，所以在这个立冬啊，有几个习俗哈，就是在这个时阵，老百姓拢会开始吃水饺，
1: 立冬吃水饺。
0: 水饺，水饺哈，就是伫迄个内面有鸭，就是有肉，所以意思就是有物件藏伫迄内底，所以就是有秋收冬藏，就是到寒天的时候，咱就爱藏起来，
1: 有这个象征呐，
0: 对，
1: 就是水饺，你虽然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白白的，但是里面暗藏玄机，它的馅一定是有，通常是有肉的，除非你吃素了。然后肉就表示是很丰盛的，那因为秋天结束了，要立冬了，那就是我们要有，就是等于秋天就是。秋天就是收割嘛，
0: 对，
1: 然后收获，然后冬天就是要把它不是藏起来，就是收藏啦，收纳收藏的
0: 艺术，
1: 对，
0: 对，好，而且这个时阵已经寒天了呢，哦， 有一个冬泳
1: 哦，
0: 对吼，咱即马诶，咱的日月潭敢那。

0: 游泳哎、欸、哈，
1: 对，好像都是夏天呢、欸。
0: 日月潭都是夏天，
1: 暑假的时候、
0: 是安装的冬天的冬泳哎哈。所以的这不过这是这不是台湾，这是的哈尔滨哦、那够冬天遐嘿个露营哈啊，所以因当年的这个立冬之日哈、因的迄个黑龙江的冬泳队。的横渡松花江啊嘞，
1: 很远嘞，
0: 嘿，啊嘞，好迎接冬天，好，这是因为冬泳嘛，哈，
1: 表示这也是就是一种仪式感，
0: 对对对，但是一个习俗，嗯，对，啊，这个立冬嘛，有人讲贺冬，
1: 嗯，
0: 好贺冬哈，人讲啊，过年的时是拜年，啊，这个寒天也是啊，拜冬，
1: 哦，
0: 对，啊，这个习俗哈，这个风俗伫汉朝的有啊，
1: 哦，
0: 哎，对，
1: 也千年了呢，
0: 嘿，伫汉朝的有啊，
1: 哦，贺冬拜冬，
0: 嘿。所以就是啊，有可能在这个寒天哈，大家拢无用了啊哈，较用。
1: 秋天忙完了，就收秋收嘛，
0: 对，
1: 收割完了，大家比较可以休一下。
0: 对，啊，个甚至这个时阵拢已经有收成啊，所以在这个寒天可能得有哪一个较丰盛的季节哈，因为你已经有收成
1: 啊，
0: 对。啊，所以诶，囡仔人呢，伫这个时阵嘛是会当开始啊读一寡册啦，哈。
1: 现在才要读书，
0: 对。所以因为你做事做了啊，所以你有闲啊，
1: 哈。
0: 所以你得唔通甲这个时间提来拍手机啊，
1: 不能浪费，
0: 对，哈。
1: 啊，要认真，
0: 对，哈。所以这个有冬学，哈，就是伫这个。寒天的时阵来学一寡物件，
1: 因为农闲了啦，
0: 对，
1: 就是、忙完了这个农作，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但是不能松懈，要来学东西，冬学，
0: 好，对，
1: 冬学，
0: 啊，那是伫这个民间民间宗教哈。都迄个蔗酒
1: 哦，对，但是现在蔗酒都不一定是冬天了。之前才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屏东吧，然后他们因为之前疫情，就不能蔗酒，因为蔗酒是也是一种集会啦，
0: 对，
1: 反正就是很大，
0: 对对
1: 很多很热闹，然后很多人会来。那前两三年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可能停办。那好不容易疫情结束了，要大办特办的时候，台风来了，所以那个本来架了三四层楼高的那个酒，那个纸牌屋，对，就
0: 都风吹，
1: 对，所以蔗酒，
0: 对，
1: 它真的是一个很热闹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哈，对啊，对庙里嘛是一项啊，真大的代志
1: 很盛大的活动。
0: 对对对，啊，所以当然这都是有迄个有宗教的意义啦，哈，就是祭祖啦，是保平安、写姓名啊。
1: 对，我小时候都只有听到这个名词，我一直以为是要做一条桥。
0: 做
1: 酒，对，但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对，哈，对，我嘛是
1: 它的专有名词，
0: 对，这个做酒哈，我一买买好好一世人哈，干那到最近吃老吃聊聊啊，知影哦，什么是做酒。对哈，因为啊，这些跟家庭有关系哈，对，拢无去接触这，对啊。
1: 那小时候也就只知道是很热闹的一件事，啊，到底要干嘛也不知道，
0: 怎样？
1: 有吃有喝有玩，对小孩来讲，
0: 对，
1: 这节，
0: 好，呵，直接去介绍几个啊俗语，对，立冬过，稻啊一日黄三分，对，啊是讲，这个时阵就有青菜，无青菜。这个意思就是讲啊，在台湾的中南部，第二季的稻作哈，到立冬的拢已经采收拢了啊。
1: 对，
0: 你那是无采收的稻啊，就已经
1: 过熟了，
0: 对。过头熟啊，所以伫应该是爱伫立冬的以前，就规个拢
1: 收成
0: 了，
1: 所以。

0: 要把握就是在这个时节立冬，
1: 对，
0: 所以如果立冬过了，这个稻啊就一日黄三分，
1: 哎，对，就是
0: 就会连
1: 老气呀，
0: 连连气，老气
1: 连气，对，
0: 一日黄三分，
1: 对，啊，所以你收起来哈，这个秋啊哈是。人讲青青，不是讲青色的哈，又不是黄的，
0: 是新鲜的。
1: 对，就是青的，哈，嘿，足新鲜的，嗯嗯
0: 嗯，有青不乌，是新鲜的切个，
1: 对
0: 啊，无青菜，
1: 嘿，无啊，新鲜的菜，哈，对，
0: 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都大丰收了，
1: 嗯，
0: 都是这个收成好的谷物。嗯，
1: 好，啊个立冬收成期，哈，鸡叫较会啼，
0: 因为有的吃嘛。
1: 对，因为你咧挂地外时，拢鸡叫拢会落去。
0: 对对对，
1: 还是讲你收起来，你爱拍切啊。哦，规个稻埕拢总是好食蜜。
0: 对，
1: 所以鸡叫足欢喜的，
0: 真的
1: 欢喜噶。丢丢啼，
0: 立冬收成期，鸡叫较会啼，
1: 因
0: 为到处都有的吃。
1: 对对，哈，甚至咱切个拍料，咱个收起来是，涂骹嘛，鸡叫拢
0: 会剩一些，
1: 所以因一定拢有糖吃啊，
0: 吃得很饱。
1: 嘿，对，好，搁一个咱咧讲，丢新色入。当的蚕头糠，就是咱咧讲诶，到寒天诶时阵，咱拢啊怎样，动物毛
0: 冬眠，
1: 冬眠，对，啊，所以咱诶蚕，哈，嘿，咱收挂了后，这个蚕嘛是爱休困，
0: 对，
1: 对，
0: 丢，丢信息，
1: 嘿，
0: 入当蚕头糠，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嘛都爱好咱诶蚕。躺好休困，休耕一下，
0: 对对对，
1: 对，也后日，嘿，那是春天到，咱要播地外是靠迄个
0: 养分
1: ，对，好，搁一个咱知影，立冬、补冬、补脆康，哦，这个咱足熟悉诶，
0: 就听到立冬，就是要补咯，
1: 对对，好，咱起码吼，拢唔免知影你。都只是立冬，吼，干那只个啊
0: 广告，
1: 系对，生理人，因要做生理，就丢丢甲你讲，立冬到啊，你爱煲汤，
0: 对，没错，生意人比我们更了解，
1: 对，
0: 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母亲节啦，父亲节啦，圣诞节，平常。不觉得日子这么快，或者是不觉得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但是一直被生意人被这些广告轰炸。好，那个立冬了冬至了要吃汤圆了元宵了也要吃汤圆了。立冬要补补冬补脆康。
1: 对啊，所以这就是。哈，流传足久诶，民间的风俗，当然伫过去哈，因为大概这些人普遍诶，迄个生活水准拢无遐尼悬，经济拢无遐尼好，所以你辛苦一当了后，当然得爱犒赏自己啊，得爱煮一顿啊好食来给家己的身体补一下，
0: 对，
1: 对啊，啊无后摆若要阁开始做事的时，你就亏啦。
0: 对，那刚好也就是收秋收了嘛，吼，大家都忙完了，吼，好好的犒赏自己，慰劳自己。
1: 对，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爱食补，食补就煮麻油鸡啊，即嘛做事人够遐什么点数不赖啦，够
0: 姜母鸭
1: 丁啦。点食全啦，
0: 这么多，
1: 姜母鸭啦，羊肉炉，这拢得寒天哈，
0: 听着都流口水
1: 了，嘿，对，所以这拢是补冬的食物，对，所以食了你得会当抗寒，
0: 对，可以，为冬天做准备，现在 已准备要入冬了，才立冬哦，所以要把身体补好，然后保护好，然后到可以过冬。
1: 对，对，啊，为着安尼吼，所以啊，当然生理人一直介绍啊，咱得爱啊补冬哈，嘿，对，有诶中医嘛是安尼讲，对，啊，这个时阵是会当补诶时阵啊，唔过。嘿，咱即马
0: 会当补过头，
1: 嘿对，因为咱即马的生活，普通时哈，
0: 每天都在补了，
1: 对，逐天都拢食真好，营养拢过剩，
0: 对，过剩了，
1: 所以你这个时阵小补就好，唔通大补，所以咱要补的是有哪用，有哪补就好，真正唔好补过头，免得啊，让你诶身体伤涩，对，所以爱温补啊，当然嘛是爱注意，你唔通一面食补，一面食冰，嘿，对，安尼的
0: 血压会小度，
1: 嘿，对，啊，所以咱就较冷的物件，咱就较少食嘞，哈，对。
0: 对，其实也不止立冬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平常的生活本来就是过犹不及嘛。
1: 对，
0: 哎，凡事真的是中庸就好。
1: 对，
0: 东西不要吃太多啊，也不能不吃或少吃太少。
1: 对，
0: 好，那以现在的生活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已经，吃的都还蛮容易。营养均衡呐，吼，当然你说可能有人会大吃大喝，那我们也管不了了。但是，平常就已经相对是还蛮营养均衡的，所以到了这个所谓立冬要补冬，也不用真的太补啦，还是适量的，去摄取营养就可以了。
1: 对，
0: 好，
1: 这就是今天介绍的立冬。当
0: 立当立冬，它是在国历十一月上旬七八号左右。
1: 对啊，
0: 好，所以立冬呢，已经是我们这个一年四季的最后这个季节的开始，所以我们就要来迎接冬天喽。多谢你收听阿麦喂，我是阿辉，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分享开心小贴士。我想到的是跟大家讲赞美的力量，尤其是对小朋友的赞美，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一年多以前呢，我在我们家的停车场准备开车出去时，我听到了一阵非常悦耳的钢琴声。这个旋律呢，就使我想起时我年轻时学的一首英文歌《Yellow Bird》，是1960年 Brother Ford 所唱的。Yellow Bird up high.

那我就在看呢，是停车场怎么会有这么悦耳的钢琴声呢？原来是我的邻居，他的停车格就在我的旁边，他们从外头回来。于是呢，当他停好车以后，我就问了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一个家庭的爸爸。原来啊，他带着一个儿一女从外头学琴回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谁弹的曲子，弹得这么悦耳啊？于是爸爸就告诉我，是我的女儿。那我说多大啦？今年啊，一年级。然后我就说弹得真好。接着我就准备开车出去了。这时候突然，我隔壁车子的后车的车窗后座的

车窗摇下来，探出了一个小女孩的脸，对我说了声谢谢。哇，我听了好开心啊，这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孩子。时隔一年，上个月呢，我又看到了这位爸爸带着孩子回家，我也正好开车要回啊，到停车场要回家。这次爸爸没有带女儿，他带了儿子，是位小弟弟。我们就一起搭电梯上楼，上楼的时候有机会能够聊个天。我就问爸爸，哎，我们的小钢琴家现在学得怎么样啦？爸爸就很自豪地说，他的乐理考得很好，是名列前茅。就在我们讲完话安静的时候，这位小弟弟就突然说了一句，我的奥数是一年级第一名。我听到了，我就跟他讲，哇，那你有没有补习奥数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补习奥数还可以表现这么好，那你一定是天生的有数学头脑。小孩非常的自豪，看了我也很开心。前天我又遇到了这两姐弟，他们很开心的看到我，我们只有十秒钟的交流，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是当我跟孩子们说再见的时候，这个小弟弟小男孩就用笑眯眯的眼神看着我，我们好像用眼神交汇，知道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秘密，就是我是一个很懂得欣赏他的邻居阿嬷，让我不由得啊想起了他的笑容的时候，我就会嘴角上扬起来。啊，提到这呢，我又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的初中同学陈家虎阿姨住的离我们家不远，她时常来我们家串门子，跟妈妈聊聊天。有一次，妈妈要我切水果，那个时候是切柳丁，她要我切水果招待客人。我切了水果送上去给陈阿姨吃的时候，陈阿姨说：“小妹，你真棒，你切水果切得这么好。”于是啊，每一次陈阿姨来到我家，我只要听到他前脚踏进我们家的门，我就会跑到厨房去切水果，尤其是切柳丁，我会把柳丁切得非常的仔细的一片一片的，然后排成各种不同的花。然后呢，过了大概有一年吧，有一天陈阿姨看着我很认真的说，以后啊，你多到我们家去陪李希明玩，陪他的女儿，他女儿小我一岁，他们希望我能够多跟他女儿玩。然后才过了他差不多一年，没有多久，陈阿姨胃癌去世了。那一天，陈阿姨带着认真的眼神，要我照顾他的女儿，陪他女儿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阿姨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信守承诺，所以我时常去陪她的女儿玩，一直玩到大概初二的时候，因为功课太忙了，我们就缺少了联络。后来可能因为他们也搬家，我们就没有再联络。陈阿姨的赞美让我学习到，接待客人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在我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找陈阿姨的女儿，终于在 Facebook 上我看到了陈阿姨女儿的名字还有资历是相符合的，于是我就提出了邀请，目前还没有得到她的回答。我真希望我们能够见一面，一起回忆这一位对我有影响深刻的陈阿姨。接下来呢，就是进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仍然是要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的创办人马彼得校长。上一集我们提到了马彼得校长，他是布农族，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山区。他在九岁的时候爸爸去世，家里很贫穷。在中学的时候，他必须去筹措这个公益课的材料费10块钱，他请妈妈帮他去想办法，妈妈去跟人家借钱的时候，却受到

到了别人的冷嘲热讽。那位借他们钱的人说，连十块钱这么小的数目你还要借钱？当他们终于省吃俭用把十块钱凑齐了要还人家的时候，那个人又说，十块钱还要还那么久啊。于是马彼得就决定要好好的努力读书和工作，将来让妈妈不要受到这样的屈辱。在报考高中的时候，由于导师的一句话，马彼得也可以试着去考师专，于是他妈妈就叫他去考师专。原来他是想要学农业，能够帮助妈妈种田的。从此以后，马彼得就步入了当老师的旅程。但这个旅程非常的艰辛。到了台中师专读书的时候，马彼得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跟同学差距很大，同时自己的肤色黑，同学说话他也听得不太清楚，所以呢他很自卑，功课跟不上，他就想退学，两次写信给妈妈说他要退学，妈妈都回答你要忍耐要坚持。于是马彼得就痛下决心努力读书，但是他再怎么读都没有办法跟得上进度，就这样带着自卑他读完了师专的课程。就在他读完书去参加兵役的时候，他们部队里有军歌比赛，辅导长看他声音大而且是师专毕业的，就说师专的哪有什么不会教的啊。马彼得虽然说我不认识五线谱，而且他最怕音乐课，但是辅导长看着他声音洪亮，仍然叫他去教军歌。于是呢，马彼得就在教军歌中间就建立了自信。辅导长看这个小伙子那么认真，于是也交给他其他的任务，他每一样任务都是认真的去做好。于是呢，他就在这个中间培养了自己的自信，他觉得哦，原来我还是可以做好一些事情的。师专毕业后，他被分派到东浦国小当老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同事组成了合唱团，要参加一个月以后的合唱比赛。但因为他的同事虽然是学音乐的，但是要弹琴，没有指挥。同事看他在教会的诗班有练诗，以为他应该会指挥，但是马校长推辞了。可是呢，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很少，没有别人可以做，于是校长就出面叫马彼得去当指挥。马彼得推辞不了，只好赶快去看一些书去学习怎么样教合唱，怎么样当指挥。于是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合唱比赛的现场。当山上的孩子们到了平地，到学校的操场上去看别人唱歌的时候，小朋友都因为他们自己的发声的方法跟传统的别的学校的发声方法是不一样的而却步，而自卑起来。他们认为别人的唱法是对的，自己的唱法是错的。但是马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只要认真的唱，其他的交给上帝，不要担心。于是孩子们呢就认真的唱，这一次他们才练了一个月的合唱团竟然得到了第一名。从此以后，马彼得校长就在思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合唱来培养孩子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然后跟大家达成和谐，培养孩子的好品格呢？而且合唱这个活动可以得到掌声，就算是你比赛输了，你还是会有掌声，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而不像其他体育活动胜败一下就出来了，你输了你也没有掌声可以拿。所以呢，马彼得校长就发现了，原来练合唱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好的品格。后来马彼得校长投入了合唱，也因为合唱投入了自己的原住民文化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他们布农族是一个强调合唱的民族，因为他们的合唱强调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包容

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声音，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大家的声音，是互相扶持的。在布农族的族人有一句话，心在一起才能够把歌唱好。于是马彼得校长他的心中开始酝酿了一个梦想，就是能让小朋友能够借着合唱来培养好品格，他的梦想就一步一步的得到实现了。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首歌《小小梦想》。小小的梦想是在华人界非常有名的赞美之泉所做的。这歌词是这样子的，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小小的梦想》。

马校长最早的小小梦想是借着合唱团能够培养孩子好品格，还有加强他们的课业，缩短他们与城市之间孩子

教育的差距。但是呢，随着时间过去，校长的任期是有限的，时候到了就必须要换学校。而马校长呢，他每换一个学校就不可能再重组一个合唱团，于是他就想到了，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可以有利用假日来练习的合唱团，可以让各个部落的孩子、不同的学校的孩子都能够来参加呢？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几位好朋友得到了他几位好朋友的共鸣，于是呢，他就和他的太太洪春满校长以及两位刚从建中，就是建国中学退休的两位老师，在布农族的名字，一个叫做阿冠老师，一位叫做蔚蓝老师，他们四个人就成立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开始了原生童声合唱团。当时呢，这两位老师由于是在建中退休的，他们有很多的毕业生很优秀，所以他们就去学生中间去募款。而马校长和他的太太呢，就在山上负责教学。所以开始的时候啊，是这样的，交通车呢，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到11个部落，在山里穿梭去接所有的小朋友，8点前来到学校。而马校长呢，5点钟就起来要为小朋友准备早餐，还有呢，他要去买菜。到8点前，马校长赶回学校，把菜交给他的太太，然后洪校长就去煮饭，马校长呢，他就去教课。那马校长提到，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他在学校门口就在学校呢，去把吐司上面抹上果酱或者是巧克力酱啊、花生酱。就正在他做的时候啊，有人来到学校散步，看到这个马校长在那边涂抹很多的吐司，就说：“哎，马校长，你现在开始卖早餐啦！”马校长呢，他们在做教学的时候，可能有4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啊，他们2.5个小时是教孩子品德，然后呢，1.5个小时才是加强他们的课业。刚开始是非常辛苦的，夫妻俩除了例行的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当校长，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礼拜六礼拜天就完全投入了这个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工作，教导这些小朋友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成长。而对于参加原生合唱团的孩子而言，也是要很能吃苦才能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上学，对吧？礼拜六礼拜天正是他们的放假的时候，也可以是他们娱乐的时候，但他们必须要牺牲这些，而要很早的起来，尤其是冬天，天还没有亮，山上又起雾，那个棉被啊是非常温暖的，很诱人的，但是孩子们必须要起来去上课，那么能够爬起来就是需要很多的毅力。这个时候啊，马校长就在想，其实啊，我们设立这个学校好像在某种程度啊是在训练孩子们的毅力。在马校长他们的教学里头，如果有4个小时的上课时间，那么他们大概用2.5小时来教导孩子好品格，而剩下的1.5小时才去交作业。对马校长而言，让孩子能够学习到基本的自我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长大了，离开这个团体，这才是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去面对更多挑战的重要武器。马校长的目的是培育部落未来的精英，他每年免费招收各个部落原住民学童。那么马校长有提过，当人们提到原生音乐教育学校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的概念，就说我们是一个合唱团。其实呢，我们更花多的时间在做一个人的教育，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环节。来到原生教育原生音乐学校的小朋友啊，他们头3个月必须

很少缺席请假，这样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可以拿到制服和书包。当初呢，校长的目的是透过合唱来吸引部落的小孩，而实际上的目的是教育。那有很多的人来帮忙这个学校的教育，例如我在看到对他们的采访里头，有一个做课业辅导召集人的林校长，他说道，所有的文献和报道啊，都提到原住民孩子的成绩都会跟城乡啊，跟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数学啊。有两位老师提到，偏乡教育和平地教育差距最明显的就是师资了，像老师有的时候一年一换，有的时候最多做个两三年就换了，所以学校要不停地换老师，这是偏乡教育最大的问题。而且长久以来，偏乡都是被忽略的，没有好的教育师资，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但是马校长呢，他们仍然坚持着继续教育孩子，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甚至每个孩子来了，他们都会去特别请学校的行政老师、秘书老师去做探访的工作。他们必须坐着车子在山里头转来转去，到各个不同的部落，然后去看看每个孩子在家里的表现，还有他们家里需要什么。他们不放弃每一位孩子。其中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女孩，她有一个月都没有来到学校了，于是学校就告诉他们，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说，你只要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你把孩子带到交通车的地点，然后呢等放学的时候再来接她就好了，你只要做好这件事就可以了。于是在妈妈的支持之下，这个孩子到了国中就开始适应了学校的生活，然后读到了清华大学，现在应该已经毕业了。由于学校是这么样的爱孩子，也这么样的关心孩子，所以孩子到了学校有很大的改变。有个小女孩，我在看到采访的纪录片的时候，她是一个个子很小，也是在那个团体，就那一年的学校的学生里是最小的一位。这个小女孩呢，她得到了一张机票，就是当他们合唱团要出国表演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让孩子努力的学习，看每一个人的表现才给他们机票。这小女孩很努力的得到了一张出国去演唱的机票。而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她说，我这个女儿是和她弟弟跟着阿妈一起带大的，她以前比较凶，而且我也觉得他好像没有跟很多人接触，也害怕他的个性会变得很闭锁。但是呢，他参加了原声合唱团了，他参加了原声学校的后呢，我就发现他每一次回来都很快乐。原先他以为他自己不会唱歌，但是他越唱越快乐，而且人就开始改变了，变得会喜欢感恩，并且呢也会关心别人。有一次母亲节，他甚至在路上摘了一朵花送给他的阿嬷。阿嬷开心地说，美恩呐，我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你咯。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同时他妈妈就说，我现在可以放心，这个孩子可以在学校学习到了自主管理，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当采访进行到这个的时候，画面是这个小女孩很开心的，一件一件的衣服折起来，放进她的皮箱里，因为她马上就要到日本去演唱了。要获得演出的机会，小朋友必须要付出努力。例如，他们必须把所有要演唱的歌曲都背下来，同时在练唱的时候不能缺席。马校长特别强调要认真，他告诉孩子，认真不一定成功，可是你不认真连成功

的机会也没有。同时，他也觉得布农族的孩子，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他们的毅力和专注力不够。他就利用在教唱的时候，把一些部落的习俗，像例如说把猎枪上撒上酒，让这些动作呢，让孩子能够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那经过这样的努力呢，孩子的品格还有他们觉得要用付出努力才能够得到东西的一个价值观就建立了。而出国这件事情呢，对孩子们的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有一个第一届的孩子，他接受第一届原声合唱团的孩子是2008年的，那第一次参加这个原声合唱团的孩子呢，他曾经讲过，我那个时候啊，很想得到一张机票，我想出国去看看，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背下这些歌。于是呢，他终于有机会出去外头去见识，然后孩子们到外头去开了眼界，也有机会跟很多外界的人来交游的时候啊，他们就培养了更大的一个视野。这对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原住民的孩子，平常对他们而言最远的邻居，他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隔壁的部落了。而原声音乐协会给了孩子们这些机会。接下去呢，我们要来播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送你这对翅膀》 Take these wings。 这个歌是相当著名和流行，也充满祝福的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子的，我看到有只麻雀落在地，看它的生命似已到尽头，我跪下将它捧在手心中，他轻声对我说，朋友，送你这双翅膀，学习飞翔越过最高山，送你这对眼睛，学看世上的美事，送你欢欣的歌，歌颂春天来临的喜悦，送给你跳跃的心，翱翔在海的那边。我看见另外有只麻雀在沙地，小麻雀的生命正开始起步。我轻轻将它捧在手心中，我微笑对它说，孩子，送给你这对翅膀，学习飞越最高山，送给你这对眼睛，学看世上的美好事，送给你欢欣的歌，歌颂春天来临的喜悦，送给你跳跃的心，翱翔在海的那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原生教育协会成立了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原生童声合唱团取得了好成绩。他们所录的公益专辑《歌唱吧》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评审团奖。但这只是开始，校长和他的同工们一直不断的多年来在努力的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渐渐的呢，马校长的理想，应该说是梦想，又在扩大了。马校长和他同工们想起，一个礼拜他们只能跟孩子相处2天，但是呢，他们的效果，教学的效果没办法累积。如果能够有一所公办民营的学校，能有12年的学校，能够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跟他们在一起，每一天接受正规的教育的话呢，那教育的效果会更好。他的梦想就在扩大了。这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仍然是漫长的。马校长也曾经遭到外界的质疑，有些人不了解为什么没有人去做的事他要去做呢？是不是有好处啊？所以马校长他这么辛苦的，这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但是呢却遭到了打击。所以他时常在沮丧的时候呢，就借着祷告，或者是一个人晚上跑到教堂坐在那儿来诉说他的苦恼。接着祷告，神又重新给他力量，再一次的站起来。他曾经有一次说，我有一天跟孩子们说，哎呀算了，我们就关掉这个学校吧。但是孩子马上就立刻回答说，校长，那我们怎么办？所以马校长听了孩子这些话以后，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去讲这些话，也再也不敢有这个念头了。办一个学校呢，会有遇到许多的困境，尤其是在经费方面。有一年

那到了十月的时候，学校的经费还有很大的一个缺口，这时候老师就提醒马校长，我们需要认真祷告了。于是马校长和同工们一起认真的祷告，结果啊，到了年底的时候，不但是学校的钱没有少，还多出来了一些。所以他们常常讲说，他们要经历五饼二鱼的奇迹，也就是耶稣他曾经在讲道以后，让所有的听到的人，大概3000的人，有一个记载3000人，有个记载是5000人，让他们拿出他们的食物。所以呢，这时候就会有五个饼两个鱼，让所有人都吃饱，甚至还有零碎的这个食物渣子可以留下来。好，另外还有一个见证呢，就是他们在办玉山星空音乐会，就是每一年啊，原生教育协会还会办这个玉山星空音乐会。在第二年的时候啊，这个办得很大，请了一个年轻的人来规划。但这个年轻人就问校长，你有没有备案呢？校长当时会想，我们哪有什么备案呢？但是这是在户外呀，就在玉山星空音乐会要举办的那一天，小朋友在户外彩排的时候都是淋了雨的。于是在演出之前，校长就带着小朋友在教室，大家手牵手的迫切祷告。结果奇迹发生了，就在开演前半小时雨停了。马校长说，我们办玉山星空音乐会办了十几年，像这样的经历大概会经历了3-4次，你不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吗？这就是奇迹。所以呢，原声音乐学会啊，原声音乐学校是上帝所祝福的。那么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都摆在祷告中。其实呢，透过这些经历，孩子们的信仰被带起来了。那对于马校长而言，马校长说，对我们而言信仰很重要，因为孩子们大部分呢都是在部落长大，也都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们常常告诉孩子们，我们教育的两个核心，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信仰。我们有一个孩子，马校长说啊，这个孩子的妈妈酗酒，当有一天孩子回去了，把马校长信仰的经历跟他妈妈分享以后呢，他妈妈就非常感动，就立志戒酒，然后很认真的呢去日月潭那边找工作。结果他在一家餐厅里面找到服务员的工作，他赚钱改变了他的家庭。所以呢，像这样子改变了一个个的孩子，再改变了一个个孩子的父母，改变了一个个的家庭，他们就可以改变一整个部落。这时候呢，马校长就说，很骄傲地说，就像我们部落有一个孩子，他今年大学毕业，然后通过教师决定的考试，成为部落里正式的教师，他是这个部落里面的第一位出来的老师。那马校长也相信，这个女孩将来会在部落里造成典范效应。啊，马校长说，我每一次在碰到困难，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祷告扶持，我今天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造福别人。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凤飞飞的歌曲，虽然妈妈听不懂台语，但她每次听凤飞飞唱歌，她就会请孩子翻译给她听。所以马校长就会用母语来解释一遍，让她妈妈来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妈妈最喜欢的是凤飞飞唱的《心肝宝贝》。妈妈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很感动，于是马校长就请了他们的音乐总监冉天豪一起来帮忙编这首曲子，将《心肝宝贝》

来编成合唱曲。现在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心肝宝贝》，却由原声童声合唱团所唱的。

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呢，在部落里读完了国小、国中，就需要读高中。有的学生就经过学校的鼓励，加分考进了城里的学校。但是呢，他们一到城里就发现了他们的教育水平跟城里其他同学的水平是有差距的。这个时候呢，原住民孩子的辍学率会比一般孩子的辍学率要高一倍，也就是两倍。在他们读高中或者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高的辍学率，或许是经济原因，或许是因为不适应。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和鼓励。有些毕业生就会跑回到学校里来找马老师他们，马老师就会分享他当年的经历，也告诉孩子和家长们要继续的支持和鼓励孩子。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18年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高中部，然后到2003年在日月潭畔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国中小学部，完成了12年一贯的教育拼图，提供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机会，让部落的孩子有不一样的未来。在整个过程中间，累积到2023年，老师的教课的时数超过2500小时，他们合作的公益伙伴超过600家，而志工奉献的时数超过了27万小时。能够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默默无私奉献的人，能够一起来成就这样的美事，是真是让人感动。马校长也说，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像我一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人，我竟然能够带着合唱团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一定就是神迹，就是神的恩典。我在看了许多有关于原生的纪录片，我得到了一个核心的

价值，就是马校长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的建立的价值就是一个家的概念。所谓家的概念呢，就是原生合唱团它会是孩子们的第二个家。有的时候这个第二个家给孩子们的支持和需要的帮助会超过他的原生家庭。当孩子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要回到家里来。在学校有办了10年的成长夏令营，这是由建中的学生们带领小朋友，以大学班带小学班的方式，跟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星期，一起游戏，一起读书。到10年之后，当第一届原生合唱团毕业的哥哥姐姐们上了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来办夏令营，而第一个夏令营的主题，就第一届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回家。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带弟弟妹妹，就像一个大家庭。主要的策划人也是那次活动的领导曾经说过，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但我们今天就要做成一个一起工作的大家庭。在这个夏令营中间，校长也非常自豪地说，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感恩，孩子们的纪律，还有孩子们愿意的付出。我这希望部落精英能够回到部落来贡献部落，改变部落的理想已经有了一个雏形。这个家的概念让我非常的感动。马校长曾说，建筑物的家我们没有，但是呢，我们的心在一起，这就是家。他也说，我们把原生不只是当成一个学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家，而这个家甚至超过了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所给他们的支持和需要。洪校长说，原生音乐学院提供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使孩子在遭遇到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或者非常难过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回到这个家里面。第一届的毕业生说，回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家，比较像是你心里的归属，就是你的朋友，你心里所怀念的那些人在哪里，那里就是一个家。有一位老师，我时常看到他的画面，但没有打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笑容让我非常的舒服。他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没有被填满的地方，那就是想要回家。原声也是让我感觉我回到了家。有位学生说，虽然大家很心疼我没有妈妈，但我在这里所得到的比母爱还多的东西。而秘书马老师说，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你会想到小朋友，你看到他们每个礼拜来有进展，你就很开心。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的一个样子，但是3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马校长说，我用我所有的心思培育出来的一个家庭，是用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原生身上。而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怪老师。阿怪老师在2021年4月11日慈悲主日离世，他在留下最后的影音说道，我看到好多原生孩子成为了一个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我感到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喜乐，无比的感恩。还有老师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你们出去学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而是将你所学习的回到你的部落，或者带给偏乡的孩子，成为那个地方最大的祝福。还有位老师说，

说，如果你没有想到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你只是想到为他们做什么，这个生活啊，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单一和美好。还有位老师说，经营教育比经营企业更加可贵，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就多一份改变原住民社会的力量。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在幕前幕后来帮助原生教育协会实现他们理想的朋友们。当然，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大家可以上原生教育学院的官网去看他们的现状，还有大家踊跃的去支持、鼓励和捐款。现在呢，我要介绍一首歌，就是布农族的诗歌《回家吧》，这是由布农族的金国宝牧师所写的。他是一位在族群中很受人敬重的乐坛前辈，并且他的基督信仰上也是较有族人的典范。这首歌是这样的：在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在这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之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依靠你，我的神，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谢谢原声音乐协会，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周见，愿上帝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
0: 你讲到最奢侈、轻松不能，你生命中轻松不能的事情哈、我们已经讲到第九个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不对？
1: 对。
0: 第十个呢，就是说的。家常便饭，嘎宠、嘎宠偏饭，就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哦。你不要觉得只是家常便饭，但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家常便饭就是奢侈的。
1: 对啊，如果吃饭的话，哈，你说去饭店吃，我都觉得，如果吃家常菜，我们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天天吃大餐，你都吃请吃饭就吃大餐，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就不太喜欢吃。
0: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好可怜哦。如果你要吃一个大餐呢，你都觉得自己，我都像我现在都不喜欢吃晚餐去吃大餐。
1: 对啊，
0: 因为我
1: 都中午啊，
0: 晚餐吃完以后就是没办法睡了，吃太
1: 撑。
0: 太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都很早睡嘛。如果你吃很多，我晚上不好睡啊。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在肚子里，还要消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会中午吃多一点，晚上我都吃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晚上打个嗝了，没有，我只是喝口水而已。结果晚上吃多的话，你就觉得睡眠。就是睡眠品质会降低，因为你身体里面负担太多，就不好睡啊。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晚上去吃餐厅。现在我们跟朋友约都是约中午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上班，所以他们得约晚上吃完以后，他们觉得很 relax 放松，把今天上完班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呢，去吃个好吃的。他们可以啊，喝酒啊，吃好吃的啊，吃香的，喝辣的，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这种
1: 年轻人代谢比较快了，
0: 对，而且他们呢回去再晃晃晃晃，又可以睡了。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吃饱饱才好睡。
1: 对，
0: 我们是觉得吃饱饱睡不了。
1: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他们上班嘛，所以有时候约就是说
0: 晚餐
1: 只好晚餐这样，不然平常如果是周末我们就尽量约午餐这样。
0: 对，
1: 但是家常便饭你就知道天天吃的东西其实是最顺你的胃口的。
0: 对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那种你现在吃的东西觉得能够吃到以前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或者把你以前的感觉拉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很满足。
0: 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哇，我吃了一个稀饭，就是去那个自助餐那边，他们煮的稀饭就是那个你知道有含鸡枪的那种、
0: 地瓜稀饭。
1: 对，然后有一天吃完以后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满足？
0: 对，
1: 有那种好像把你以前欠缺的东西填满的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家常便饭其实最吸引人。
0: 对，
1: 我就想起以前那种去同学家，然后他妈妈在家里煮饭，然后就同学来吃，就吃家常便饭。
0: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年以后你还觉得蛮怀念那种味道。
1: 嗯嗯，
0: 哦，以前
1: 对，
0: 尤其是以前那种眷村里面，他不是会卤一大堆的那个那个卤菜啊，
1: 是，
0: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习惯，要不然就是什么大卤面啊什么那种，
1: 对，
0: 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就是平常家里这样随便凑合就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1: 对，
0: 嗯，蛤蟲，
1: 蛤蟲邊番，
0: 蛤蟲，
1: 蛤蟲邊番，黑青最舒服的。
0: 对呀、啊，
1: 对。
0: 结果客家菜，客家，你们家的蛤蟲邊番是什么？
1: 以前还是现在？
0: 以前呢？
1: 以前我们
0: 从小吃的啊。
1: 我妈就喜欢烧红烧肉啊。
0: 哦，
1: 嗯，就是她烧肉，你说客家小炒是客家人常吃的，但是。平常你不会经常炒客家小炒
0: 啊？对，那过年剩下的东西，
1: 对对，烧肉比较容易烧，因为烧完了。
0: 那是红烧肉吗？
1: 有梅干扣肉，也有是红烧肉。
0: 菜馆
1: 空有不是客家人的红烧肉是加青蒜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哦，知道
1: 蒜，绿色的蒜，
0: 对，蒜苗，
1: 蒜，嗯，对，蒜就青蒜就对。你吃到你煮到烧完以后。最后你就要把蒜切成长长的、
0: 哦、对对对，
1: 放进去煮、
0: 哦、
1: 然后煮再
0: 煮。加酒吗？
1: 酒是一开始烧就放一点，不多、嗯、然后酒煮久了以后那个蒜苗很好吃、
0: 哦啊、你那个肉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
1: 都是用五花肉。
0: 五花肉哈，
1: 还有一种，它有很几种烧肉，一个叫就是烧叫做空牛，就是客家的控肉，控肉是加青蒜。第二个梅干扣肉，你们就知道加梅干菜，
0: 空
1: 有。第三种呢，有一只叫红糟烧肉，红糟、
0: 哦、红糟
1: 红糟烧的肉会红红的，
0: 对对对，
1: 那个也很好吃
0: 啊。那个是有汤汁的是吧？
1: 也没有，一样都是红烧肉，但它味道不一样。然后颜色，
0: 你那个福州的红烧，你婆婆
1: 也是那个，
0: 嗯，
1: 对，但是福州人吃的
0: 跟客家的
1: 红糟，他们吃的是红糟鸡，又不太一样，
0: 哦、
1: 而且是红糟鳗鱼
0: 啊、哦，对。
1: 那福州人吃讲，客家人吃红糟烧控肉一样的红糟肉，
0: 嗯、也是
1: 啊、本省人吃红糟肉是那个炸的，
0: 对，
1: 有没有五花肉沾点红糟腌一下？
0: 我小时候有吃过红糟肉，哦，觉得那个真的是。嗯，很有风味，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到底是客家的还是、
1: 嗯、
0: 还是福州的。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常，几乎我想就是家里面必备的了。
1: 对，
0: 我常常跟我就是后来我结婚以后，
1: 嗯，
0: 我跟公婆同住嘛，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常常跟我婆婆，我们都会笑说这是我婆婆的那种基本锅。
1: 嗯，
0: 基本歌啦、
1: 啊、
0: 意思就是说你每次如果
1: 家庭聚会
0: 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偶尔他就会
1: 人多他就会烧，
0: 对，我们人多嘛、
1: 嗯、
0: 然后呢万一没菜就至少有一锅肉，
1: 嗯，
0: 红烧的肉、
1: 哦、你们也是红烧肉就对，
0: 他其实只有放酱油
1: 啊，就控吧，这样啦，
0: 控吧，
1: 对、
0: 哦、嗯，那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个三层肉哈。
1: 你们不是用三层啊，不然用什么肉？
0: 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我后来发现梅头肉、
1: 梅花肉，对，
0: 梅
1: 头
0: 肉、
1: 梅
0: 头
1: 肉，
0: 对
1: 对，
0: 那个肉也很嫩。
1: 我都是综合五花肉为主，然后放大概三分之
0: 一
1: 的梅花肉。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真的是有一锅以后就真的很下饭了，那就是主菜耶，
1: 很下饭啊。所以我现在比较少烧，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吃太多饭。
0: 对，
1: 所以我就比较不爱。那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喜欢吃清炖的，所以我排骨啊什么，就算五花肉也是你就蒸过，你蒸过以后你抹上那个绍兴酒跟盐巴，有人是抹米酒啦也可以，盐巴，然后你再放着，然后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酒也要抹，然后你到时候就切薄片。
0: 哦，
1: 这样子，然后沾酱油醋这样子。
0: 哦，你说
1: 酱油加醋，
0: 所以你蒸完了以后再来切片。
1: 蒸完以后，对，我再热热就抹上那个酒跟那个盐巴这样。
0: 你
1: 不要抹很厚哦，轻轻一层而已。
0: 对啊，我想到以前那种都是以前拜拜的时候，我们家了哈，拜拜的时候不是。

0: 而言
1: 嘛，都是要把水煮出来的鸡或是肉
0: 哦，对，有些是用烫的啦，现在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汤，你就用蒸的也可以，
1: 对，
0: 要、啊、不然你烫起来那个汤汁也可以拿来煮什么萝卜啊，
1: 对啊对啊，
0: 煮菜口啊，
1: 以前要煮笋干呢，
0: 哎、欸、也可以笋干啊、欸、
1: 对啊，
0: 都可以
1: 很下饭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所以我就说那种家常常常吃的那种、
0: 嗯、
1: 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食、嗯、那个我说味蕾的记忆、嗯、
0: 对，
1: 我们的味蕾就会变成我们是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你说客家人会有一个客家人的特色、
0: 嗯、
1: 哪里人哪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饮食留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印记啊，
0: 嗯嗯，对，
1: 就会让你觉得对他们确实是，你说确实是有那个特色啦，
0: 对，
1: 所以讲出来的话当然也会有那个口音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哦、嗯，
1: 对啊，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宜兰的人，
0: 嗯，
1: 宜兰的人说蛋啊，鸭蛋啊，
0: 嗯，
1: 他们都弄公，我们都是阿能嘛，
0: 嘿、啊、
1: 他们都
0: 是
1: 阿女，
0: 哦，女是宜兰人讲，
1: 嗯、
0: 哦，
1: 阿女，
0: 嗯，
1: 然后汤匙呢，他们就叫做陶金啊，
0: 陶金啊，嗯，
1: 汤匙汤，因为汤匙陶金啊，
0: 嗯，
1: 那我们台湾的藤席
0: 呀、啊，对
1: 吧？对吧？客家也是讲吧，
0: 铜、嗯、匙啊。
1: 饭
0: 匙，铜匙，对，饭匙叫饭匙，
1: 饭匙就是、嗯、就是那个盛饭的、那個，
0: 盛饭的叫饭匙
1: 啊，
0: 那饭匙啊，
1: 嗯，
0: 本席是不是？我们叫饭匙，
1: 台语叫本席，
0: 汤匙叫铜匙，
1: 嗯，铜匙，
0: 盛饭的叫饭匙，
1: 哦，
0: 都是
1: 啊，汤匙它就是陶金啊，
0: 哦，就不一样，
1: 对啊，所以鸭蛋圆圆的，他说阿内喂喂。
0: 无一无一，
1: 对，我们都说圆圆的是阴仪嘛，
0: 嗯
1: 啊，所以我是说，因为他宜兰的食物，宜兰的风土人情，
0: 嗯，
1: 可能就会早想出他的那种口腔调啊什么，
0: 嗯，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哦、也是很有趣啦，
0: 嗯，
1: 对啊，以前都会偷笑笑说，嗯、哎呦，弄公阿女喂喂，
0: 对啊，什么他们讲什么盘子叫什么 peda 是不是
1: ？peda
0: 是。你们是讲盘啊，啊，因讲 peda 呢？
1: 啊，对对，有人说 peda，、哦、
0: 嗯，
1: 对，
0: 就是
1: 叫什么？
0: 我那盘呢？
1: 啊，盘呢？
0: 嗯，菜盘呢？就是放菜的盘，碗就是碗，
1: 啊，碗，
0: 嗯，盘呢？碗公，碗公，
1: 碗公，
0: 嗯，
1: 台湾话叫碗公，
0: 嗯，
1: 哦 ，pad 盘，
0: 嗯，盘
1: 啊，碗。
0: 差不多啦、啊、
1: 差不多
0: 说法差不多，
1: 对，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好像
1: 差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可能南部人南部的美浓客家人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也没特别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照着我们讲四县的方式讲的，
1: 嗯，
0: 都是简单的、
1: 嗯、对
0: 对，但现在因为很多客家话也都是被国语同化了，所以有时候会直接翻译的，跟闽南语一样。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对呀、啊，啊，
0: 时间到诶，感谢今日大家的收听，
1: 暗指说，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来到汉青堂在南京，我们要跟赵青老师聊聊他的平面设计。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上次我还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 PPT， 准备我们有之间一个交流一个活动，后来好像那个活动也就没有开始。
0: 好几年前，
1: 好几年，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慢慢就没不知道。
0: 就我就回台湾教书了。
1: 哦，你回台湾已经？
0: 我现在教第三年了，即将要教大四的毕业设计。
1: 哦，都已经回去三年了。
0: 对，我就想说我离开了台湾这么久，然后我想看看我原始从那里出产的地方，我 made in Taiwan， 然后从那里毕了业，我再回去。Made in Taiwan 那个 Tracy 的地方，看看到底 Tracy 离开这些年有没有改变。
1: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就给他们做毕设是吧？
0: 对，毕业设计。
1: 哦，
0: 我为什么想聊跟你聊聊？就是我好多商业空间那个 logo 都被做坏了。然后之前我采访一个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也是关于这个 logo 的定位，然后甲方就觉得啊，你一个设计 logo 要花我这么多钱，那我这个钱我觉得留给室内设计还比较值。然后后来他就去纽约读了个书，他就转行变成做室内设计的人。我想说你的平面设计做得这么厉害，还有莱比锡最美的书，然后你这四十年你耕耘在这一块，然后你得奖这么多，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到现在，然后大家很多都被拜拜了。
1: 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了空间和平面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嘛，那么我能感同身受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那么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好，那么在他的空间里面，或除了他们本来很好的结构材料，甚至有一些软装，那么作为一个空间，公共空间也好，其他的什么空间也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平面视觉。那么这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相对应的给他们配的这个平面视觉，一定要不能把他的美轮美奂的空间给破坏掉。
0: 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1: 对
0: 对，
1: 你上去的每一个字，你上去的每一块色彩，上去的每一根线条，你要与贴合于这个空间，你要提升这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更加的赏心悦目。那么通过文字呢，也让这个空间的识别，就各方面啊，识别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导视性啊，更加的强烈。那么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哎呀，都可以有几个软件，甚至现在 AI 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做平面设计，是吧？但实际上平面设计是一个又是特别让人可以露怯的地方。
0: 没错，对。
1: 它就那么简单的一根线条，它就简单的那一个字体。他是如果说那个感觉不到的话，给人一目了然能够看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讲一个灵魂的契合，因为我必须想这一趴我想用大白话来讲，因为我们刚的对话很建筑方很专业性，我觉得大白话那种很口袋很深的甲方他可能听不懂。就是说20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你就会倾向于跟他来聊聊天。那也许这20人我们不论漂亮，也许他的气质气场灵魂你感觉他比较想贴近，你就想跟他聊聊天。那我觉得平面设计 logo 这一块是一个人的眼睛，就是我跟你讲话我一定会看你的眼睛，你是那个气那股灵的来源那个头。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气场不对了，这个不好看啊，就整个长得怪了，那我就觉得很刚刚讲的漏气。因为我们其实做室内设计做空间的时候，常常会跟甲方的那个需求度啊，跟这个土地的贴合度啊，然后可能材质啊，都会环环相扣，把它扣得很紧。但其实我们做的看起来四维对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给感受不到，他可能要真正进入到空间，他才能感受到。我们从他的状态、表情、他的互动、惊讶感可以表现得到。但是呢，可能在前期你这个 logo 要踏进来融入的时候，你是提前有一个预判，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结果的。
1: 对啊，就是我对我的平面，实际上我是非常了解，就是好与坏，如何贴合环境，或者说是如何贴合于这个项目，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可能站在我如果说让我判断一个空间

0: 空间好成什么样，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实际上还有一点盲点的。那么空间是不是通过，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材质，比如说它会这些合力某一点弱一点，它另外一方面它把它弥补上去了，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
1: 肯定会的，而且有时候的一个基地它的缺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个缺点盘活，反而就变成它的优点跟特点。反而一个基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性的时候，那个如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往往是最难做的。
0: 我也想了解，就是空间里面他们评这种评奖的话，他是就通过那一张照片来评的话，他会不会？他如
1: 会
0: 果说
1: 啊，
0: 不切入这个
1: 我
0: 空
1: 觉
0: 间
1: 得
0: 的
1: 这样不
0: 话，
1: 行啊。
0: 就比如说我们评，比如说我们评我们的平面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像我大量的做书籍设计，我会一定要寄原件
1: 原
0: 给
1: 件，
0: 评委拿到手上
1: 比
0: 去
1: 如
0: 翻
1: 说
0: 阅
1: 原件
0: 纸
1: 是
0: 张，就是
1: 指
0: 书本
1: 手
0: 体，
1: 稿、
0: 书本体要
1: 书
0: 是
1: 本
0: 要
1: 哦。
0: 寄过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张海报的话，我一定是要也是需要海报的一张平面的尺度，它的用纸是用了什么样的印制方式，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印制工艺来表达这个作品，一定是要原件才能看出来。那么我就有个问号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屏的话，它就靠那几张照片，是吧？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会到现场去？就这里面实际上它会是有。
1: 后来有我听说有几个奖会到现场去，但就刚反映您所说的，我觉得设计像我现在跟大四学生讲的也是一样，设计一定是脉络，然后那个脉络要被可追寻，你要能辨证，然后你还有要议题，因为有议题你才能够理这个脉络。那刚刚讲到把原件寄去，还有实际人去这个空间去感受那个光、那个土地、那个空气循环，那个就是脉络，就是才能够造就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只是取决于一个照片单张的像断层
0: 理
1: 扫
0: 解
1: 描的某一张。
0: 理解了，他就是要了解到设计背后如何为什么这样做，
1: 对的，我觉得那才是
0: 这个
1: 高
0: 是根
1: 点，
0: 本，这个
1: 对
0: 是
1: 的，
0: 根本，这可能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根本的性的一个
1: 根
0: 东
1: 本
0: 西。
1: 也是价值，也是为什么要付这个设计费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如果往往就只是单凭一张照片，然后透过修片，然后我们在 AI 生成的文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啦。然后我其实跟赵妈聊过一下，因为她以前不是负责 ID 加 C 还有那个室内年鉴嘛，你看评选也是，就是说，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要去看当下的状态。也许当下某一年地产商特别火热，所以很多地产商的那种作品投过来，那他就要从这个的当下社会现象去挑出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社会现象、有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如果我们要刁钻的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么透，是一个讲的一个高度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像您刚说的一个审视的一个阶段，像知道它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东西最原始的、原汁原味的纸的质量是为什么选的，然后才变出了这本书。然后比如说，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是说，赵老师，你应该，我看我现在满街上都会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0: 没有，
1: 我，
0: 像主要是和咱们这个杭州的老朋友栗建筑的沈老师、孙老师他们长期的合作嘛，
1: 就是
0: 做
1: 看
0: 了
1: 你的东西
0: 很
1: 就
0: 多的
1: 很
0: 东西
1: 舒服，看是不是双塔，还有那个什么，
0: 双
1: 菜市
0: 塔世
1: 场，
0: 纪、五二菜市、
1: 文
0: 五
1: 二，
0: 二
1: 我是
0: 菜
1: 一直
0: 市，
1: 去的，但第一次一定是打卡，因为漂亮嘛，去看看。但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去，就代表它这个，内核有你需要的东西，有你想感受的氛围，有你真正能够够得着的。你不会说每次我想感受漂亮去，你一定是有东西可买啊。
0: 对，然后让我们像我们做平面的一个脉络嘛，因为我根基是从出版出来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那么做出版社的话呢，就肯定是跟这个书籍设计，是吧？肯定有很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作品啊，得奖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书籍设计。但是呢，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么书籍设计又是我们平面设计师里面的一个子板块。我们会回到平面设计的母体，对于字体、对于品牌、对于 logo、对于平面视觉，是吧？这一大块。那么这一大块呢，又是社会大众 更能够看到，更能够沉入其中的，是吧？你除了阅读书以外，是吧？我们更能容易去，所以说我们根基是书籍，所以说带来的话，我们面对我们的跟沈老师啊、跟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些商业项目啦，这种根基呢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底，
1: 对对，
0: 是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挖掘在地文化，更多的挖掘就是文化的深入。更深入的东西，
1: 跟室内设计对标去挖掘它土地的，
0: 对背后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苏州的双塔，那么我们就挖掘到苏州花马这样一个元素，
1: 嗯，
0: 是吧？因为双塔两个字就是来自于，苏州花马所组成的中国汉字，
1: 嗯，
0: 它就有根基，
1: 嗯，
0: 有故事可以讲了。因为苏州花马呢是在整个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没有传入东方之前，我们中国、
1: 嗯、
0: 我们东方人的一种计数方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产生了花马，
1: 嗯，
0: 那么这种花马呢又叫苏州花马，
1: 对、嗯、
0: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又是苏州双塔、
1: 嗯、
0: 就是我们挖掘到当地的很深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样子东西大家就是从领导阶层从大众阶层是吧、
1: 嗯、
0: 都可以乐意接受，但是它后面有很强烈的文化根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做商业设计的一个和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就是书籍设计的这样一个根基嘛，所以说我们的商业设计带有一种淡淡的文化感。
1: 对，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一种一个三个字叫做不可说，
0: 嗯，
1: 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传，
0: 嗯嗯，
1: 没办法用文字来传递，
0: 嗯，
1: 比如说我前几天才刚去完双塔，其实，
0: 嗯，
1: 然后满满的人、
0: 嗯，
1: 那我就不觉得他们其实看得懂你在设计什么花马了，
0: 嗯、
1: 他们其实根本看不懂，
0: 嗯、
1: 但他们就觉得，哦，这里很舒服，就是不可说，这里的状态我很舒服，我很满意，我很想接近，对，这种不可说，我觉得是最高的一个，
0: 这个上我觉得你刚才把这个话题，我觉得。它点起来了、点起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的直觉，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
1: 我就是想要点、
0: 就是、
1: 对
0: 对，我们就在探讨，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焦虑的 AI 到来的时代，
1: 对啊对，
0: 所以说、每次都会探讨这个问题、
1: 嗯、
0: 哎呀 AI 会取代或者怎么样感觉，那么我就慢慢沉淀了，我觉得 AI 是给我们的只是你喂给它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0: 它只是回答你的一个标准答案，
1: 嗯嗯嗯嗯，
0: 那缺少的就是什么？人的感性和直觉
1: 的
0: 那一部分，
1: 对的，对的，
0: 那个神经末梢的、
1: 嗯、
0: 那个直觉的那一部分，
1: 嗯嗯、
0: 没有道理的，
1: 嗯嗯嗯，
0: 就是让我感动，
1: 对对，
0: 就是让我流下了眼泪，
1: 嗯，
0: 没有道理的、
1: 嗯，
0: 不是计算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说用过去的技法堆砌起来的，
1: 嗯，
0: 就是这种人的感性的部分，
1: 嗯，
0: 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设计里面，我们觉得可以跟 AI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给他出的是一个非标答案，
1: 嗯。
0: 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1: 对。
0: 那么这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 AI 就未必能算出来了。
1: 嗯。
0: 就这里面我们要调动人的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最大可能性。
1: 嗯、像得奖让你兴奋，让你开心。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未来我想在设计中间，因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能更加的。鲜活，
1: 对啊，
0: 更加的多元，表达美可能会有这种典雅的美，也有非常粗糙的美嘛，就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你如何来调动你最大可能的调动人的这种直觉感性，
1: 嗯，对，就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平面设计界前沿，算是很前端、
0: 嗯、
1: 很前端的人、
0: 哦，
1: 所以你才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
0: 嗯、
1: 就是人到底需要什么的感动的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好，我们随便算算，好像赵老师，你这个奖已经得到了乱七八糟的，对对对，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在我们这个平面设计行业中间所有世界级的高奖的最高奖，全部拿了一遍了，
1: 嗯，
0: 有的是已经开始走第二轮了嘛，
1: 嗯，
0: 哎，所以说，哎，关于得奖这个话题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它不是唯一一条路，但它又是一条路。
1: 嗯，
0: 对于年轻的学生也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我们通过得奖让大众会尽快的认知你，
1: 嗯，
0: 是吧？哎，觉得你，包括客户也会尽快的能寻找到你嘛，就是通过得奖这个路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的一辈子不投奖、
1: 嗯、
0: 也可以的。
1: 嗯，
0: 他给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设计，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设计。也可以，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 偶然和

0: 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换了一批评委，也许会换了一批得奖作品。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偶然性也有的。但是这种必然性的话呢，一切回归到你每年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是吧？然后你的修养，体现出好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得奖，
1: 嗯，
0: 一方面就是看作品的质量，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一点点的运气。
1: 你会不会把得不得奖这个头奖当一个镜子来审视自己？嗯，我今天在哪里？
0: 目前我不经过了这个，比如我们从第一个国际奖到今年整整26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各种奖投啊投啊，可能上百次各种得奖了嘛，到最后一层一层的，到最后的最高奖，是吧？然后我觉得，我都发觉我都有点病态了，感觉就是好像今年某没得到某个奖或者怎么样，哎，他怎么入选了，我这个怎么会没有入？哎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想，哎呀，但是呢，终归还是要回到原点，明年要明年的设计项目好好的把它做好。
1: 嗯，
0: 真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像自己自我疗愈一样，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就这段时间，哎呀，没得，哎呀，妈，我的作品会
1: 很激情哎，
0: 啊，
1: 很激情哎，你。
0: 就是怎么办？还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年投七个奖，投了七个，哎呀，我假如说有，我还在算了，我至少有4个能中掉嘛，
1: 嗯，
0: 大部分吧，但是可惜好像有一个的没中掉，以后然后最后然后本月17号等我英国 DNAD 的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还没评嘛，
1: 对，
0: 哎呀，我还在天天的在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哎呀，我也希望，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病态？
1: 哎，我问你哦，奖可以算吗？比如说这些评委我知道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评委做一个背调他们的倾向。
0: 没有用的，你必须还是面对你的每一本书、每一个项目，你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踏踏实实。
0: 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一个怎么奖，没有标准的，
1: 嗯，
0: 是吧？他今年是他的评委，哎，今年是这个风，明年说不准完全换掉了评委。根本就算不算，
1: 那会不会评委主席根据每一年的那个像风向球，他制定？
0: 我们好像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脉络线往前走。
1: 嗯，
0: 谈到这个获奖，我觉得台湾是我的福地。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台湾2005年到2006年两年，我连续拿到台湾的国际海报的大奖。
1: 哦，
0: 而且台湾那个奖是有奖金的。
1: 多少？
0: 第一年得了以后。然后呢，第一年是一个命题设计，叫做你对你城市的印象。
1: 天哪，
0: 叫那么我南京印象，
1: 嗯，
0: 我就做了2块城砖嘛，
1: 嗯，
0: 南京城砖，然后用那个 M 和 G 两个拼成了2块就是城砖拼的，
1: 嗯，
0: 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就是各种就是中外的这种名人吧，就中国的文学名人写南京的文字，我把它录入进去，
1: 哦，
0: 作为底文，不作为底文铺成嘛，铺，成一张海报作品嘛，就是南京印象，那年得了一个台湾国际海报的银奖嘛，
1: okay,
0: 好像是，
1: 就各个国籍的人对于南京的印象嘛，写的字，
0: 自己城市，
1: 自，
0: 哎，米兰是米兰的印象，威尼斯是威尼斯的印象，就是你对你生活城市的印象，
1: 嗯，
0: 它是一个命题，
1: 嗯，
0: 那么我是南京印象，是那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一下子哎得奖了，还有奖金，我们第二年再投吧，第二年投了，我们投了是一个。叫 in China， 什么呢？因为 China 你知道就是瓷器嘛，就是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做了一个瓷器的一个设计，
1: 嗯，
0: 然后呢 in China 就很一目了然。然后那年呢，这个奖在台湾呢是得到了日本设计师协会的大奖，
1: 嗯，
0: 因为那年呢评委是来自于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的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叫福田繁雄，
1: 嗯，很厉害，
0: 对，他把这个奖。就是颁给了我们这件作品。哎，我说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有3金经典，金马，
1: 嗯，
0: 还是好像有一个金什么，反正3金嘛，
1: 嗯，
0: 一个是电影，一个是金钟，
1: 嗯，
0: 金钟
1: 影视，
0: 哎呀，
1: 没事，接
0: 吗？
1: 我们也录。
0: 喂，
1: 嗯，广告。
0: 哦，不需要。哎，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经典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呢，
1: 我得过经典
0: 啊，
1: 我得过经典，
0: 得过经典，就是，
1: 好了，没事，我没你的多，
0: 我那一大堆奖杯哦，
1: 有，
0: 我是连续4年台湾经典的年度最佳得主， 连续四年、
1: 哦、
0: 然后他每次呢要寄就杨惠山设计的那个玻璃
1: 琉
0: 璃工坊的那个东西、啊、每次寄两个来我、哦、一大堆、
1: 哦、
0: 最后搬家的时候中间特别容易断嘛，把它断掉了、
1: 嗯、
0: 哎呦反正我黄金太多了，然后四年以后我就第三年的时候

0: 在宣传这个庆典奖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南京汉卿堂连续三年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标题嘛，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后来我去做了他们的评委，然后四年以后我说联系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没再投了，就是台湾庆典奖，连续四年
1: 太容易了，
0: 年度最佳，就是基本上从字体到海报到反正一系列的作品吧，都得了这个台湾。然后还有一次是得了台湾的设计奖的，这个也还请我去领奖的，哎，我请我，哎呀，下了机场，然后奔驰车接过到住下来，然后颁奖的就是原来的叫柯市长，
1: 柯文哲
0: 啊，他当时是市长，然后颁了我奖，然后假嘛弄了一张大支票嘛，哎，然后那个柯市长穿了一个白衬衫，很卷了个袖子，叭叭叭颁了一个奖，哎，然后说，哎，我说好像哎台湾都有奖金的，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的，因为很少有奖金，知道吧？一般，所以说台湾一直是我的一个福地吧，
1: 一个尊重尊敬的认可，
0: 哎，
1: 必须有实质的回报。
0: 就是，所以说一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我们的早期。大量的作品在台湾得奖，然后台湾还有不少的奖金给我们一个鼓励吧，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的一个福地。
1: 赵老师，我觉得你的思考逻辑特别快，我可以聊聊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空间，然后下了那个 logo 的那个想法，你的想法怎么下的？
0: 就是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logo 的设计啊也有一个基底，就是对于中国汉字的研究。
1: OK，
0: 对，我的切入点会从汉字这个点上面，一下子就切入进去。
1: OK，
0: 然后
1: 为什么那么喜欢汉字呢？
0: 因为我觉得汉字是我们东方设计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 不可回避，
0: 真的是。
1: 而且它从形开始，
0: 对
1: 呀，
0: 汉字太博大精深的，是吧？它这里面它已经是我们，它是一个字，但它更是一个形。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从，因为它有了这个字的，有字。形是它的形式，意就可能这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涵，从这个意涵把它切入进去，然后你不把它当一个字
1: okay, ，OK，
0: 你把它建构在一个现代的当下的非常国际感的一个图形来看待它，但是它是再回过头来，它还是一个汉字，
1: 这有点不可说。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字的那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导向。
0: 对，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哎呀很炫的图形。
1: 对的，
0: 它有这么一个汉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有意思。
0: 对，有意涵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它就会刚才讲的就会很深入，
1: 哦，
0: 就会很有文化基底，很有文化感，是吧？我们大量的做的基本上，比如文二，我们两个字是吧？怎么如何把文二两个字做成一个合体字？我们还有很多了，就基本上因为在中国的这部品牌你不可回避的必须要用到汉字的，你要表达信息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英文就26个字母倒来倒去的是吧，你可能会变化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形了，因为它这个就是26个字母嘛。但是汉字的话就几万个汉字，这里面然后它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意思，是不是？
1: 那你个人的美感，
0: 就是我觉得
1: 对，你要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字合成一个意思，那你这过程这个融合或是舍弃你是怎么来的？
0: 因为我不单纯是在汉字上面做这个标志啊 logo 也好，那么我更乐于就是对汉字的一个深入的研究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册页，我们的书籍，我们的海报作品，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汉字，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我觉得。
1: 懂。
0: 就比如我们给杭州做的留下，
1: 哦，
0: 那个留下
1: 腰，
0: 对，
1: 那超美的，有一个盖子，
0: 对，
1: 像是
0: 那个呢就来自于留下那个地方的宋代古桥，
1: 哦，
0: 这个下字的概念啊，就是一个宋代古桥的一个概念，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呢，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还真没有解读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解读让我一下子，哎，
1: 原来有想到
0: 更加的了，那什么，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汉字的一个潮字，
1: 潮，哦，
0: 归潮，
1: 哦，对对，
0: 就是留下嘛，
1: 潮，
0: 留下嘛，就是我们可能回到家里，归潮留下，哎，这个解读在当时我做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但后来他们解释了这以后，哎，我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们留下来，会留在家里，归巢就是一个中国汉字的那个鸟巢的那个巢字，哎，我就觉得它就赋予的，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我们一个标志，我们有一些图形， 它就没有这样的意涵了。
1: 对，你这你，我觉得你很像一个感官系统，感官前导系统，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想到了，
0: 嗯，
1: 你这就是往那方面去方
0: 向去做。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也会提交出各种可能性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提交了出来，因为咱们留下，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就需要有这种宋文化的宋代的这种宋文化的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用了宋代的官帽的感觉做下了留下。
1: 你做了几个？
0: 哎，做了很几个，
1: okay。
0: 然后这个他们也觉得又容易识别，又简单，然后觉得现在看还是蛮耐看的，
1: 嗯，
0: 就是留下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嘛，留下，那个，
1: 对，就在我家后面。
0: 哎，对，就那个，就是哎。
1: 那你得这么多奖，你觉得最喜欢哪一个？
0: 哎呦，我的太多了，作品太多，每年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作品。
1: 那你看哦，我看你朋友圈，你好像刚卸任40年才说自己退休的那个出版社，
0: 嗯，对的对的对
1: 的，你摸了文字书籍40年呢，
0: 对，40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做出版设计，然后呢就是像我们的公司也26年，然后一直做社会上的各种嘛，什么
1: 这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其中几件是比较不一样的？
0: 什么叫不一样？
1: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书籍平面，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跟你看起来跟大家认知的赵老师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哎呀，这个倒把我给难住了，好像
1: 你的人就是为了这些的存在生服务
0: 的。对，我的脉络实际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面设计师转空间，
1: 嗯，对，
0: 哎，转空间了，但是我心里想，我好像对空间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因为我连魔方都不一定能玩出来的人，
1: 嗯，
0: 就是对空间啊可能没那么的敏感，只是我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但是我会空间感觉从三维的空间，我们把它转化成用二维的方式来表达三维，可能这个东西是我在某一点上面，像我因为我在科技出版的时候，我也会大量的设计建筑书嘛，
1: 哦，
0: 对。和建筑很多建筑设计师合作，为他们做一些画册啊什么，那么我就会把书作为一个建筑体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叫书的建筑，
1: 书的建筑，
0: 对，书柱，
1: 嗯，
0: 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日本的老一辈的曾经获过普利斯科的，应该是，对。叫曾文彦，
1: 嗯，
0: 日本就是代官山这个片区
1: 是
0: 他设计的，
1: 嗯，
0: 一个老设计师，他呢是很爱读书，
1: 嗯，
0: 他就找了他的助理，然后团结业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建筑师配合一个平面设计师组队，
1: 嗯，
0: 然后共同完成一本书的设计。但这本书的设计以后呢，我们在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了我们的演讲、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出版，
1: 嗯，
0: 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韩国四队，
1: 嗯，
0: 中国4队，然后呢，日本在4队，就是一些，比如说日本呢有这个那个女的妹岛和世，
1: 嗯，
0: 她也参加，她也做一本书，然后日本的比如说原研哉，
1: 哦，
0: 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就是这次设计日本世博会那个大木头那个装置的那个设计师，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他也参加的，
1: 嗯，
0: 哎，反正都参加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论坛交流，就是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个关于空间，
1: 嗯，
0: 那么建筑是一个大空间，
1: 对，
0: 那么建筑空间呢是可能会是，就是人的空间，它划分出给人住的空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的空间，它书它也是一个空间，
1: 对，
0: 那么这个书的空间呢是给信息的空间，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就类比了。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书的空间，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建筑空间，我们如何来划分1、2、3层，我们如何来划分我们的信息，
1: 对，而且
0: 它完全是能够类比起来的，
1: 嗯，
0: 它动用了，也许你们动用了钢材，你们又动用了木材，你们动用了不锈钢，你们动用了是吧各种材料，我们动用了各种的，有或粗糙或透半透明，
1: 哦，
0: 或者轻柔或者坚硬的各种纸张，
1: 嗯，
0: 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信息搭建，
1: 嗯，
0: 哎，就这里面就是书的建筑嘛，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就通了嘛。
1: 然后图文排版的错落不同，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我的配对呢，就是龙美术馆的那个柳玉春老师，
1: 哦，
0: 大蛇，
1: 嗯，
0: 我跟他做了一本书，
1: 嗯。
0: 然后我们俩谈论的点呢，就在于他在上海，我在南京，我们同处中国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对江南这个地块的一个理解，
1: 嗯。
0: 然后他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我们俩就谈论这个话题。

0: 嗯，
1: 是吧？然后就做了一本叫《离合》的书。
0: 离合，
1: 对，
0: 为什么定义叫离合？
1: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缺席的什么在场叫离，
0: 嗯，
1: 他离嘛，我就合了。
0: OK，
1: 然后呢，就是这有这样一本书，哎，等一会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是吧？就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也好几年前了，反正就谈到这个我和空间的这个关系吧，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嘛，书的建筑的一个活动。
0: 我觉得你是少有。可以 get 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概念的这一块的前期的概念，就是你是比较能够融的融合的融，就是比较融的透的比较透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契合。
1: 嗯嗯嗯，
0: 因为很多平面设计师他只在表象，
1: 嗯，
0: 就是表象，他没有里面的这个内核的这个设计概念的讨论啊，或者是理解啦，就比较少一点点。
1: 对，我就是在这个回到文化特别文化感的书的上面，我们在每年在深度的挖掘，然后能通过这些书籍设计拿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些设计奖项。
0: 嗯、
1: 那么这他之所以得奖，那是还是因为来自于东方的书。
0: OK。
1: 对，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的很传统的那么老气的东方，
0: 就不是像那排排字这样的、
1: 啊、不
0: 一条一条的，
1: 完全就是完全
0: 颠覆你对东方的想象，
1: 一个是颠覆了，一个是对书籍还可以这样做。
0: 哦，
1: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有一个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0: OK
1: 是吧？这里面就是说，所以说 AI 是给我们的一答案，就是它，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寻找出同样解决问题、同样就是这就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的一个原点、
0: 嗯、永远要质疑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嗯、
1: 对对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很难的，
0: 嗯，
1: 是吧，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要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设计的第一步是很难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爆点。
0: 嗯嗯，
1: 这个爆点也许可能瞬间来了，
0: 嗯，
1: 灵感爆发瞬间来了，也许它真的是迟迟未到
0: 啊啊、
1: 没办法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点或者怎么样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或者忽然获得或者就是永远还得不到的状态下面，这么游离的纠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然后做了一个好作品，然后得了一个奖，哎呀心里面开心呀，然后又开始陷入低潮，那个东西怎么没有入选的，哎呀好像最近这个项目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亮点，好像
0: 灵魂的骚动。
1: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哎，我们是不是在整个这个行业中间，哎，有一点点亮相的感觉嘛，
0: 嗯，
1: 是吧，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0: 那你的思虑这样子传达给同事们，你好传达吗？
1: 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了，就是说确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助理很难的。
0: 哎，对，因为
1: 这
0: 是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我能够形容这状态，然后对方能 get 到，但是他未必能够跟着操作。
1: 对，那就尽量能拉着他往前走。
0: 你们开会吗？
1: 啊，
0: 常常开会吗？
1: 也还好吧，就是也还好，就是也希望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能交流，然后他们的思绪能跟上，我觉得主要是吧，我在这干着急，他们好像没有这感觉，我要这咋办呢？
0: 这个是常态了，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接受常态、
1: 就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很难，非常难，我觉得，哎。
0: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大学，比如说大四的学生，然后他想要做平面设计这一块，然后就像你可能刚应征一个助理好了，
1: 嗯、
0: 你会怎么给他个起这个点火点？
1: 我觉得他首先要、他做这个事儿，他要有心里面要有兴奋点。
0: 对，兴奋点，嗯、
1: 他一定要有兴奋点。他觉得呀，这个事儿就是一份工作的话，很难，非常难。
0: 嗯，兴奋点得跟他说，然后让他能够得着。
1: 对，他要认知。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的，嗯，
1: 哪怕他现在的水平不够，甚至现在是眼高手低，但是你的审美点一定要高，
0: 嗯、
1: 你才有空间，
0: 对、
1: 你才有这样弹跳空间，
0: 没错，对，
1: 而不是你现在会两下子，但是呢，你的审美就那么就在一个中不溜秋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前景就不太好。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讲了，就是你的思维的弹跳力要高，
0: 嗯、
1: 弹得低跳上去也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对好的一个审美的认知。
0: 嗯，
1: 那马斯克还在讲了，未来就叫审美嘛、
0: 嗯，
1: 认知嘛。你给 AI 指令，你要有好的品味啊。
0: 对啊，否则都是
1: 你没有好的品味，你没有这个哎，
0: 根本用不上。
1: 你必须这是审美，连

0: 他都会讲，是审美是一个那么重要，所以我在最近我在给同学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把马斯克那几条弄出来，就是他的有一条就是这种审美力的，是一个未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多看，看到这世上已经发
1: 想
0: 生
1: 办法多看，
0: 到哪一步了，你们要了解，你们
1: 对，
0: 要提高你们的审美，是吧？
1: 抽奖是个方法，知道自己在哪，然后瞬间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
0: 对，是这
1: 那
0: 样子。
1: 然后多看莱比锡最美的书。
0: 哦，他 也
1: 你
0: 不
1: 讲
0: 看
1: 讲莱比锡吧，
0: 啊。
1: 你门口大招牌挂了那个。
0: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做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嘛，书籍设计行业的话呢，就是有奖，当然有很多奖了，就是我们得了很多奖，比如英国的 DNAD、纽约的 IDC，然后东京的 TDC 有很多方面的奖。那么有一个奖呢，就是一个诞生在德国莱比锡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也不大，欧洲城市都很小嘛，是吧？但是它在100多年前是一个世界的图书与发行设计中心。
1: 为什么是他
0: 他
1: 那
0: 们有
1: 边？
0: 很多的书籍设计工坊，在100多年前
1: 小
0: 啊，
1: 作坊。
0: 对，有很多的就是关于图书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每年3月份也有一个莱比锡艺术书展，每年都这样一个。它是原来属于两德没有合并之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89年的时候，就是但是在89年之前，莱比锡同跟我们同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嘛。是吧？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评很多的奖项，那么那奖项呢也很多，量很大。我们中国也很多也得奖，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89年，就是柏林墙推翻、两德合并了以后，就把东德原来的一个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和莱比锡的这个机构合二为一了。然后他们在1991年开始正式评选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呢，只评选永远雷打不动的，每年只有评选出14本，
1: 全世界
0: 全世界，
1: 14本，
0: 对，
1: 那
0: 十四本。
1: 投的人大概
0: 投的话，首先你作为个人，你没办法投，必须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评选机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中国要建立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
1: 对。
0: 日本要有日本评选选出过德国最美的书、荷兰最美的书、瑞士最美的书，是吧？各个最美的书。那么台湾呢，就叫金蝶奖。每年评选金蝶奖，然后把台湾把这些金蝶奖作品也送到莱比锡去评，是吧？然后呢，就是每年永远的14本，一本是全场大奖，叫金字符奖，一本金奖，然后2本银奖，5本铜奖，5本又1奖，这样的一共14本。那么从1991年一直到了2003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所以说在这16年全都是西方的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书。那么到2004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就是评出中国最美的书了啊，那我们就评选去送到世界最美的书了。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就中国得了大概有20多本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大概1本，有时候2本，这样子一个基本的脉络和状态。
1: 原来。
0: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也会搜集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哎呀，本书，我们来搜集。后来慢慢就开始刹不住了，哎，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慢慢的把它全部先搜，慢慢就搜，因为这个书很难买到，因为有的是十几二十几
1: 它很
0: 年前
1: 小
0: 的，
1: 众啊，
0: 对，
1: 对，
0: 很小众，有的甚至就做了几本，他也去评
1: 又
0: 奖
1: 不
0: 得
1: 是
0: 奖
1: 大
0: 了，
1: 量
0: 你根
1: 出
0: 本就
1: 版，
0: 没办
1: 对，
0: 法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设定
1: 对，
0: 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花2000块钱一本以内，我们把它买下来吧。
1: 哈哈哈哈，
0: 后来的话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的话，后来就刹不住了。只要能买到，管它什么2万3万都买，这样子就是保有我有将近90%左右的一个收藏
1: 收
0: 量，
1: 藏，每一年几
0: 对，
1: 乎，
0: 就这样一个收藏量。那么我就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比如说我把这些书编成像词典一样的编成册，来比世界最美的书的合集，然后给大家的整个广大的这个读者，是吧？台湾的设计师，我有好朋友，我也送过，我给他们寄过去什么，就是通过我这个书，你就了解到像一个资料查阅，是吧？我的一本叫《莱比锡的选择》，一本叫《翻越莱比锡》，两本书，是吧？都在这儿，这个
1: 好
0: 书都在这儿，
1: 酷
0: 都在这儿。然后呢，那这个书都在这儿，书都是我的，这个都是我的合集嘛。然后这个书，然后呢也会全国各地做一些，把这些书做展览， 因为他的什么图书馆呢、啊、开业了，或者说是书店呢、啊，他很喜欢这样一个题材，就世界最美的书的一个展示嘛。
1: 嗯、
0: 我们反正各个地方我们就做展示，然后做。

0: 一些论坛啊交流了，所以说我们就作为的我的一个研究项目，
1: 嗯嗯，
0: 是吧？
1: 个人的研究项目，
0: 个人研究项目。然后呢，因为我是做书籍这个设计这块的嘛，然后呢，今年的最新的这个最美的书也都慢慢陆陆续续我们买到了嘛，买到以后我们也会看到今年有一本台湾的书也得奖了，
1: 嗯，
0: 哎，也得奖
1: 了。你是不是全部搜集完了？
0: 啊，
1: 这些书
0: 我就不是，但是不是，并不是每一本都能收到。我现在收藏量是在90%左右，就90%的书都买到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些特别难买的书，真的是好像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也通过邮件啊，各种方式啊，但是也那个，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点吧，我觉得也是研究点。然后
1: 出合集的话，你是怎么样出的合集的？
0: 对，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嘛，自己拍摄，
1: 嗯，翻
0: 拍，然后再根据内容自己撰写，
1: 嗯。
0: 然后再翻成英文版，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做嘛。
1: 那你会去看他的观点吗？
0: 啊，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看每本书基本上一个基本脉络，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会讲的非常平实的讲他这些书，他这些书说了什么，他的设计亮点在什么，他用了一些什么材料。
1: 哦，okay。
0: 然后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德国图书基金会评选他成为世界最美的书的有一个英文版的。德文版的原版的这个翻译换成英文版了一个原版的评语也会附在这上面。
1: 哦，好棒哦。
0: 对，让人懂英文的人可以了解到它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评审怎么看的，
0: 对，怎么看的都有，嗯，这样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词典一样的，
1: 嗯，
0: 词典级的这样一本书，
1: 嗯，
0: 这样
1: 这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0: 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有3400-3400面，然后图有大概有1-2万张图。
1: 流通在哪流通啊？
0: 就在书店都买啊，
1: 到处
0: 都有的买的，
1: 都有的，
0: 哎，都有的买的。然后就是给一方面是给那些书籍设计师，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给各个院校的一些设计师，是学平面设计的学生嘛。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文艺爱美术的一些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嘛，他们了解了解莱比锡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楼嘛，也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陈列着我们这400本的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五作为预约的方式可以过来，大众可以过来，
1: 哦，
0: 过来就看这些书，
1: 在这个小院子，
0: 对，就看，然后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书就出去展览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哎，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我们做大量的空间的商业的这些设计以外，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点吧。
1: 那我好奇，像那个资讯这样数位化之后哈，
0: 嗯，
1: 因为看书确实对排版它会有个直觉的偏好，
0: 嗯，
1: 偏好最好是排版，我令美感很想接近的，但是像这种数位信息的这种你会去设计这一块吗？
0: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是设计电子书这一块，
1: 嗯，
0: 但是呢这里面又会提到了一个在未知，
1: 嗯，
0: 也许可能未知是很明了的，它不会淘汰，
1: 嗯，
0: 也许慢慢就是所谓的进入了纸本的黄昏，
1: 嗯哼，
0: 是吧？就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萦绕着我们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到底这个延续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纸本书，它往何处去？
1: 嗯，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嗯，是吧？它会消失吗？
1: 对，
0: 它还是有一种更高的形式存在呢？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未知的。但是就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他会回到。就是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纸本书所带给他的这种纸张的印刷的这种温暖感，
1: 嗯嗯，
0: 温情的感觉，他会有的还是要读纸本书了，
1: 嗯嗯，
0: 但是不可避免的大的趋势上面他的这个纸本书在往下走，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书籍设计师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立足于怎么讲呢，就是我就是每年坚持，因为目前还是一个这样一个恒定状态，那么每年我还会就是照样设计我的就是这10来本的整体设计的这些书嘛，
1: 嗯，
0: 至于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或许它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有很多的所谓的纪念版的所谓的特装本的一些书，
1: 对，
0: 是吧？这个书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明的这种纸本的温暖的这种感觉能保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用最低廉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但是呢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纸本书的温暖的，就是两极，一个是往到这种纪念特装，
1: 同意，
0: 另外一种就是哎呀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你要通过设计师很好的设计
1: 好入手，然后又能够拿到设计师的美感，
0: 对，然后这样

0: 这样的书，我觉得它也不会消亡。
1: 嗯，
0: 就怕是中间这个介质，
1: 没错，
0: 它是会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人就是想得到信息嘛。
1: 嗯，
0: 我很快的苹果手机看到了嘛。
1: 嗯，
0: 我的电子阅读器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概念的、纪念版的、特装版的书。
1: 嗯，
0: 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孩子，
1: 对，
0: 春暖花开是吧？我们给他设计过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那么他的书可能我们也曾经设计了，只有二三十块钱，打折就几块钱一本的孩子的这本诗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我们又设计了一版更加有概念的一本，那么价格是他的十倍
1: 哦，
0: 他的纪念版，我们从云南订下来的一些纸张，然后呢用各种就是这种手法吧。一些对纸本的手法，我们设计了1000本的纪念版的书，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极之间，在折腾嘛。
1: 说到这个两极，前两天看了新闻，好像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卖一个好像台币500块，你可以去买只表，今天忘了带表了，去便利店买一个。它就是这个廉价的普及。
0: 对啊，它是就可以看到是，比如说我等一会儿我拿一本，就是今年刚刚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因为这本世界最美书实际上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来的好像40-5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书都是当地已经评选出来那个国家的最美的书了，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到这儿来600本书、800本书全部干掉，只剩10本书，你说这个得奖多难吧？
1: 对啊。
0: 然后呢，就会有一本，让我来拿。
1: 好，这么小啊？
0: 对，
1: 他把大家打翻了。
0: 来。这个书可能就3块、4块、5块钱一本书，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它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设计师动用了我们就是设计量，那就这么简单，来，
1: 嗯，好有趣哦！
0: 你翻一下来，你感觉
1: 它的翻不是我们正规认知的翻，
0: 对。但是它比如用这样的，
1: 而且它
0: 很脆弱，它很简单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这么弄教了一下。然后呢，他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我现在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1: 很舒服，对。
0: 对，他会在这个800-700本书哦500-600本书里面评选出这14本中间1/10，竟然是这么一本书。
1: 这个口袋揣就走了，
0: 对吗？
1: 对，口袋揣着就走，而且
0: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1: 没有压力。
0: 对，
1: 在它的重量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带了它很重，口袋会掉下来。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的、
1: 这个，哇，也太可爱了这个。
0: 韩国的今年得的最美的书是这样一本书，
1: 哇，这难怪你要收集了。
0: 对，然后你看，哎，它就是挂在这个行李上面的嘛，挂在背包上面的。然后呢，你看，那
1: 这内容呢？
0: 内容呢，就是韩国的杯。各种碑石，他把它做一个小词典一样的。
1: 他用个最沉重的东西文化，然后用个最轻便的表达。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
1: 哇！
0: 哎，你说它是这样的书，它是一个电子阅读可以替代的吗？
1: 不可能。
0: 对呀、啊，就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1: 价值在这里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
1: 这个不可能被替代，
0: 是吧？我就想这两个好像就还蛮有典型性的。
1: 对。对，
0: 就这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那他竟然评上了，
1: 这就是不可说了。
0: 这本书就是今年台湾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活版台湾时代，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下一本书就是今年最新的台湾得这个世界最美的。
1: 你说这些书在哪能够买到？我真的都不知道、
0: 这个你台湾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是吧？就是。
1: 他是在讲字怎么排版，
0: 对，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点吧。
1: 哦，一个签字 ，OK， 印刷的产业，活版印刷，
0: 对
1: ，OK， 他就告诉你活版印刷怎么来的。这个必须要有图，要有字，然后必须要有翻，才有这个，才是一整套，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子书，感觉差别会很大。赵老师，你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的体现，我想先看一下。
0: 这个、你先看，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1: 我看哦，哪一个、
0: L？ 对，莱比锡的第一个字母。
1: 高级。
0: 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你手上拿
1: 的。你怎么想的呀？
0: 很立体的是吧？
1: 对。
0: 看到就是 L
1: 高级，对对对。
0: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嘛。
1: 对对，一个品牌就是很直观、不费力的让人通俗、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来解读这样一本书啊，比如说我们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邮包嘛，邮寄过来的嘛，然后拿了这个邮包，然后我们把这个书抽出来，抽出来这个书什么样子啊？我咔，这个书是这样子的，

0: 然后呢，整个这个脉络也是一种 L 型，看见了
1: ？OK， 嗯嗯。
0: 然后呢，这边空白，然后这个呢，所有呢都是以这个 L 型为这个。
1: 哦。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里面内容全部解构掉，
1: 嗯，
0: 然后把它再重新编排嘛，
1: 哦，
0: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1: 哦，把本质全部都落得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了，本质化了。
0: 嗯。
1: 而且我看你还有对他有注解，
0: 对呀、啊，就是我们
1: 有分析、
0: 分析注解嘛，然后就是这个，
1: 书是这样的，书我认为啊，阅读是一种主动形式、
0: 嗯、
1: 主动的状态、
0: 嗯。
1: 你说电子书嘛，这个就是有点被阻断的主动。
0: 这个、
1: 就像意识是一个主动行为，但是如果说这意识被电子所当中间的介质而有所介入的时候，它意识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它是会被绕弯的、
0: 嗯，
1: 它会被影响。
0: 这个书你看看什么感觉？
1: 这个是感觉像故宫的东西哦，是不是？
0: 这本书呢、
1: 哦、
0: 是去年。我也是我目前的唯一的一本嘛，也算是第一本嘛，也是唯一的一本我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就是这本书，
1: 真的
0: 啊、
1: 嗯！而且你有一个状态的注解，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是不是？
0: 那我来
1: 玩物不一定丧志，
0: 我来给你解读这个书吧。然后呢，这个。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画的吧？
1: 拓印的。
0: 对啊，就是
1: 拓印的，
0: 就我们
1: 素描，
0: 比如说我们对都就是用中国毛笔水墨画的。
1: 哦哦。
0: 画的，而且这个画的圆大就这么大。
1: 哦。
0: 就这本小画的
1: 圆尺寸
0: 就这么大。
1: 嗯。
0: 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叫何明。
1: 嗯。
0: 在成都的一个设计师，
1: 嗯、
0: 他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闲得没事嘛，然后他呢喜欢收集这些器物，
1: 嗯，
0: 那么这些器物呢，从日本职人是很多是日本职人过来买过来的一些器物，开了一家小店，是吧？叫木记一家小店，
1: 嗯，
0: 然后他就收这些器物，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用他太太天天练毛笔字的毛笔啊、水墨放在那儿，墨水啊，就开始画这些器物。
1: 他画的，那他画的很好
0: 哎。哎呀，你看这个画的简直是，你看
1: 这感觉就是像
0: 照
1: 片拓出来、
0: 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外评委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是照片，
1: 很感动。
0: 这可能是铅笔画，
1: 嗯，
0: 也许可能是钢笔画或者怎么样。然后当他们了解到这是来自于中国水墨画的，一下子就
1: 颠覆了水墨的概念，
0: 不一样了，知道吧？嗯，一下子就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然后呢这个书完全是我来策划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它叫何名嘛，所以说我们把这本书名叫何物，
1: 翻了一下变何物，
0: 对，
1: 再翻一下又是何名，
0: 对。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简单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竖排，比如说横排，比如说黑，比如说
1: 白，
0: 比如说中间有个字句，比如说这两个没字句，
1: uh-huh.
0: 就这么一点微小的这种变化、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产生了，比如说何物是我们的所有的竖构图的画、
1: 嗯、
0: 然后何名是我们的横构图的画、
1: 嗯、
0: 然后这本这样通过装订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书一个概念、
1: 嗯、
0: 然后就拿到了世界最美的书了。
1: 还有侧面这个，
0: 对，侧面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种导向，比如说我们何名，然后这边是毛边的，是吧？然后这边是何物，这边是大毛边，全部大毛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点，就是他的这个他手写的，我们把它刻上去。
1: 对，
0: 电脑
1: 这个是刻的，
0: 对对对，
1: 哦、摸出来有起伏的，
0: 说上上去，然后就这么一本小小的书，
1: 嗯，
0: 就是，
1: 哇，就是你用的很简单，
0: 嗯，
1: 的，
0: 就是一个核心概念，
1: 嗯，很透，把它给呈现出来。
0: 对，然后呢？讲到这本书呢，我再拿一本，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也是何明
0: 的书吗？这个他的还是他的画，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画呢就是，
1: 哦，明白。
0: 对了，这个，然后。还是用他这个名，
1: 嗯，
0: 但是我们起了一个叫明白，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作品啊，
1: 嗯，

0: 就这个作品，
1: 这是
0: 一点点的白色的，
1: 为什么呢？
0: 就这个白色，
1: 对，
0: 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些文物
1: 哦，
0: 这些文物的话，修复这些文物就用这个白色的颜料嘛。
1: OK OK，
0: 修复
1: 像金扇那样。
0: 对，然后这种空的部分就是在上面这个层次上。
1: OK，
0: 是吧？这两个层次这样子叠加在一起，
1: okay, okay, 懂了？
0: 你看见了？
1: 哇，
0: 就形成这样一本概念。

0: OK， 浸透在页面里的，
1: 啊，它对应起来，你看见了？它是跟它能对
0: 应起来。哇，这个美真的是不可说了。
1: 啊，然后呢，就是在东方这种很柔软的东方的书啊，一定是很柔软的。
0: 对，像那种国画的那种宣纸，
1: 对，东方过去的书，它都可以放在袖子里。
0: 是的，都是卷着的，
1: 都是那种很柔软。那这个书，
0: 嗯嗯，
1: 啊，这个书刚才纽约拿大奖的，在中国会也是拿大
0: 奖。明白，哇。书本还是有灵魂震动的，但是电子书没有。
1: 对呀，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纸张啦，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0: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赵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下次见喽。
1: 好，
0: 拜拜。
1: 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识。

0: 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时机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彦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呢，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很开心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一年多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是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

0: 然后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叫修宪，然后这个叫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
1: 是说
0: 就是这个，
1: 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五成，也许只有三成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到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0: 这个、
1: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0: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1: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0: 是，
1: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0: 是
1: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的，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
0: 党
1: 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0: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
1: 嗯，
0: 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
1: 对。
0: 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1: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0: 是，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0: 对。
1: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0: 是。
1: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 你行政机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
0: 嗯，
1: 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
0: 嗯，
1: 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哎，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

0: 不不附属不执行，
1: 对，
0: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1: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0: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十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1: 是。
0: 好、哦。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
1: 啊。
0: 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1: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0: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行政院长。
1: 他要换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五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
1: 就
0: 我本来就是说十五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五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
1: 这恐怕
0: 日本，这恐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呀、啊，对呀、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你看马上
0: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三成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
0: 是的，是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八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三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呐，就
1: 摆烂
0: 呐。
1: 对，
0: 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没有律师，
0: 没有。对，没有政府，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三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八年，然后

0: 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
0: 是
1: 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可
0: 是
1: 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制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需要。
0: 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
1: 嗯嗯，
0: 因为
1: 改变选举的等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啊，
0: 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四十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的，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复选就等于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人，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吗？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Okay.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面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侯友宜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么样的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八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
1: 嗯，
0: 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是，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这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
1: 对，
0: 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
1: okay.
0: 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1: 好，
0: 那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哈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的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对， 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跨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不对？
0: 是，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你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
0: 嗯，
1: 就是它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它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0: 是。
1: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0: 是。
1: 所以大家对这个
0: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1: 对，
0: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1: 对啊。对啊，
0: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推动。
1: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0: 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
1: 在
0: 美国大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1: 对，
0: 可长可久
1: 的
0: 大局为重啊，
1: 对，
0: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哈，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1: 对
0: 去反映。
1: 对。
0: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1: 已经提过了。
0: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在立法院。
1: 是
0: 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1: 哦、哇，第一会期，
0: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1: 这是个解放吗？
0: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
1: 一
0: 个制度了，一
1: 个
0: 记忆。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法案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1: 那是一定的。
0: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1: 对，
0: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呐、
1: 啊。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0: 是，
1: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0: 对，
1: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大
1: 对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有内 内阁的权限。
1: 嗯，
0: 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 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啊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吧，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了。
0: 对，
1: 所以才要修正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0: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0: 对，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1: 对对对，
0: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1: 就是啊，
0: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1: 对，这个是，
0: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1: 所以
0: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急，
1: 对对对
0: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不是有
1: 两个
0: 空军飞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1: 是，
0: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 官,、
1: 就是、军官了，
0: 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1: 官，他不是学生啊，
0: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1: 是，的确。
0: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再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
1: 是，
0: 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
1: 是，
0: 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1: 完全不，
0: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1: 到这个状况。
0: 我们宁可花1.25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边花1.25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1: 不交货。
0: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2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这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1: 对，
0: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1: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0: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
1: 军弟兄，对
0: 不、啊
1: 就是、
0: 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嗯嗯？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1: 是重点在
0: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它就是怎么样要拒编？
1: 对
0: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啊，我们现在有。

0: 都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1: 哦、
0: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不愿意给他3万？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1: 对，
0: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但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1: 不，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它的每一个程序，
0: 每一个程序都，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1: 是啊，是啊。
0: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1: 是，
0: 对，
1: 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0: 是，
1: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0: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加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1: 嗯。
0: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1: 嗯。
0: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5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1: 是。
0: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1: 是，
0: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 35% 的票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2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东西就
0: 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1: 是，
0: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哈，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0: 是，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1: 以您的处境，
0: 嗯，
1: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0: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有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1: 是，
0: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1: 是。
0: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这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而不
1: 是
0: 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1: 不，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谢谢
1: 委员，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它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
0: 谢谢
1: 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0: 是
1: 呀，我们 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0: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1: 对
0: 舆论的支持。
1: 对，至少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多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0: 是
1: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在小幸福里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是
1: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0: 是，好
1: 的，
0: 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新闻事件。那这个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来的啦，现在各路好手、各路英雄豪杰啊，都已经开始往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集结。那接下来在六月的下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演出、精彩的竞技，也值得大家一同关注。那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在看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把人这个球参与的球队数量啊、不断扩增，是历史最多队。那这样的历史最多队就会让很多的一些小国家，这可能甚至不一定是个足球强国，也有机会啊、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里面。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却到此时此刻，其实不断都有新闻跑出来，包含伊朗的球员，包含几个国家的代表队的球员们，他们身份上能不能拿到来那个签证，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visa，成为一个这个变数啦。那会有这样问题的球员呢，其实也是也不可否说，这些球队的实力本来就不会是被评为 A 级的球队。那如果又正中又有球员这个因为 Visa 因为签证问题被拒之于门外，那会不会造成一些 FIFA 的国际纠纷，会不会让这些球迷们更加扼腕，那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参赛权益，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再继续的关注。好，那这个是世界杯啊，之后呢之后几集的这个英雄出少年哈，都还是会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分享、讨论世界杯这个来临。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一次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非常的有趣。那对于我们台湾的球迷朋友，或者是想要这个外行看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的观赛时间大概都是早上的六点，大概到十一点左右。那这个观赛时段呢，可以说对于球迷还算友善啊，还算友善。早上嘛，啊，就是上班时间比较不专心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想要大发世界杯财富啊，打大赚足球财的一些什么运动酒吧、这些之类的啊，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早上六点哇，即便到了中午，在观赛体验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方便，然后也。这个也不方便让大家啊吃饱喝饱啊，因为下午都还要回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提？因为呢，其实就在这个礼拜啊，还是这个美国职业篮球 NBA 他们的总冠军赛。那今天六月十一号的，对美国时间是六月十号的晚上啦。啊，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的球赛，因为前两场在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尼克队这个偷到了两场胜利。为什么讲偷？因为要在人家主场赢球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好，偷到了两场胜利之外呢，回到纽约，回到 Big Apple， 回到大苹果的第一场比赛，居然是这个让马刺队赢球了。所以双方在客场的前三场啊，主场都没有守下来，有客场都赢球。那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演进啊，上一次在纽约尼克队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球场赢球，已经回这个总冠军赛赢球，已经梦回1999年的六月。那时隔27年。再一次回到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结果第一场还是输球。这一场
这场比赛这个人家说输球不能怪尼克队，为什么要怪川普总统？因为这个鸡可以说是高昂贵的这个价格门票啊，很多人拒之于门外。之外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说，哎，我要来参与，我也要来看球，我也要来享受这难得的气氛啊。这个纽约客 New Yorker 有没有，这个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尝过冠军戒指的滋味了，没有捧起奥布莱恩杯，那觉得一定要来参与这场纽约的盛会。结果他因为要配合总统的安保等级，所以呢这个持高价买到球票的球迷们，很多人到球赛开始都还卡在安检那一关，哇，这个所以也引发很多人的热议啦。但是球赛依然的精彩，到今天6月10号晚间的比赛，纽约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当时第二节最多最多的时候，尼克队输到29分啊，当时是这个对这个由马刺队大幅度的领先，结果在第三节第四节不但逐渐追进比数，还遏制了马刺队的继续的得分，然后在整个第四节的最末端，那尼克队领先一分那被又被追击之后呢，最后的 1.2 秒又领先一分，也把这样的胜场带了回家。这是继1999年6月20号之后，纽约尼克队麦迪逊花园广场再一次拿到总冠军赛的胜利。那整个系列赛进入到3比1，由尼克队挺牌了啊，这个大幅度的领先。那会不会在下一场就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拿下胜利，拿下这个奥布莱恩杯，举起他们的高光时刻，还是之后这个会让马刺队逆转翻盘夺胜，这个非常的精彩。那在 NBA 的这个总冠军赛结束之后，紧接而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尤其对于美国的这个体坛呐、啊，对于美国的这个职业运动来说，哦，相信大家这整个六月啊到六月底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啊，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能够把世界杯就摆在眼前观赏，那是一个所有足球爱好者是的一个集中啊，这一个最欢乐最欢快的时刻。好，聊了这么多竞技体育，那其实也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不管是棒球、在篮球、在足球运动上面，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好手啊、台湾的这个足坛啊、棒坛啊、篮坛啊，能不能有更多更厉害的一些选手的表现？那今年也看到了，不管是邓凯威，不管是林文恩，或者是其他李浩宇啊、哦，这些优秀的选手在大联盟发光发热。那也是继郭宏志、王建民、曹景辉之流之后，风气之后，再一次恢复这个在大联盟有这么多来自台湾啊这个的选手。有这么多精彩的表现。那这个讲，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总冠军赛 ，NBA 的总冠军赛，他的前一场 ，Linsanity 林书豪回到了纽约尼克的主场，现场为之欢腾，因为其实这个上一个、这个。知名的球员 Linsanity 绝对是让整个大苹果、让整个纽约轰动的第一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啦，我也不敢说第一人啦。那所以
身体素质绝对不是问题，怎么样让喜欢运动，喜欢不管是棒球、篮球、足球，喜欢的孩子，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接受到完整的训练，同时也可以完整的教育，然后获得更好的表现。那这些其实都有赖于产官学大家共同的努力。好，这个今天节目花了一半在讨论这一些运动赛事啊，那个不是我偷鸡好不好，我讲的都是时事啊，非常的这个贴紧时事。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延续上周的讨论啦。上个礼拜六那个五月底的时候呢，在香格里拉会谈当中，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艾奎诺他就已经讲了，他要跟日本来讨论 EEZ 啊，这个专属的经济海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那一次的谈话当中也提到了台湾，但是就仅仅提到而已。这个提到台湾，它其实目的就只是希望变成防堵中国大陆的第一线。但是在谈判伊利的经济海域的时候，前一句跟你讲说我们要联合台湾，但是后面在真正谈判的时候也被日媒揭露说日本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跟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静坐下来谈。好啦，那换句话说，反而台湾这边成为破口。什么样的破口？变成中国大陆政府啊，老共他们的海警船，他们派出了上万吨的海警船，不管是岱山舰或其他的舰啊，开始大规模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航，然后也要去做他们的这个海警的实质的操演，然后并且呢在上面进行执法。而这样的执法过程，反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陆委会啊，我们的外交部哇，一而再再而三，好，包含国防部也这个释出，还有海巡署啊，也释出影片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渔船什么船，你们来哦，我都有广播，都有驱离，我也在执法，我不反对中国大陆的船。接近我们海域的时候，由我们中华民国的不管是军舰或者是海巡去做执法，第一线的这一些官兵弟兄、海巡同仁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这个辛苦是不容置喙、不容质疑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辛苦而去少关注了某些重大的议题。什么议题？各位啊，我们只从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赖清德政权对大陆硬，只对中国政府硬，对日本、对菲律宾到现在只有乐观其成，这样对吗？这样合情合理吗？甚至我就大胆问，这样合法吗？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小国之间的博弈，可是对于老共来说，去执法是在法律战上面站稳他的地位，站稳他的表现，而这些表现、这些地位，去论述他的法律、论述他的国际海洋法以及他们的国内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可是好，回过头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呢，台湾当局呢，民进党政权呢，做了些什么积极的、有效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结果反而去呛，
中国政府的海军，他们去降没有意见，但是当将帅无能，真的只能累死三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国内国外这个重大的

军了、啊。当将帅无能的时候，只能累死三军了、啊。当我们的将帅选择了对中国大陆强硬，选择了对于日非的表现完全没有动作，请问一下，这样子到底我们是哪里去真正争取了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呢？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当局在国际上或者是那个关键议题上有去做了多少的表现。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如果日非两国他们刻意跳过台湾要来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证明了过去我们跟日非两国的沟通是有状况的？人家根本没有跟你讨论。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都是长期且深度且密切的合作。长期深度密切的合作，回到台湾问题，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当这两个盟友，所谓的盟友，并没有更对我们释出更多的友善的时候，那我们该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不断直问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为什么？因为当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件事情选择默不作声，完全不关心，就连我们对美方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个事情提出要求。讲难听的，去跟美国爸爸讲啊，我们付了这么多钱，去跟美国爸爸讲啊，讲清楚啊，要求你的小老弟日本把你的小老弟菲律宾管好啊，把他们两个管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让台湾也加入这个讨论，更完整的去建构所谓第一岛链的合作，同时比较有能力嘛。你说要围堵中国大陆的扩张，围堵中国大陆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位，结果把台湾的实力丢到一边，结果美国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动作，那试问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民进党政府过去一直以来跟我们不断去讲，说当我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要扩大投资菲律宾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民族伙伴，他是我们的第一岛链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西太平洋的防卫链共同串接起来。实务上就不是如此，但不断用这样的言论去欺骗台湾人民，这个东西难道不值得大家好好重新思考我们的定位吗？好，这个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我们的职业运动，然后还有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当然延续上个礼拜这个日非经济海域扩张的问题，也看到中国大陆政府的积极态度的回应，当然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外交部，我们台湾当局，以及各部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各个的态度表现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个议题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如何证明我们的表现值得大家思考。那之后要再花点时间先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会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分析讨论韩国这次大选所谓的坐票疑云的问题。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幸福、万事如意，祝福您可以天天享受用爱过生活的喜乐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吃的话题。其实吃啊，是让我们人生中感到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对不对？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好厨艺的家人，可以吃到家人亲手做的这种好吃的菜肴，那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或者偶尔呢，有机会呢，可以去一些比较好吃的一些外面的一些餐厅，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也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厨房啊，是家里面爱的发源地哦，一点都不为过的。所以呢，我们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可以做出美食，可以让家人、让自己、让亲朋好友，大家都有口福哦。而且呢，可以在这个饮食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幸福。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子的食材？要来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我们要来介绍什么样的美食呢？来，我们赶快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Hello， 小元你好。

0: 好，杨慧，我是小袁。
1: 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好吃的呢？
0: 今天我们上一次我们介绍是鸡嘛，
1: 对，
0: 今天我们来介绍鸭好吗？
1: 鸭肉吗？
0: 对，鸭子啊，
1: 鸭子，
0: 对，因为说到鸭子呢，鸭肉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呢，素有无鸭不成席这句话。对鸭子等于是给予最高的评价啊。尤其在我们正式的宴席上面呢，鸭往往是压轴的大菜。从宫廷的御膳到民间百姓的喜宴哈，一只完整的烤鸭呢，或者是焖鸭，它一端上桌的时候，往往呢就标志着宴席进入了高潮。所以鸭对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来讲，它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鸭的烹制最能见到厨师的精湛的功力了。首先我们要推举的这一道菜啊，就是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啊，大家都爱吃，但是北京烤鸭在家里没办法做。
0: 这个绝对就是餐厅菜了。我们必须去餐厅才能吃得到啊。它是经过很多工序的，要什么充气、烫皮、挂糖、风干，还要果木烘烤，大概有数十道的工序才能把这只烤鸭做出来。当然这个也真的不容易，我都觉得我们好幸福哦。能够吃到这么棒的这种鸭的这个菜啊，真不简单。那片皮鸭呢，他们也有讲究的，必须要呢片片肉都要带皮，而且呢要片得薄如纸张啊，这就功夫了。那个厨师都会用个车推着那只烤鸭出来，当着客人的面前骗给大家看。那吃的时候呢也很讲究，是用什么薄饼啊，包甜酱加金葱，还有放一些黄瓜丝啊，再夹几片烤脆的片皮鸭，用手给它卷起来吃。
1: 人间美味。
0: 对，没错。我跟你讲，我每次吃到这个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吃了几卷的鸭肉了。我跟你说，一定要吃个过瘾。太棒了。说到北京烤鸭，我觉得这真是一绝啊。我最喜欢吃的鸭的这个菜啊，就是北京烤鸭。不晓得，到现在你要问我，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答案就是北京烤鸭。太棒，一级棒的好吃。对，那除了北京烤鸭呢，其实南方的广式烧鸭也很棒。它也是脆皮烧鸭了。那可是他们是用五香腌制，然后再用明火来吊烧。这道广东菜的烧鸭啊，他们在婚宴和喜庆的宴席上也是必备的菜。色泽亮红，皮脆肉嫩，肥而不腻。说到它我也是流口水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三宝饭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也会有这个三宝
0: 烧鸭，
1: 也会有烧鸭，
0: 是的，
1: 脆皮烧鸭，
0: 是的，
1: 或者是有的时候去这个广场就是不是广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去那个广东餐馆的时候吃粤式的，就是会特别点个烧鸭来吃。
0: 对，真的，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主打菜。这个有时候我们去到广州啊，去到香港啊，做烧鸭做的很好的餐厅，比比皆是。
1: 对
0: 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道菜。
1: 这个也是要在餐厅吃的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在家里比较难，
0: 自己做不到，自己做不到他们，因为他要吊烧嘛。所以不容易啊。
1: 对，
0: 那第三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南京板鸭。
1: 这也是道名菜。
0: 对，它是要用那个盐卤浸泡之后再风干。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晒制，才会出现所谓的干板酥烂香的五种口感的呈现，这个他们是要求蛮严的。所以去南京吃一盘南京板鸭也很过瘾。确实好吃。对，再来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江苏有个地方叫高邮，高邮他们那边就盛产鸭子。那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全鸭宴。这全家宴是怎么样呢？就是特色的宴席上是按照四季变换不同的菜。

0: 来做四季不同的鸭的一个酒席。
1: 嗯，
0: 春天呢他们有桃花做全鸭宴，夏天呢有荷花做全鸭席，秋天有菊花来做全鸭会，冬天则是梅花全鸭席。哎，这看起来你看多雅气啊，文人雅气。
1: 桃花、荷花、菊花、梅花，他是把这些菜
0: 对入了他这个季节里面的。
1: 所以说这个
0: 花，
1: 这个
0: 花席，
1: 这个花也一起跟鸭一起
0: 入菜，入菜，
1: 入菜啊。
0: 对，所以这个是自古到今来讲，算是非常非常高档的文人雅士吃的，
1: 这古代就有了。
0: 对对，这个是很出色特色的，
1: 哦，这很厉害。
0: 对，我们虽然没吃过，但是我们听一听，我们也晓得有这么一些上的档次的菜式。
1: 所以全鸭宴的话，就是每一道菜都是用鸭子做的。
0: 对对，它就是那个酒席上面就是以鸭为主。
1: 嗯嗯，
0: 对。好，那再来我就讲到就是苏州的酱鸭。也很好吃，我也好喜欢它那个酱鸭的味道。
1: 嗯，
0: 它听说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记载，同时呢，它也是满汉全席里面的一道名菜。
1: 酱鸭是怎么样的味道？我没吃过哎。
0: 哇，它那个有点甜甜，有一点咸咸，有酱香的味道。
1: 嗯，
0: 太好吃了。
1: 是，
0: 我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觉得真好吃，我好久没吃了。
1: 所以苏州的名菜，对不对？
0: 对，
1: 酱鸭，这我真的没吃过。
0: 那你下次去苏州一定要尝一尝。
1: 好，
0: 我介绍没错的，非常好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南京板鸭，我也没吃过。
0: 哦，那个台湾有卖。
1: 台湾有吗？
0: 以前应该在信义路那儿。
1: 嗯。
0: 就是以前靠近永康街口那边，
1: 嗯，
0: 面对信义路那边有一个南京板鸭，
1: 嗯，
0: 很有名的，
1: 嗯
0: 啊，小时候我们是过年过节才会去那，妈妈买一块回来，
1: 嗯
0: 啊，就是过年过节才会吃，
1: 嗯，
0: 很贵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好好吃，
1: 嗯，
0: 对，所以呢，鸭呢在那个喜庆酒席上的鸭馔的名菜啊，其实它还蕴含着许多美好的寓意。中国人嘛，都讲好意头啊。
1: 嗯，
0: 像八宝福禄鸭，什么叫八宝福禄鸭？就是它那个鸭的造型就像一个葫芦。
1: 嗯，
0: 所以呢，就比较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嘛。
1: 嗯，
0: 啊，象征着有福气、有禄位，就禄就是福禄寿的禄。
1: 所以八宝福禄鸭，就是你说鸭像葫芦啊？
0: 哎，它因为鸭身啊，
1: 嗯，
0: 它把它里面塞东西
1: 哦，
0: 一起去炖嘛。
1: 嗯，
0: 那你把那个鸭全鸭做好之后，就一副葫芦形
1: 哦，
0: 它把它造型变成一个葫芦。
1: 嗯，
0: 所以那个道菜叫做八宝福禄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因为是取它的那个意头
1: 谐音嘛，
0: 谐音对，
1: 哦，
0: 就象征的有福气，有禄位啊。
1: 嗯，
0: 所以中国人还是很在乎吉祥话的。
1: 嗯，
0: 那广式烧鸭呢，它烧的意思呢就是寓意着红火兴旺。
1: 嗯，
0: 象征着家业的丰盈。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喜庆的时候会做这道菜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香酥鸭。香酥鸭的外皮是酥脆的，那吃起来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香的。
1: 嗯，
0: 那所以他们也象征说吃着这么美食啊，是生活的美满，在家宴席上经常会有这道菜上桌的。
1: 香酥鸭是哪边的菜啊？
0: 香酥鸭应该也是江南菜。
1: 江南菜，
0: 对，嗯，啊，那姜母鸭就是那个闽南区，
1: 嗯，
0: 跟台湾这个地方都是寒冬的时候嘛，
1: 嗯，
0: 我们会吃姜母鸭滋补卵身，寓意着身体健康，
1: 嗯，
0: 啊，这几道鸭菜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的，而且每一道都好吃，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各有它的特色，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同时整鸭上桌也有仪式感呐，啊，
1: 嗯，
0: 象征着圆满呐，啊，团圆呐，啊，
1: 嗯，
0: 啊，一般哎吃饭的时候，那个鸭头如果跟鸭尾会朝向啊尊敬的长辈，
1: 嗯，
0: 表示说对他的敬意。哎，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啊，
1: 嗯，
0: 怎么会有这种风俗啊？
1: 嗯，
0: 那贵宾呢，一般人就会将那个鸭腿跟鸭胸肉啊，就最嫩

0: 华的部位呢就会献给主宾主要的宾客来享用。
1: 嗯，
0: 那我们在那个重要的节庆日啊也会做这些鸭的菜，过年啊，中秋节啊，婚宴寿宴啊，鸭跟压岁钱的鸭它是谐音嘛，他们就取它说是镇压四方稳固家业的祝愿祝福的话。所以鸭跟鸡来讲就是宴席菜都少不了的，要全鸡全鸭。
1: 嗯，
0: 所以鸭也是蛮重要在酒席上来讲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菜色。
1: 嗯，
0: 如果说从文化的底蕴来说了，自从明清以来我们吃鸭南北通吃啊，
1: 嗯，
0: 大家都喜欢吃嘛，餐桌上绝对是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1: 嗯，
0: 我是蛮喜欢吃鸭的，像我们在台湾吃那个白切鸭是吧，鸭肉也很好吃啊，也有点姜丝沾一点那个他们店家自制的那个甜酸酱。
1: 嗯，
0: 我时不时都想要去吃一吃。
1: 嗯，
0: 对，很好吃。
1: 嗯，
0: 配那个茄米粉啊，那个面啊，都蛮好吃的。所以鸭肉是蛮受大家欢迎的。
1: 嗯，
0: 同时呢你看那个鸭，你在宴席上它不但是看这个厨师多厉害，做的什么北京甜鸭呀，做的什么烤鸭，这个是要展现他的厨艺啊。同时呢你看说吃鸭在酒席上给长辈要先给他吃鸡鸭腿，这也是表示一种尊敬啊。所以我们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彼此的情感可以交融。
1: 嗯
0: 啊，对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感情的一种那种流露哈，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酒席的时候吃到这么些好吃的菜的时候，会让我们大家呢时刻的心情会变得很愉快。
1: 嗯，
0: 因为享受美食嘛，大家都是蛮愿意在酒席吃到这么丰盛的食物。
1: 嗯，
0: 我是觉得有时候不妨大家也就是去吃这些自己没办法做出来的美食。
1: 嗯
0: 也是一种享受。
1: 是，刚才呢小媛姐跟我们介绍了啊，就是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名菜啊，这些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不同地区的一些经典的名菜，而且这些名菜可能就是在家里没办法做得出来啊，要在餐厅他们有他们特殊的设备啊来做的啊。那我想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请小媛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一些适合家庭来烹饪的一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请小媛姐跟我们分享。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我们的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跟我们来谈鸭肉哈相关的一些名菜以及呢料理的方式哦。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请黄小元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家里面就能够做的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元。
0: 我们呢要给我们介绍哪一些跟鸭肉有关的菜肴呢？
1: 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在家里就能够烹制的鸭的菜肴呢。首先我比较熟的这道菜呢，就是啤酒鸭。
0: 啤酒鸭
1: 是的，啤酒鸭的特点是它酱香浓郁啊，鸭肉你煮后呢，它酥烂，肉又不柴，味道不错的。同时它因为方法很简单，我跟各位先简单介绍，鸭块我也是用盐和面粉抓一抓，用清水浸泡一下之后呢，把那个血水和杂质去除，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将鸭块冷水入锅焯水去腥味，就这样子把那个鸭就是捞出来，水分弄干之后呢，我们起锅热油爆香，葱姜好蒜，跟着呢就八角桂皮也放到鸭块里煸到这个鸭肉呢都有点微黄，这时候我可以加酱油冰糖调味，倒入整瓶的啤酒，要没过鸭块，
0: 要腌过，
1: 要腌过它，不用加水啊，用啤酒来焖煮，大火煮沸后再转小火焖40分钟，用小火，40分钟后你看着它收汁就可以了，那这个为什么要用啤酒来做这个鸭呢？因为啤酒中的酵素啊，它能软化肉质，去腥增香，所以呢比那个清水焖煮它更酥嫩好吃。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所以它叫啤酒鸭。这道菜我是觉得我会常做的。因为我觉得啤酒鸭它特别香。对。不妨大家也试试看。做法也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
0: 对。
1: 那有时候我们在家做呢，也不要给自己太麻烦，做的很复杂的，我觉得我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因为怎么简单怎么来啊。那第二道呢，就是我会在家做的盐水鸭，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腌制了。特点是怎么样呢？这个皮白肉嫩，咸鲜清香。那他在家做的简易版

0: 就是应该怎么样呢？我会用粗盐啊，加花椒粒，把它炒热，
1: 干
0: 在锅
1: 炒，
0: 子里，
1: 干
0: 对，
1: 炒，
0: 干炒不放油啊，
1: 嗯，
0: 就像把这两样放在锅里来回的炒，炒到
1: 嗯。
0: 它发热。然后呢，在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花椒盐。
1: 我就说这花椒也要把它盛出来，
0: 啊，对，就是把它拿出来之后呢，
1: 放凉，
0: 摊凉以后就抹在这个。有点温温的时候就给它抹了
1: 抹
0: 啊，
1: 在
0: 抹
1: 鸭
0: 在
1: 的，
0: 鸭的整只鸭的里外都要抹均匀这个
1: 嗯，
0: 花椒盐，然后腌制4小时以
1: 哇，
0: 后，
1: 要腌4小时，
0: 四小时，因为
1: 哦，
0: 你要入味啊，这个盐水鸭一定要入味的。
1: 哦，
0: 之后呢，就把它洗去表面的盐粒，
1: 嗯，嗯。
0: 冷水下锅，加葱姜八角料酒，再开小火煮20分钟。
1: 嗯，
0: 那关火再焖30分钟，
1: 关火焖三
0: 对，
1: 十
0: 把
1: 分
0: 它焖
1: 钟。
0: 熟啊。
1: 哦，
0: 等到它30分钟后，你就试试看它有没有血出来啊，
1: 嗯，
0: 看鸭腿上有没有出血。如果没有，就把它熟透了，然后取出来冷却之后呢，就再给它展件装盘。
1: 嗯，嗯。
0: 那炖煮的时候呢，不能大滚，为什么呢？要用小水泡，微微的有就是煮沸的那个状态这样煮，
1: 用小火，
0: 哎，小水泡来煮啊，就不要说大滚，这样的肉质才不会老，这是窍门儿啊，大家试试看。
1: 就是要用小火给它小小的滚，
0: 是的，是的，20分钟，然后再关火焖30分钟，但是不要开大火来煮，这样它才入味，这样肉也不会老。啊，这个大家试试看，因为你腌制4个小时也不碍事嘛，对不对？我们只是先前的准备工作把它做齐了就好了，之后就是开始下锅煮20分钟，关火再焖30分钟就好了嘛。在家做就是这样做，而且那个鸭已经够味道了，大家试试看。
1: 试试看。
0: 对，因为就是说人家水煮鸭。我觉得你去外面吃的话，他们的价钱现在也不便宜，
1: 蛮贵的。
0: 对，所以在家煮就比较划算。对，我有时候我会煮一只，然后分2天，因为你第二天可以当凉，就是
1: 凉着
0: 凉
1: 吃，
0: 菜吃也可以。
1: 其实盐水鸭哦，有时候我们平常好像鸭的料理，我们一般人比较自己做的比较少一点哈，
0: 对，
1: 感觉上好像吃鸭都去外面吃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
0: 是
1: 我
0: 的，
1: 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自己做哎，
0: 不
1: 因
0: 不，
1: 为
0: 这些就是家常菜。
1: 对呀，可是你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这都不难呢，
0: 对
1: 哎，
0: 呀，
1: 可是我以前真的都觉得是好像鸭子肉就是好像要去外面。因为我们不会弄，你知道
0: 是
1: 吗？
0: 的，是的，这些都是家常菜。我现在讲的这都是在家里都可以操作的，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呀，这不难，
0: 是
1: 而
0: 的，
1: 且没有想到咸水鸭它是用焖的，
0: 焖熟
1: 焖
0: 它，
1: 熟它，
0: 对。你们试试看，这个我在家里做就是用这个方法做的，对。
1: 好的，
0: 然后呢，还有再来讲就是卤鸭翅跟卤鸭掌，很多人喜欢吃吧？因为你没事，你像有些人喝啤酒就喜欢有这个鸭掌、鸭翅下酒最好。那就像我们看电视，我们闲着没事儿，我们拿来啃一啃鸭脚，或者啃一啃这个鸭翅膀、鸭掌。哎，也是蛮好吃
1: 很
0: 的，
1: 好
0: 我觉
1: 吃，
0: 得，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可以一卤，可以卤一大锅，反正既然卤了嘛，就卤多一点。那这个东西呢，你卤好之后呢，就可以放冰箱嘛，浸泡。当然，浸泡的味道也是很关键的啦。那多卤一些，放在冰箱可以保存3天，这个可以放的。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家里面做的。那做法也是超简单哈。鸭翅焯水后放入配制的卤水中。那这个卤水怎么准备呢？就是红烧酱油嘛。现在超市有卖的，专门做红
1: 红
0: 烧
1: 烧
0: 用
1: 的，
0: 的酱油，加冰糖，加八角、桂皮、香叶和葱跟姜，小火卤30分钟。就是把鸭翅膀跟鸭掌放在这个炉子上，小火卤 三十分钟之后再关火浸泡两小时，让它更入味。
1: 嗯，
0: 捞出来晾凉了，冷的吃热的吃都可以，都好吃。所以这个很简单，
1: 嗯，
0: 我觉得
1: 对，所以其实它也不用卤那么久，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啊，对啊，对啊，
1: 泡就是
0: 泡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它才能入味嘛。
1: 嗯，
0: 所以这也可以放冰箱的。
1: 嗯，这个其实如果说像这个卤鸭翅，有时候我们要吃卤味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店里面会卖这种卤味嘛，
0: 对吗？
1: 有时候我还会去买来吃。哎，可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自己卤，
0: 试试看，试试看。
1: 鸡的话，我就会想自己卤，
0: 为什么？
1: 鸭就没有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很少，几乎没有做过鸭的料理。
0: 嗯，试试看，
1: 好可惜。
0: 如果你要喜欢放点辣椒，一起卤也很好吃，对吧？
1: 对，
0: 调一个辣味也不错的，
1: 不错不错，
0: 对吧？这都很基本的东西啦，
1: 嗯，
0: 不难啦，
1: 嗯，
0: 对，
1: 好，那。鸭有汤吗？
0: 有啊，我常会煮冬瓜薏米老鸭汤。
1: 嗯，
0: 冬瓜薏米老鸭汤，它呢就是味道会很清淡滋润，
1: 嗯，
0: 同时呢，春天来，夏天到了嘛，
1: 嗯，
0: 消暑祛湿，这道汤我是觉得。应该值得推荐。
1: 嗯，这个刚才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0: 非常好，因为它也不难做啊。
1: 嗯，
0: 鸭块焯水嘛，跟薏米跟姜片同煮一个小时。当然，你首先要把薏米要浸泡。
1: 嗯，
0: 有些人他比较功夫啦，
1: 薏仁啊，
0: 薏仁就是薏米啊，
1: 对，
0: 他会泡个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了。我是没这么久，我大概泡个一个多小时我就可以煮了。
1: 嗯，
0: 而且我譬如说我放在电锅煮，
1: 嗯，
0: 这个薏米一定煮烂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煮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再把冬瓜块再丢进去一起煮三十分钟。
1: 嗯，
0: 同时呢，我如果煮的时候呢，我冬瓜皮是不会削掉的。
1: 哦，
0: 因为连皮煮更清热，
1: 嗯，
0: 所以我夏天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当作是滋补的靓汤来处理，
1: 嗯，
0: 起锅的时候就撒一点盐嘛，
1: 嗯，
0: 放点葱花就可以出锅吃了，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做的一道夏天的汤，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家里做鸭呢，要选择比较新鲜的鸭肉。然后一定要去鸭的腥味，鸭比较腥，
1: 嗯
0: 啊，烹煮的时候呢，火候也要到位，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技术，
1: 嗯，
0: 在我的感觉，在家里我们也一样能够做出滋味非常美味的鸭的，这个菜肴，
1: 嗯，
0: 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
0: 我刚刚给您介绍这些都是很容易做的，
1: 很容易做的，
0: 是的，
1: 嗯嗯。像这个鸭肉哈，就是说它会有一种怎么，它会有一种特别属于鸭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鸡肉就比较是配搭很多食材
0: 啊，对对，
1: 鸡肉好像它就是跟不同食材，
0: 是的，
1: 它是配搭的，
0: 是的，是的。
1: 可是鸭肉它本身自己它的味道就
0: 是
1: 很明显，
0: 对，
1: 我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觉得我从小我也是很喜欢吃白切鸭。
1: 嗯，
0: 因为在台湾你也知道嘛，
1: 嗯，
0: 很多店他们都是卖鸭肉，都是卖的，网红店，
1: 嗯，
0: 那都要排队的，
1: 是
0: 啊，那他们的也是很简单嘛，
1: 嗯，
0: 就像我说，我们在家都可以做的，
1: 嗯，
0: 对，不难啦，我觉得，鸭肉其实有人说吃会比较毒，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毒在哪里。我都照吃不误，哎，我觉得好好吃。
1: 嗯，因为鸭肉有人是会这样讲，但是也有人说它也蛮滋补的
0: 啊。对，
1: 有很多种说法。
0: 是，你说那个像那个冬瓜薏米老鸭汤就很滋补啊。
1: 嗯，
0: 我夏天一定要煮好几次。
1: 嗯，像这种滋补的姜母鸭也是啊。
0: 对，
1: 很多人冬天要去吃这姜母鸭。
0: 对呀，
1: 对
0: 啊，你说它毒什么我也不知道。
1: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姜母鸭的这个。
0: 啊，姜母鸭啊，你喜欢吃姜母鸭？
1: 嗯，
0: 其实姜母鸭呢，我是觉得冬天的时候你吃姜母鸭，整个人都暖和了。
1: 嗯
0: 啊， 它你说它难不难呢？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1: 嗯，
0: 那我可以把它的做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嗯

0: 你喜欢吃姜母鸭吗？
1: 我吃啊，我喜欢吃啊，
0: 是吗？它做出来的时候，这个汤里面啊，它让我们能够温补驱寒，那汤鲜肉嫩，对吧？你所以姜母鸭连汤都一起喝的，那做法就是把老姜切片，用黑麻油爆香到微微的焦。再把鸭块，那当然鸭块要先处理，我们刚才也讲过很多遍了啊。把鸭块翻炒，锅边淋米酒炝锅，喷出那个香味出来，然后再加足米酒的量，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开水，然后把药材像当归呀、枸杞啊，还有那个有些人放那个党参。放点那个黄芪都可以，你就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些滋补的药材，炖煮1个小时，起锅前呢才加一点盐，那汤跟肉一起吃，我觉得姜母鸭其实很滋补的，老姜的用量一定要多，对，所以在秋冬进补的话呢，吃姜母鸭是非常不错的一道滋补的美食。
1: 主要是那个黑麻油爆香了哈。
0: 对，就是爆香的话，小火爆，把老姜切片嘛，爆出那个姜汁的那种香味，才放鸭块去炒。
1: 哎，这个做法跟我们之前的那个麻油鸡好像有点像
0: 哦，类似，只是材料不一样。对，类似。
1: 材料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姜母鸭会放药材
1: 药
0: 一起
1: 材，
0: 煮，对，很多那个餐厅啊，他们做姜母鸭，他们会有他们自己放的药材，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一般我就会放当归，
1: 当归，
0: 放一片当归，
1: 当归，
0: 放点红枣都
1: 红
0: 可以
1: 枣，
0: 啦，当归、红枣或者黄芪加一点点的党参都可以。这些都是滋补的，而且它也没有说有什么禁忌啊，对，可以试试看啊。我觉得这个姜母鸭其实就是秋冬天是可以煮来吃的，要不然你手脚冰冷啊，什么气血不足啊，都可以试试看喝这它的姜母汤的那些汤汁，非常好，驱寒的嘛。对，
1: 我觉得平常我们在外面看食谱的时候啊，
0: 是，
1: 感觉上好像鸭的这个食谱比较少哎，比起鸡来少很
0: 是，
1: 多
0: 在闽南或者台湾的话，姜母鸭算是冬天进补的一道美食啊。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应该自己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吃一些就是不时不食嘛，你该冬天要吃一些温补的食物，炖品，那你就要做，不要偷懒。我一定会做这些的，麻油鸡啊，或者是姜母鸭，我都会倒着来做来吃。对，让自己身体能够御寒，这个也是蛮重要
1: 我们这一集介绍鸭哈，那个小袁老师带来很精彩的内容哦，前面给我们介绍了好多道，就是在餐厅的鸭的名
0: 那
1: 菜，
0: 个我们没办法做，
1: 那没办法做啊。像他刚才介绍的北京烤鸭、广式烧鸭、南京板鸭、什么苏州酱鸭，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做。可是他之后又介绍了一些像什么啤酒鸭啦，然后姜母鸭呀、咸水鸭啦，卤鸭翅、鸭掌哈，还有一道汤品哦，这个冬瓜薏米鸭汤，这都是可以自己做，而且很简单的。
0: 非常简单，
1: 我这
0: 我
1: 样
0: 跟
1: 看
0: 你
1: 起来很简
0: 说出
1: 单，
0: 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对不
1: 对，
0: 对？
1: 很简单的，
0: 是，只要把食材准备好，一二三就做好了。
1: 是的，我们真的很感谢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请问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吗？
0: 我觉得我们不要偏食啊。你说，有什么食材，我们怎么做？我觉得都要去吃它，不要说哎呀，我要不要吃这个腥，那个又怎么的？腥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去它的腥味嘛，对吧？把它尽量的味道做到你可以接受的味道，而不要说因为我觉得它腥我不吃，我觉得太可惜了。我们不要偏食，不要挑食，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0: 因为我觉得什么食物对我们人体，都是会有它的益处的。
1: 是的，上帝创造万物啊，哈，每一样食材都有它的营养成分、啊。
0: 是的，必须接受它。
1: 对，我们就每一样都不要偏食、啊。
0: 不要，不要。
1: 对啊，所以呢，小袁老师他会给我们介绍不同食材，
0: 是，
1: 然后不同的料理哦。我们非常谢谢小袁老师，谢谢。
0: 谢谢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今天介绍这些跟鸭有关的一些料理，也希望你喜欢。感觉上我们好像一般家里面的餐桌上自己做鸭的这种料理的机会，我感觉上比较少。但是我今天听了小袁老师这一集的节目，我有一些想法的改变呢。我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呢。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啊，这个做鸭很麻烦，好像都是外面餐厅才吃得到。可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介绍的好几道跟鸭有关的料理都不会很难呢。原来这么简单啊！原来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做的啊！我们就把这些做法推荐给您，也希望您喜欢。好的，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喽。然后要祝福你天天幸福快乐。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很开心呢，我们在这一周呢，我们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个来自于非常有名的动画的公司 Disney 所推出来的这个动画长片哈。那我们在时间的区段上面呢，做了一点选择哈。我们选择了从1989年到1999年当中的数部作品哈。来跟大家一起介绍。那这一段时间呢，又有人把它称为迪士尼的黄金十年，甚至更有人把它称之为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哈。当然，这样的不管是称呼是怎么样，它背后的意义都是在这一个时间区段所推出来的数部作品，可以说是在它的整个动画推行的过程当中非常耀眼的一段时间哈。当然这当中集结了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好，非常有名的各种不同的人才能够把这样子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哈。那也确实让全世界非常的惊艳。好，那他的销售成绩很好以外，也在以这个不同的奖项作为肯定哈。所以这个对于动画之于这个所谓一般的电影市场而言，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主流，因为这个看起来电影的奥斯卡的奖项、金球奖的奖项，它很多都是以电影为这个颁奖的对象哈。那相对来讲，动画的制作它的作品的数量也比较少，确实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我必须说，因为它要集结的人力物力实在是非你一般能想象哈。比起拍电影，它可能要花下去的制作的成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却屡屡得到佳绩，屡屡得到许许多多人的肯定哈。可见的这些作品在艺术成就上面的不凡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延续哈。我们的这个系列呢，我们要走到1994年。1994年的时候呢，这个迪士尼推出了一部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哈。这个特别的作品呢，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比较少见，好，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哈。那除了它的剧本的安排、角色的设定很特别以外，它的制作团队上也有一些阵容的变化。那但是这个作品呢，却在当年也一样，在奥斯卡奖项大放异彩，拿下了诸多的

这个奖项。那另外呢，也让这一个作品成为迪士尼黄金十年当中算是趋近中间的一颗很耀眼的明星哈。好，这个剧的名字呢叫做 The Lion King， 好，狮子王，好，我们的翻译是这样子 ，Lion King。那 Lion King 呢是1994年所推出的这一个动画的作品哈。其实这个迪士尼其实最多大概就一年推出一部这样子的动画作品，因为动画长片真的是旷日费时哈。老实说，它的制作是非常非常的繁琐。精细，所以真的是堪称一个大型的制作。那这一部片呢也为它立下了很多很特别的标准，好，我们之后会跟大家一一来介绍。好，从音乐的角度，这一出剧可以说是它在音乐上面有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特别的表现。那当中呢，我要特别特别介绍的是我自己最欣赏的一位好莱坞的配乐的大师 Hans Zimmer， 就是担纲这一部剧的这个音乐的总监。好，那除了Hans Zimmer 以外呢，当中的几首歌曲哈，他著名的几首歌曲呢，都是由这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Elton John 所来谱写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阵容上面有他特别的地方哈。好，来，话不多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来自于 Disney 1994年的作品 Lion King 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哈。在他整个的开头一样，我们每次都提及的哈，在动画的开头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带入的一个效果，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进入这个情境呢？这首歌曲绝对是居功厥伟哈，到现在依然被人传唱不已。来，一起来听 Circle of Life。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哦，《Circle of Life》来自于《Lion King》当中最起头的这个这一幕当中的这个歌曲哈。其实，在这一幕当中就交代了很多的事情哈。当然，他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他交代了整个草原上面的情况哈。那这个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火红的慢慢升起的太阳哈，在那个很大的非洲草原上有一颗非常大的太阳这样缓缓的升起哈。这个这一幕我相信对非常多的人都很印象深刻哈。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动物看起来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去集结哈。他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动物的样貌，大象啊，长颈鹿啊，各式各样的飞鸟啊，斑马啊，还有很多的就是各式飞行走兽哈，河马啊，这样子，他们就一直缓缓的往某一个方向去。那到底要去哪里呢？其实他们就是要一直走走走，一直走走走，走到荣耀石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这一片草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家庭呢，第一家庭这么说好了，产生了一位皇子，哈，这个国王产生了一位王子，这个国王呢是狮子，好，也就是说狮子统治了这个草原，好，狮子是这个草原上的王，那这个狮子的家庭当中产生了一位小王子，好，因此他们要到这个地方去，等于说 worship 这位小王子，庆贺他的诞生，哈，所以这个到底什么样子的王可以让他们如此的尊敬，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一出剧当中想要好好的来探讨的。那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呢，这个剧段当中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这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一个当中的系列呢，以这个纯粹以动物为主的一出剧。好，你说以动物为主，这个意义是什么？哈，其实，在其他的这个黄金十年当中的这些作品当中，只有狮子王是以非洲的草原上面为这个蓝本，哈，非洲草原版。那它的故事是什么？其实它的故事呢，也是一个名著，哈，是由这个伟大的剧作家，英国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写的一出剧，叫做《哈姆雷特》。好，《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哈，那它就是这个故事，啊，就是非洲草原动物版的《哈姆雷特》，意思就是这样。这出剧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它非常的有趣，它的整体的安排都让人觉得很特别，哈。好，刚刚谈到这个做国王这件事情，哈，其实呢，对于一个年轻的孩子而言，能够成为一个王，基本上呢，这个王在他的眼睛里面看起来是权力，是 power， 哈，所以当我如果成为一个王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哈，这个在很多的孩子的眼中都是这样，哈，就像说我想要赶快长大。我在小的时候，我想要赶快长大。我曾经在我年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家里面是老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而且跟我的岁数差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我互动的对象是比我大的，所以而且很特别的是，在我的父母里面的家族的排行，我都是最小的，所以我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表弟表妹，因此你会觉得啊，我好想赶快长大，因为长大了我就可以跟谁谁谁一样，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玩什么东西，我就可以跟他们一样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不要被再被约制，哈，

但是真的长大是如此的美好吗？其实成长过的人都知道，长大不是必然什么东西看起来都是好的，因为长大之后重点不是你掌握了什么，重点也是你得承担什么，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好，来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这一首歌曲呢是这个小最这个小的年幼的这位小王子他所演唱的。这位小王子他的名字叫做 Simba， 也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翁。那他是一位公狮子，好，年幼的公狮子，好，那他呢就唱了这首歌曲，想要表达这个他很想快快长大的这个心声。好，来我们来听这首可爱的歌曲，好，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风雨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 Disney 在1994年当中所推出的这个动画长片，叫做 Lion King。 好，那 Lion King 呢，这一出剧其实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刚刚有说它在阵容上面都不太一样，所以它是跟这个前面的这几出动画它的制作的团队都有一些的调整。那我们有说这一出剧的音乐的整个的配乐，其实很特别的是有一位当时候非常年轻，真的是年轻帅气的一位好莱坞的配乐的大师，那也成为了他一个一战成名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他是谁，他是 Hans Zimmer， 是我的偶像。那同样的原创的歌曲由 Elton John 所来配合，然后跟他做一起来作词的，跟 Elton John 一起来作词搭档的是当中这个写词的老手 Tim Rice。 好，Tim Rice 也是一位大师。那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一出剧当中的很多的配音的角色呢，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就取用了很多在线上的一些演员。这跟之前Disney 的 policy 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原先 Disney 的他们在做这些配音的时候，这种动画配音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了很多比较资深的声音演员，尤其很多是可能是 Disney in-house 的一些演员，就是当时候他们就是以做配音为主的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在这一出剧当中，他们却用了很多这个线上的一些演员，他不只是声音演员，我们就说声优，他已经不只是这些，他已经不只是配音员，他是演员。而这当中的很多的这个角色，虽然这些角色看起来是动物，但是他们都是用这些演员的形象来重新来塑造的。举例，在当中呢，非常有名的这个配这个当中的这个大嘴鸟的这个角色，这个大嘴鸟的这个角色叫做沙祖。那沙祖呢，他的是这个国王Mufasa身边的一位大臣。那配他的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演员Rowan Atkinson， 就是我们很熟知的演 Mr. Bean 豆豆先生的这位很资深的演员。那他的这个形象就是给人很这个很诙谐的这个形象。那当中呢，还包括了这个一位很帅气很资深的演员叫做 Jeremy Irons， 那他就是配当中的反派 Scar， 刀疤的这个角色。那在刀疤这个是一位反派的狮子，他是 Simba 的叔叔，也就是 Mufasa 的弟弟。那除了他以外呢，还有像这个在 Scar 身边的几个猎狗，就是 Hyena， 这些以吃这个草原的腐肉为食的这些猎狗。那其中呢，就由虎臂哥伯所饰演的一位。那当然他画的真的把那个哈伊娜画的跟他很像，真的是很特别。好，类似像这样子还有包括当中配 Mufasa 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很资深的一位黑人的演员，然后他的声音以这个低沉的声音为这个他的特色，就是 James Earl Jones。 好，James Earl Jones， 那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感觉好像 Mufasa 不找他也不知道找谁了。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组合都让这一出剧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这个话不多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这当中的反派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Scar。 Scar 是谁呢？他是 Mufasa， 就是这个荣耀国王的弟弟。好，他是看起来一只比较瘦弱，然后是比较特别，他的发色，他的毛发的颜色比较特别的一位狮子。他一直很想要当这个国的国王，但是呢，因为他的哥哥比他强壮，他又打不过他，所以他就只能躲在比较阴暗的角落。但是他自己一直在默默的培养他的势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取代他的哥哥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好，来 Scar，
就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我们说在Disney 的反派角色里面来说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啊，叫做 Be Prepared。Prepare 要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有一天我出击，我就要一举成功，取代我的哥哥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哇，很有气势的一首歌曲哈 ，Be Prepared， 来自于这个 Lion King 当中的歌曲哈，这个 Jeremy Irons 哈，他的这个嗓音非常的特别哦，这个很有磁性，又带着有一点这种阴阳怪气的感觉。我每次看到他的那个眼神，才觉得如果不知道他如果来演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史内普，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哈，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OK，whatever， 不管是怎么说，很优秀的一位演员哈。好，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堪称在迪士尼的反派所演唱的歌曲当中的非常精华的一段哈。那当中呢，他也使用了我们常说在这个 musical 里面常用的一些技法，就是在当中推进一些剧情，把剧情里面有一点带入哈。所以当中你就听到这个 Scar 跟这群海伊娜的对话，就是。他要 prepare， 他就说 be prepared， 让这群海伊娜就是看起来就是很 low low 的感觉，我就说 OK， 那 prepare， I will be prepared for what？ 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然后他就说要准备 the death of the king， 就是这个国王的死亡。那海伊娜就说，那国王死就没国王了 ，Yeah， no king， no king， 啦啦啦啦啦啦，意思就是说，那这个就天下大乱了嘛，就是幸灾乐祸这样。他说 ，I will be the king， 哈，我会取代他成为这个国王哈，所以叫这群海伊娜准备好迎接我们的日子哈。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 Scar 就用了一个诡计，把这个Mufasa 给杀了哈。那过程当中，他利用了 Simba， 利用了 Simba 的年少无知，然后让 Mufasa 去救他，最后让他死于一群狂奔的野牛的脚底下。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想要试图一同杀了 Simba， 这样子他就可以永绝后患，对不对？就可以完全取代他这一对父子，然后成为这个新的国王，但是给 Simba 给逃掉了。好，辛巴逃到了别的地方去，好，离开了草原，进到了 jungle， 进到了丛林里面去，就在当中遇到了一对隐士的高人呐、啊，这样是不是有点过赞？就是有一对好兄弟，好，这对兄弟呢，就是用这种避世的原则在一直在生活哈，一直以来就是想要用这种与世无争的方式来生活。那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一只油猪哈，叫做 Pumba 哈，蓬蓬，跟另外一只，这个应该叫做，这个动物很特别，叫做狐獴哈，一种小小只，有点像。它的长相有一点像很小只的狐狸，可以这么说吧。好，好，那是一个獴，好，那是那种物种叫獴，狐獴，好，叫做提梦，好，就是 Pumba 提梦，好，蓬蓬跟丁满。那遇到了这一对难兄难弟呢，他们就教会了 Simba 的一个生存的法则，好，生存的原则叫做 Hakuna Matata。Hakuna Matata 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无忧无虑的过日子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哈。那因此他们还唱了一首歌曲哈，非常好听的歌曲，就叫做 Hakuna Matata。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 Disney 在1994年当中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Lion King》当中的好听的音乐哈。那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可爱，叫做 Hakuna Matata。Hakuna Matata 是什么意思呢 ？Hakuna Matata 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好，那其实这个真的有这个词汇哈，不是编出来的哈，这个是史瓦利西。

语，那史瓦利语是在非洲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那它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不用担心，没有问题， No problem， 这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很可爱的一个词。那这个Simba 呢，就在这个提梦跟 Pumba 的身边呢，就慢慢的成长，从一只小狮子慢慢变成一只大狮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呈现无忧无虑的状态，无忧无虑的成长。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他难道真的他的人生的志向就是从此安稳的长大而已吗？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闯到了这个森林里面，遇见了他，那就改变了他的这个人生，所以狮子的人生。好，这个对象呢是谁呢？这个对象是Simba 从小到大的一个玩伴，是一只母狮子，叫做 Nana。 好，那 Nana 跟 Simba 碰面的时候，就两个人就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两个人很开心可以重新的相遇，因为事隔多年两个人都长大了，变成熟了。那两个人相遇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森林里面有没有别只狮子，那他们就产生了一些情感，因此就创作了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呢，也堪称在这个 Disney 的众多情歌当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叫做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好几首我觉得非常棒的作品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乐曲跟歌曲都有。那因为这一集当中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说完，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拆成两集，因为我觉得这个The Lion King 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会跟大家分享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好听的歌曲。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完这个 The Lion King 当中的好听的几首曲子名曲。那而且特别也有这个流行版本的几个歌曲，我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好听的歌声当中呢，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可以继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一个小时。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I can see what's happening. What? And they don't have a clue. Who? They'll fall in love. And here's the bottom line. Our trio's down to two.Oh. The sweet caress of twilight. There's magic everywhere.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今天我们也要来介绍这个是真的是智慧集大成啊，
1: 是
0: 啊，这块
1: 对，所以这个这块咱已经啊对你头介绍哈，对，好，所以咱已经有讲过真侪摆哈，哎，一年有24个这块，今年有四季，所以每一个季节都有六个节气，
0: 对，
1: 所以我们春季、夏季、秋季都已经介绍了，
0: 对，
1: 我们今天要进入寒天，
0: 寒天，
1: 对，
0: 立冬了，
1: 对，所以每一个季节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所以立当，
0: 对，所以讲节气也可以一起上数学。一年有四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六四二十四，一年总共有24节气。
1: 是，
0: 那每一个季节的开始就是立，立正站好的立。
1: 对，
0: 所以冬天来了就是立冬，
1: 对，所以啊，咱若安尼算，对，咱继续算数学的时阵，咱就知影这个立冬是24节气中间的第19个。
0: 对，
1: 哦，
0: 阿芬傻了，
1: 安尼对，安尼100分，阿芬安尼100分，
0: 好，19，
1: 对，这是第19个，也就是冬季这个寒天的第一个节气，所以这个就是表示寒天要开始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节气嘛是真要紧的节气，
0: 也是一个转捩点哦。
1: 对，所以啊，咱那是伫台湾的地理哈，因为是较属地偏南部，所以虽然是到啊寒天要开始这个立冬，不过这个时阵要未介寒，
0: 对，还没，
1: 有时日时也是日头哈，嘛个真烧热嘞，
0: 还是有点温暖的哦，
1: 对，所以咱都有一个俗语安尼讲，是十月小阳春，那种十月对，咱都叫无介绍到这个立冬。伊是伫新历诶11月初七、初八，这个卡刀，不过咱那是伫旧历，就是10月。

0: 啊，对，
1: 对，好，所以伫古历十月的时，有时气温要真啊烧热，啊，所以要真温暖，所以都十月烧阳春，
0: 对，
1: 这个俗语。
0: 好，所以这个。立冬、就是其实是在新历国历的11月上旬7号8号左右、那有一个俗语呢叫做十月烧
1: 阳春
0: 阳春它的十月就是农历啦齁、它就是呼应这个国历的11月立冬这个时候虽然十月了齁、虽然农历十月了但是小阳春哦、就还是会有一点温暖热热的
1: 是、
0: 所以虽然立冬但是还是有点温暖
1: 对好啊冬天是早一定是较凉凉、
0: 就温差大了
1: 对、对好啊所以在古早的社会哈、古早有皇帝的时阵哈嘿咱一年啊四季这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立好拢是重要的节日
0: 哦、，OK，
1: 嘿，啊，那是伫节日，皇帝就爱带文武百官，去到京城的郊外，伫遐有设坛，伫遐祭拜，祭天，
0: 所以只要也是啦，它就是一种重视，
1: 对，
0: 不论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皇帝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去祭祀，去告知嘛，或是谢天哦。就是、好，我们平安过了一个季节了，接下来要继续保佑我们。
1: 对，所以这个季节的开始，当然要先贿赂一下，
0: 对，对，也报告，然后也请求，请托，
1: 对，所以伫这个立冬啊，有几个习俗哈，对，就是伫这个时阵，老百姓拢会开始食水饺，
0: 哦，立冬吃水饺。
1: 水饺，水饺哈，就是伫迄个内面有鸭，就是有肉，所以意思就是有物件藏伫迄内底，所以就是有秋收冬藏，就是哎到寒天的时候，咱就爱藏起来，
0: 有这个象征呐、
1: 对，
0: 就是水饺，你虽然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白白的，但是里面暗藏玄机，它的馅一定是有，通常啊是有肉的，除非你吃素了。然后肉就表示是很丰盛的，那因为秋天结束了，要立冬了，那就是我们要有，就是等于秋天就是。秋天就是收割嘛，
1: 对，
0: 然后收获，然后冬天就是要把它不是藏起来，就是收藏啊，收纳收藏
1: 的艺术，
0: 对，
1: 对，好，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寒天了呢，哦，够一个冬泳啊，
0: 哦，
1: 对，哈，咱今嘛，咱的日月潭跟它拢有游泳的哈，
0: 对，好像都是夏天呢，
1: 日月潭都是夏天，
0: 暑假的时候
1: 是安装的寒天的冬泳，哈，所以的这不过这是这不是台湾，这是的哈尔滨哦，哦，那够寒天，遐嘿个路冷，哈，啊，所以因当年的这个立当之日哈、因为迄个黑龙江的冬泳队，的横渡松花江啊嘞，
0: 很远嘞，
1: 嘿，的啊嘞，好迎接冬天，这是因为冬泳啦，哈，
0: 表示这也是就是一种仪式感，
1: 对，就是一个习俗，对，啊，伫这个立冬嘛，有人讲贺冬，贺冬哈，人讲啊，过年的时是。拜年，这个寒天也是啊，拜冬，对，这个习俗哈，这个风俗伫汉朝的有啊，对，
0: 也千年了呢，
1: 伫汉朝的有啊，
0: 贺冬拜冬，
1: 所以就是有可能伫这个寒天哈，大家拢无闲了啊，较闲，
0: 秋天忙完了就收秋收嘛，
1: 对，
0: 收割完了，大家比较。可以休息嘞，
1: 对，阿哥。

0: 甚至这个时阵拢已经有修行啊，哦，所以伫这个寒天可能就有哪一个较丰盛的季节，哈，因为你有已经有修行
1: 啊，
0: 对，啊，所以诶，囡仔人呢，伫这个时阵嘛是会当开始啊读一寡册啦，哈，
1: 对，现在才要读书，
0: 对，所以因为你做事做了啊，所以你有闲啊，
1: 哈，
0: 所以你得唔通甲这个时间提来拍手机啊，
1: 不能浪费，
0: 对，哈，
1: 啊，要认真，
0: 对，哈，所以这个有冬学，哈，就是伫这个寒天的时阵来学一寡物件，
1: 嗯，哦，因为农闲了啦，
0: 对，
1: 就是忙完了这个农作，就可以稍微喘口气，但是不能松懈，要来学东西，冬学，
0: 嘿，好，对，
1: 冬学，
0: 嗯。啊，那是伫这个民间民间宗教哈，都迄个做酒
1: 哦，对，但是现在做酒都不一定是冬天，之前才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屏东吧，然后他们因为之前疫情，就不能做酒，因为做酒是也是一种集会啦，
0: 对，
1: 反正就是很大，很多很热闹，然后很多人会来。那前两三年就是因为疫情，所以可能停办。那好不容易疫情结束了，要大办特办的时候，台风来了，所以那个本来架了三四层楼高的那个酒，那个纸牌屋，对，就
0: 哇，
1: 就
0: 风吹，
1: 对，所以这酒，
0: 对，
1: 它真的是一个很热闹的事情。
0: 对，哈，对啊，对庙里嘛是一项啊，真大的代志呢，
1: 很盛大的活动。
0: 对，啊，所以当然这都是有迄个有宗教的意义啦，哈，就是祭祖啦，是保平安、写姓名啊。
1: 对，我小时候都只有听到这个名词，我一直以为是要做一条桥。
0: 做酒，
1: 对，但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对，我也是，
1: 它的专有名词，
0: 对，这个做酒，我一买买好好一世人，敢那到最近吃老，吃了了啊，知影哦，什么是做酒。对，因为啊，这个跟家庭有关系，对，拢无去接触这，对啊。
1: 那小时候也就只知道是很热闹的一件事，啊，到底要干嘛也不知道，
0: 怎样，
1: 有吃有喝有玩，对小孩来讲，
0: 对，
1: 这几个，
0: 好，直接去介绍几个啊俗语，对，立冬粿，丢啊一日五三分，对，啊是讲，这个时阵都有青菜，无青菜。这个意思就是讲啊，伫台湾的中南部，第二季的稻作，到立冬的拢已经采收拢了啊。
1: 对，
0: 你那是无采收的稻啊，都已经
1: 过熟了，
0: 对，过头熟啊。所以伫应该是爱伫立冬的以前，
1: 规
0: 个拢
1: 收成
0: 了
1: 哦，所以要把握就是在这个时节立冬，所以如果立冬过了，这个稻啊就一日黄三分，
0: 就会连老气呀，
1: 连气，
0: 对。
1: 一日黄三分，
0: 对啊，所以你收起来哈，这个切啊哈是，人讲青菜不是讲青色的哈，不是，
1: 是新鲜的，
0: 对，就是青的哈，嘿，足新鲜的，
1: 有青无乌，是新鲜的切啊，
0: 对
1: 啊，无青菜，
0: 嘿，无啊新鲜的菜，对。
1: 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都大丰收了，都是这个收成好的谷物，
0: 对，啊个立冬收成期，鸡叫较会啼，
1: 因为有的吃嘛，
0: 对，因为你咧挂地外时，拢鸡叫拢会落去，
1: 对对对，
0: 还是讲你收起来你爱拍切啊，哦，贵个。稻埕拢总是好食物，
1: 对，
0: 所以家教足欢喜的，
1: 真的
0: 欢喜甲丢丢啼。

0: 日当修行期，鸡叫较会啼，
1: 对，
0: 因为到处都有的吃，
1: 对对，吼，甚至咱切个拍料，咱个收起来是，哎，涂骹嘛，加减拢
0: 会剩一些，
1: 对，所以因一定拢有汤汁啊，
0: 吃得很饱，
1: 嘿，对，好，好，搁一个咱咧讲，哎，丢新色入当的餐头康，就是咱咧讲诶，到寒天诶时阵，咱拢啊怎样动物毛
0: 冬眠，
1: 冬眠，对，啊，所以咱诶蚕哈，诶，咱收挂了后，这个蚕嘛是爱休困，
0: 对，
1: 对，
0: 丢，丢新色，入当蚕头康，
1: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嘛都爱好咱诶蚕。倘好休困吼，休耕一下，
0: 对对对，
1: 对，也后日吼，嘿，那是春天到，咱要播地外是靠迄个
0: 养分，
1: 养分，对，好，
0: 好，
1: 搁一个咱怎样立冬、补冬、补脆康，哦，这个咱足熟悉诶，
0: 就听到立冬，就是要补咯，
1: 对对，吼，咱起码吼，拢唔免怎样哩。都只是立冬，吼，干那只个啊
0: 广告，
1: 嘿，对，生理人，因要做生理，就丢丢甲你讲，立冬到啊，你爱补汤，
0: 对，没错，生意人比我们更了解，
1: 对，
0: 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母亲节啦，父亲节啦，圣诞节，平常。不觉得日子这么快，或是不觉得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但是一直被生意人被这些广告轰炸。好，那个立冬了啊，冬至了要吃汤圆了元宵了也要吃汤圆了。立冬要补补冬，补脆康。
1: 对啊，所以这就是。流传足久诶民间诶风俗，当然伫过去哈，因为啊，大家啊，这些人啊，普遍诶，迄个生活水准拢无遐尼悬，经济拢无遐尼好，所以你辛苦一当了后，当然得爱犒赏自己啊，得爱煮一顿啊好食来给家己诶身体补一下，
0: 对，
1: 对啊，啊无后摆，若要阁开始做事的时，你就有气力。
0: 对，那刚好也就是秋收了嘛，吼，大家都忙完了，吼，好好的犒赏自己，慰劳自己。
1: 对，哈，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爱食补，食补就煮麻油鸡啊，即马做事人够遐什么点数不赖啦，够点八丁啦。炖石泉啦，
0: 这么多，
1: 姜母鸭啦，羊肉炉，这拢得寒天哈，
0: 听了都流口水
1: 了，嘿，对，所以这拢是补冬的食物，对，所以食了啊，你得会当抗寒，
0: 对，可以，为冬天做准备，准备要入冬了，才立冬哦，所以要。把身体补好，然后保护好，然后到可以过冬。
1: 对，
0: 对，
1: 为着安尼吼，所以啊，当然生理人一直介绍啊，咱得爱啊补冬哈，嘿，对，有诶中医嘛是安尼讲，对，这个时阵是会当补的时阵啊，唔过。嘿，咱即马会
0: 当补骨头，
1: 嘿，对，因为咱即马诶生活普通时
0: 每天都在补了，
1: 对，大刚的拢食真好，营养拢过剩，
0: 对，过剩了，
1: 所以你这个时阵小补就好，唔通大补，所以咱要补的是有哪用，有哪补就好，真正唔好补过头，免得啊，让你诶身体伤涩，对。所以爱温补啊，当然嘛是爱注意，你唔通一面食补，一面食冰，嘿，对，安尼的
0: 血压会小度，
1: 嘿，对啊，所以咱的较冷的物件，咱的较少食嘞，哈，对，
0: 其实也不止。立冬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平常的生活本来就是过犹不及嘛。
1: 对，
0: 凡事真的是中庸就好。
1: 对。

0: 东西不要吃太多，那、也不能不吃或少吃太少。
1: 对，
0: 好，那以现在的生活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已经，吃的都还蛮容易营养均衡呐、当然你说可能有人会大吃大喝，那我们也管不了了。但是、平常就已经相对是还蛮营养均衡的、所以到了这个所谓立冬要补冬，也不用真的太补啦，还是适量的去摄取营养就可以了。
1: 对，
0: 好，
1: 这就是今天介绍的立冬。
0: 立冬，立冬，它是在农国历11月上旬7、8号左右。
1: 对，
0: 好，所以立冬呢，已经是我们这个一年四季的最后这个季节的开始，所以我们就要来迎接冬天咯。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说到最奢侈轻松不能，你生命中轻松不能的事情，我们已经讲到第九个了，有意义的对话，对吧？
1: 对。
0: 第十个呢，就是说的家常便饭，嘎宠偏饭，就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哦。你不要觉得只是家常便饭，但是以现在的人来讲，家常便饭就是奢侈的。
1: 对啊，如果吃饭的话，你说去饭店吃，我都觉得，如果吃家常菜，我们会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0: 对，
1: 然后天天吃大餐，你都吃请吃饭就吃大餐，我会觉得有一点负担。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就不太喜欢吃。
0: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好可怜哦。如果你要吃一个大餐呢，你都觉得自己，我都像我现在都不喜欢吃晚餐去吃大餐。
1: 对啊，
0: 因为我
1: 都中午啊，
0: 晚餐吃完以后就是没办法睡了，吃太
1: 撑。
0: 太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都很早睡嘛。如果你吃很多，我晚上不好睡啊。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在肚子里，还要消化什么的。所以我通常都会中午吃多一点，晚上我就吃的不少，因为晚上，晚上打个嗝了，没有，我只喝口水而已。就晚上吃多的话，你就觉得睡眠。就是睡眠品质会降低，因为你身体里面负担太多，就不好睡啊。
1: 对，
0: 所以我不喜欢晚上去吃餐厅。现在我们跟朋友约都是约中午的。
1: 对、啊，
0: 为什么我们晚上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年轻人要上班，所以他们得约晚上吃完以后，他们觉得很 relax 放松，把今天上完班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呢，去吃个好吃的。他们可以啊，喝酒啊，吃好吃的啊，吃香的，喝辣的，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这种
1: 年轻人代谢比较快了，
0: 对，而且他们呢回去再晃晃晃晃，又可以睡了。他们觉得，他们觉得吃饱饱才好睡。
1: 对，
0: 我们是觉得吃饱饱睡不了。
1: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因为。孩子他们上班嘛，所以有时候约就是说
0: 晚餐
1: 只好晚餐这样，不然平常如果是周末我们就尽量约午餐这样。
0: 对，
1: 但是家常便饭你就知道天天吃的东西其实是最顺你的胃口的。
0: 对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那种你现在吃的东西觉得能够吃到以前的那个味道，然后呢会把你以前的感觉拉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很满足。
0: 对，
1: 我有一天突然发现说，哇，我吃了一个稀饭，就是去那个自助餐那边，他们煮的稀饭就是那个你知道有含鸡腔的那种、
0: 地瓜稀饭。
1: 对，然后有一天吃完以后我觉得，哇，为什么我觉得那么满足？
0: 对，
1: 有那种好像把你以前欠缺的东西填满了的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家常便饭其实最吸引人。
0: 对，
1: 我就想起以前那种去同学家，然后他妈妈在家里煮饭，然后就同学来吃，就吃家常便饭。
0: 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年以后你还觉得蛮怀念那种味道。以前，
0: 对，
1: 尤其是以前那种眷村里面，他不是会卤一大堆的那个那个卤菜啊。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习惯，要不然就是什么大卤面啊什么那种，
0: 对，
1: 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就是平常家里这样随便凑合就可以做出来的味道。
0: 对，
1: 嘎
0: 宠边翻，
1: 嘎
0: 宠边翻，黑青最舒服的。
1: 对呀、
0: 对，
1: 结果客家菜，客家你们家的嘎宠边翻是什么？
0: 以前还是现在？
1: 以前呢？
0: 以前我们
1: 从小吃的啊，
0: 我妈就喜欢烧红烧肉啊。
1: 哦，
0: 就是她烧肉，你说客家小炒是客家人常吃的，但是平常你不会经常炒客家小炒
1: 啊。对，那过年剩下的东西、
0: 对对，烧肉比较容易烧，因为烧完了。
1: 那是红烧肉吗？
0: 有梅干扣肉，也有吃红烧肉。
1: 菜馆空有，
0: 不是客家人的红烧肉是。

0: 加青蒜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蒜，绿色的蒜。
1: 对，蒜苗。
0: 蒜，对，蒜就青蒜就对。你吃到，你煮到烧完以后，最后你就要把蒜切成长长的。
1: 哦，对。
0: 放进去煮。
1: 哦。
0: 然后煮再煮。
1: 还有加酒吗？
0: 酒是一开始烧就放一点，不多。嗯、然后酒煮久了以后，那个蒜苗很好吃。
1: 哦，哎、啊。你那个肉是用哪一个部位的肉？
0: 都是用五花肉。
1: 五花肉哈，
0: 还有一种，它有很几种烧肉，一个叫就是烧叫做空肉、嗯，就是客家的控肉，
1: 嗯、
0: 控肉是加青蒜、
1: 嗯。
0: 第二个梅干扣肉，你们就知道加梅干
1: 菜，
0: 空肉。第三种呢，有一只叫红糟烧肉，红糟、
1: 哦、红糟
0: 红糟烧的肉会红红的，
1: 对对对，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啊，那个是有汤汁的是吧？
0: 也没有，一样都是红烧肉，但它味道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一
1: 样。因为你那个福州的红烧，你婆婆
0: 也是那个，
1: 嗯，
0: 对，但是福州人吃的
1: 跟客家的
0: 红糟，他们吃的是红糟鸡，又不太一样，
1: 哦、
0: 而且是红糟鳗鱼
1: 啊。对，
0: 那福州人吃的讲，客家人吃的红糟烧控肉一样的红糟肉，
1: 嗯、也是
0: 啊。本省人吃的红糟肉是那个炸的。
1: 对，
0: 有没有五花肉沾点红糟腌一下？
1: 我小时候有吃过红糟肉，哦，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有风味，
0: 嗯，
1: 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到底是客家的还是，
0: 嗯，
1: 还是福州的。
0: 嗯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家常，几乎我想就是家里面必备的了。
0: 对，
1: 我常常跟我就是后来我结婚以后，
0: 嗯，
1: 我跟公婆同住嘛。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常常跟我婆婆，我们都会笑说，这是我婆婆的那种基本锅，
0: 嗯，
1: 基本锅啦，
0: 啊，
1: 意思就是说，你每次如果
0: 家庭聚会，
1: 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就是偶尔她就会
0: 人多，她就会烧什么，
1: 对，我们人多嘛，
0: 嗯，
1: 然后呢，万一没菜，就至少有一锅肉，
0: 嗯，
1: 红烧的肉，
0: 哦，你们也是红烧肉就对，
1: 她其实只有放酱油，
0: 啊，都控吧，安尼啦，
1: 控吧，
0: 嗯。
1: 那当然有时候会放那个三层肉哈，
0: 你们不是用三层啊，不然用什么肉？
1: 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我后来发现梅头肉、
0: 梅花肉，对，
1: 梅
0: 头
1: 肉、
0: 梅
1: 头
0: 肉，
1: 对对，那个肉也很嫩。
0: 我都是综合五花肉为主，
1: 啊，
0: 然后放大概三分之一的梅花肉，
1: 哦，对对对对，对，欸，那个就真的是有一锅以后就真的很下饭了，欸，那就是主菜，欸，
0: 很下饭啊，所以我现在比较少烧，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会吃太多饭，
1: 对，
0: 所以我就比较不爱，那我就会觉得说啊，这样我喜欢吃清炖的，所以我排骨啊什么，
1: 哦，
0: 就算五花肉也是你就蒸过
1: 啊。
0: 你蒸过以后，你抹上那个绍兴酒跟盐巴，
1: 嗯，
0: 有人是抹米酒啦，也可以，盐巴，然后你再放着，然后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酒也要抹，然后你到时候就切薄片，
1: 哦，
0: 这样子，然后沾酱油醋这样，
1: 哦，你说
0: 酱油加醋，
1: 所以你蒸完了以后再来切片，
0: 蒸完以后，对，我再热热就抹上那个酒跟那个盐巴这样，
1: 你
0: 不要抹很厚哦，轻轻一层而已。
1: 对啊，我想到以前那种都是以前拜拜的时候，我们家了哈，拜拜的时候都是要把水煮出来的鸡或是肉
0: 啊，对，有些是用烫的啦。现在因为你不想要那个汤，你就用蒸的也可以。
1: 对。
0: 要，啊，不然你烫起来那个汤汁也可以拿来煮什么萝卜啊，
1: 对啊对啊，
0: 煮菜口啊，
1: 以前要煮笋干呢，
0: 欸，也可以笋干啊，欸，
1: 对啊，
0: 都可以
1: 很下饭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所以我就说那种家常常常吃的那种，
0: 嗯，
1: 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的食，嗯，那个我说味蕾的记忆，嗯，
0: 对，
1: 我们的味蕾就会变成我们是这样的人，
0: 是，
1: 所以你说客家人会有一个客家人的特色，
0: 嗯，
1: 哪里人哪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饮食留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印记啊，
0: 嗯嗯，对，
1: 就会让你觉得对他们确实是，你说确实是有那个特色啦，
0: 对，
1: 所以讲出来的话当然也会有那个口音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哦，嗯，
1: 对啊，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宜兰的人，
0: 嗯，
1: 宜兰的人说蛋啊，鸭蛋啊，
0: 嗯，
1: 他们都弄 公，我们都是阿能嘛，
0: 他们
1: 都是阿女。
0: 哦，女是宜兰人讲的，
1: 阿女。嗯，然后汤匙呢，他们就叫做陶羹啊，
0: 陶羹啊，嗯，
1: 汤匙汤，因为汤匙陶羹啊，嗯，那我们台湾的汤匙，
0: 汤匙呀，对
1: 吧？对吧？客家也是讲吧，
0: 铜匙啊，
1: 铜匙，
0: 铜匙，对，饭匙叫饭匙。
1: 饭匙就是，就是那个盛饭的、那個，
0: 盛饭的叫饭匙
1: 啊，
0: 那饭匙啊，
1: 嗯，
0: 本席是不是？我们叫饭匙，
1: 台语叫本席，
0: 汤匙叫铜匙，
1: 嗯，铜匙，
0: 盛饭的叫饭匙，
1: 哦，
0: 都是
1: 啊，汤匙它叫做陶羹啊，
0: 哦，就不一样，
1: 嗯、对啊，所以鸭蛋圆圆的，他说阿女喂喂
0: 喂喂，
1: 对我们都说圆圆的是姨姨嘛，
0: 嗯。
1: 啊、所以我是说因为他宜兰的食物宜兰的风土人情、
0: 嗯、
1: 可能就会找想出他的那种口腔调啊什么、
0: 嗯、
1: 不太一样、哦、也是很有趣啦、
0: 嗯、
1: 对啊、嗯、以前都会偷笑笑说、嗯、哎呦他们说阿女喂喂
0: 对啊什么他们讲什么盘子叫什么 PEDA 是不是
1: PEDA
0: 是你们是你们是讲博啊，啊，因讲 peta 呢？
1: 啊，对对，有人说 peta、哦、
0: 嗯，
1: 对，
0: 就是
1: 叫什么？
0: 我那盘呢？
1: 啊，盘呢？
0: 嗯，菜盘呢？就是煮放菜的盘，碗，碗就是碗，
1: 啊，碗，
0: 嗯，碗盘呢？碗公，碗公，
1: 碗公，
0: 嗯，
1: 台湾话叫碗公，
0: 嗯，
1: 哦 ，pet 博啊，
0: 嗯，差不多，
1: 碗、
0: 嗯，差不多啦，啊、
1: 差不多，
0: 说法差不多。
1: 对，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好像
1: 差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可能南部人，南部的美浓客家人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也没特别研究。我们通常都是照着我们讲四县的方式讲的，
1: 嗯，
0: 都是简单的。
1: 对、
0: 对，但现在因为很多客家话也都是被国语同化了，所以有时候会直接翻译的，跟闽南语一样。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啊，所以对啊，
0: 时间到诶，感谢今日大家收听，
1: 暗子说，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来到汉青堂，在南京，我们要跟赵青老师聊聊他的平面设计。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上次我还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 PPT， 准备我们有之间一个交流。

0: 一个活动，后来好像那个活动也就没有开始了，
1: 好几年前，
0: 好几年，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慢慢就没不知道、
1: 就
0: 是。就
1: 我就回台湾教书了。
0: 啊、哦，你回台湾已经
1: 我现在教第三年了，即将要教大四的毕业设计。
0: 哦，都已经回去三年了。
1: 对，我就想说我离开了台湾这么久，然后我想看看我原始从那里出产的地方，我 made in Taiwan，然后从那里毕了业，我再回。

0: logo 都被做坏了。然后之前我采访一个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也是关于这个 logo 的定位，然后甲方就觉得啊，你一个设计 logo 要花我这么多钱，那我这个钱我觉得留给室内设计还比较值。然后后来他就去纽约读了个书，他就转行变成做室内设计的人。我想说，你的平面设计做的这么厉害，还有莱比锡最美的书，然后你这40年，你耕耘在这一块，然后你得奖这么多，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到现在，然后大家很多都被拜拜了？
1: 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了空间和平面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嘛，那么我能感同身受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那么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好，那么在他的空间里面，或除了他们本来很好的结构材料，甚至有一些软装，那么作为一个空间，公共空间也好，其他的什么空间也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平面视觉。那么这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相对应的给他们配的这个平面视觉，一定要不能把他的美轮美奂的空间给破坏掉。
0: 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1: 对
0: 对，
1: 你上去的每一个字，你上去的每一块色彩，上去的每一根线条，你要贴合于这个空间，你要提升这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更加的赏心悦目。那么通过文字呢，也让这个空间的识别，就各方面啊，识别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导视性啊，更加的强烈。那么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哎呀，都可以有几个软件，甚至现在 AI 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做平面设计，是吧？但实际上平面设计是一个又是特别让人可以露怯的地方。
0: 没错，对，
1: 它就那么简单的一根线条，它就简单的那一个字体，它是如果说那个感觉不到的话，给人一目了然，能够看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讲一个灵魂的契合，因为我必须想这一趴我想用大白话来讲，因为我们刚的对话很建筑方，很专业性，我觉得大白话那种很口袋很深的甲方他可能听不懂。就是说20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你就会倾向于跟他来聊聊天。那也许这20人，我们不论漂亮，也许他的气质、气场、灵魂，你感觉他比较想贴近，你就想跟他聊聊天。那我觉得平面设计 logo 这一块是一个人的眼睛，就是我跟你讲话，我一定会看了你的眼睛，你是那个气、那股灵的来源、那个头。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气场不对了，这个不好看了，就整个长得怪了，那我就觉得很刚刚讲的漏气。因为我们其实做室内设计做空间的时候，常常会跟甲方的那个需求度啊，跟这个土地的贴合度啊，然后可能材质啊，都会环环相扣，把它扣得很紧。但其实我们做的看起来四维对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给感受不到，他可能要真正进入到空间，他才能感受到。我们从他的状态、表情、他的互动、惊讶感可以表现得到。但是呢，可能在前期你这个 logo 要踏进来来融入的时候，你是提前有一个预判，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结果的。
1: 对啊，就是我对我的平面，实际上我是非常了解，就是好与坏，如何贴合环境，或者说是如何贴合于这个项目，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可能站在我如果说让我判断一个空间好成什么样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实际上还有一点盲点的。那么空间是不是通过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材质，比如说它会这些合力某一点弱一点，它另外一方面它把它弥补上去了，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
0: 肯定会的。而且有时候的一个基地它的缺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个缺点盘活，反而就变成它的优点跟特点。反而一个基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性的时候，那个如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往往是最难做的。
1: 我也想了解，就是空间里面他们评奖的话，他是就通过那一张照片来评的话，他会不会？
0: 会啊。
1: 不切入这个空间的话，
0: 我觉得这样不行啊。
1: 就比如说我们评我们的平面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像我大量的做书籍设计，我会一定要寄原件，
0: 原件
1: 给评委拿到手上去翻阅。
0: 原件是指
1: 就是书本体
0: 手稿，
1: 书本体
0: 书本哦，
1: 要寄过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张海报的话，我一定是要也是需要海报的一张平面的尺度，它的用纸，

0: 用了什么样的印制方式、
1: 嗯、
0: 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印制工艺来表达这个作品、
1: 嗯嗯、
0: 一定是要原件才能看出来、
1: 嗯
0: 嗯、那么我就有一个问号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屏的话它就靠那几张照片、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会到现场去，
1: 嗯，
0: 就这里面实际上它有它会是
1: 有后来有我听说有几个奖会到现场去、
0: 嗯、
1: 但就刚反映您所说的、啊、我觉得设计像我现在跟大四学生讲的也是一样，设计一定是脉络，然后那个脉络要被可追寻，你要能辨证，然后你还有要议题，因为有议题你才能够理这个脉络。那刚刚讲到把原件寄去，还有实际人去这个空间去感受那个光、那个土地、那个空气循环，那个就是脉络，就是才能够造就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只是取决于一个照片单张的像断层扫描的某一张，
0: 理解了，他就是要了解到设计背后如何为什么这样做。
1: 对的，我觉得那才是高点，
0: 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
1: 这
0: 可能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根本的性
1: 根本，也是价值，也是为什么要付这个设计费的一个价值所在、
0: 哦嗯。
1: 那如果往往就只是单凭一张照片，然后透过修片靠。然后我们在 AI 生成的文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嗯嗯嗯嗯。
1: 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啦。然后我其实跟赵妈聊过一下，嗯，因为她以前不是负责 ID 加 C 还有那个室内年鉴嘛。
0: 嗯
1: 你看评选也是，就是说，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要去看当下的状态。也许当下啊，某一年地产商特别火热，所以很多地产商的那种作品投过来，那他就要从这个的当下社会现象去。挑出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社会现象有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如果我们要刁钻的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么透，是一个讲的一个高度、
0: 嗯、
1: 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啊、像您刚说的一个审视的一个阶段，像知道它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东西最原始的原汁原味的纸的质料是为什么选的，然后才变出了这本书。
0: 嗯。对，
1: 嗯，然后比如说，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是说，赵老师，你应该，我看我现在满街上都会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0: 没有，上主要是和咱们这个杭州的老朋友内建筑的沈老师、孙老师他们。长期的合作嘛，
1: 就是看你
0: 的
1: 东西就很舒服，看是不是双塔，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菜市场，
0: 文二，
1: 我是一直去的，但第一次一定是打卡，
0: 嗯，
1: 因为漂亮嘛，去看看，但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去，就代表它这个。内核有你需要的东西，有你想感受的氛围、
0: 嗯、
1: 有你真正能够够得着的、
0: 嗯、
1: 你不会说每次我想感受漂亮去、嗯、你一定是有东西可买。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呢我们做平面的一个脉络嘛，因为我根基是从出版出来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
1: 嗯，
0: 那么做出版社的话呢，就肯定是跟这个书籍设计是吧，肯定有很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作品啊，得奖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书籍设计。但是呢，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么书籍设计又是我们平面设计师里面的一个子板块。
1: 哦，
0: 我们会回到平面设计的母体，对于字体，对于品牌，对于 logo， 对于平面视觉、
1: 嗯、
0: 是吧，这一大块。那么这一大块呢，又是社会大众更能够看到，更能够沉入其中的，是吧，你除了阅读书以外，是吧，我们更能容易，所以说我们根基是书籍，所以说带来的话，我们面对我们的跟沈老师啊、跟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些商业项目啦，这种根基呢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底。
1: 对对，
0: 是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挖掘在地文化，更多的挖掘就是文化的更深入的东西，
1: 跟室内设计对标去挖掘它土地的，
0: 对背后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苏州的双塔。那么我们要挖掘到苏州花马这样一个元素，
1: 嗯，
0: 是吧？因为双塔两个字就是来自于，苏州花马所组成的中国汉字，
1: 嗯，
0: 它就有根基，
1: 嗯，
0: 有故事可以讲了。因为苏州花马呢是在整个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没有传入东方之前，我们中国我们东方人的一种计数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产生了花马，
1: 嗯，
0: 那么这种花马呢又叫苏州花马，
1: 对。
0: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又是苏州双塔、
1: 嗯、
0: 就是我们挖掘到当地的很深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样子东西大家就是从领导阶层从大众阶层是吧、
1: 嗯、
0: 都可以乐意接受，但是它后面有很强烈的

0: 文化根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做商业设计的一个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就是书籍设计的这样一个根基嘛，所以说我们的商业设计带有一种淡淡的文化感。
1: 对，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一种一个三个字叫做不可说，
0: 嗯，
1: 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传，
0: 嗯嗯，
1: 没办法用文字来传递，
0: 嗯，
1: 比如说我前几天才刚去完双塔，其实，
0: 嗯，
1: 然后满满的人，那我就不觉得他们其实看得懂你在设计什么花嘛，他们其实根本看不懂，但他们就觉得，哦，这里很舒服，就是不可说，这里的状态我很舒服，我很满意，我很想接近，对，这种不可说，我觉得是最高的一个，
0: 这个上我觉得你刚才把这个话题，我觉得。它点起来了，点起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的直觉。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
1: 吧？我就是想要点，
0: 就是
1: 对，
0: 对，我们就在探讨，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焦虑的 AI 到来的时代。
1: 对啊，对。
0: 所以说，每次都会探讨这个问题。
1: 嗯、
0: 哎呀 ，AI 会取代或者怎么样？感觉，那么我就慢慢沉淀了。我觉得 AI 是给我们的，只是你喂给它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0: 它只是回答你的一个标准答案。
1: 嗯嗯嗯。
0: 那缺少的就是什么？人的感性和直觉
1: 的
0: 那一部分，
1: 对的，对的，
0: 那个神经末梢的、
1: 嗯、
0: 那个直觉的那一部分、
1: 嗯嗯、
0: 没有道理的、
1: 嗯嗯嗯、
0: 就是让我感动，
1: 对对，
0: 就是让我流下了眼泪、
1: 嗯、
0: 没有道理的、
1: 嗯、
0: 不是计算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说用过去的技法堆砌起来的、
1: 嗯、
0: 就是这种人的感性的部分、
1: 嗯、
0: 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设计里面我们觉得可以跟 AI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给他出给出的人给他出的是一个非标答案，
1: 嗯，
0: 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1: 对。
0: 那么这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 AI 就未必能算出来了。
1: 嗯。
0: 就这里面我们要调动人的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最大可能性。
1: 嗯、像得奖让你兴奋，让你开心。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未来我想在设计中间，因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能更加的。鲜活，
1: 对啊，
0: 更加的多元，表达美可能会有这种典雅的美，也有非常粗糙的美嘛，就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你如何来调动你最大可能的调动人的这种直觉感性，
1: 嗯，对，就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平面设计界前沿算是很前端很前端的人，所以你才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就是人到底需要什么的感动的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好，我们随便算算，好像赵老师，你这个奖已经得到乱七八糟的，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在我们这个平面设计行业中间所有世界级的高奖的最高奖，全部拿了一遍了。
1: 嗯，
0: 有的是已经开始走第二轮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关于得奖这个话题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它不是唯一条一路，但它又是一条路。
1: 嗯，
0: 对于年轻的学生也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我们通过得奖让大众会尽快的认知你，
1: 嗯，
0: 是吧？哎，觉得你，包括客户也会尽快的能寻找到你嘛，就是通过得奖这个路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的一辈子不投奖、
1: 嗯、
0: 也可以的。
1: 嗯，
0: 他给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设计，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设计。也可以，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换了一批评委，也许会换了一批得奖作品。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偶然性也有的，但是这种必然性的话呢，一切回归到你每年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是吧？然后你的修养，体现出好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得奖，
1: 嗯，
0: 一方面就是看作品的质量、嗯、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一点点的运气。
1: 你会不会把得不得奖这个头奖当一个镜子来审视自己，嗯，我今天在哪里？
0: 目前我不经过了这个，比如我们从第一个国际奖到今年整整26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各种奖投啊可能上百次各种得奖了嘛，到最后一层一层的到最后的最高奖，是吧？然后我觉得我都发觉我都有点病态了，感觉就是好像今年某没得到某个奖或者怎么样，哎，他怎么入选了，我这个怎么会没有入，哎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想，哎呀，但是呢，终归还是要回到原点，明年要明年的设计项目好好的把它做好，
1: 嗯，
0: 真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像自己自我疗愈一样，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就这段时间，哎呀，没得，哎呀，我的作品会
1: 很激情，哎，
0: 啊，
1: 很激情，哎。

0: 就是怎么办？还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年投七个奖，投了七个门七个，哎呀，我假如说有，我还在算了，我至少有四个能中掉嘛，大部分嘛，但是可惜好像有一个都没中掉。以后，然后最后，然后本月十七号等我英国 DNAD 的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还没评嘛，
1: 对，
0: 哎呀，我还在天天的在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哎呀，我也希望，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病态？
1: 哎，我问你哦，奖可以算吗？比如说这些评委我知道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评委做一个背调他们的倾向。
0: 没有用的，你必须还是面对你的每一本书、每一个项目，你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踏踏实实。
0: 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一个怎么奖，没有标准的，是吧？他今年是他的评委，哎，今年是这个风，明年说不准完全换掉了评委。根本就算不算。
1: 那会不会评委主席根据每一年的那个像风向球他制定？
0: 我们好像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脉络线往前走。谈到这个获奖，我觉得台湾是我的福地。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台湾2005年到2006年两年，我连续拿到台湾的国际海报的大奖。
1: 哦。
0: 而且台湾那个奖是有奖金的。
1: 多少？
0: 第一年得了以后。然后呢，第一年是一个命题设计，叫做你对你城市的印象。
1: 天哪！
0: 叫那么我就是我南京印象，我就做了两块城砖嘛，南京城砖，然后用那个 M 和 G 两个拼成了两块，就是城砖拼的，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就是各种就是中外的这种名人吧，就中国的文学名人写南京的文字，我把它录入进去，作为底文，不作为底文铺成嘛，铺成一张海报作品嘛，就是南京印象，那年得了一个台湾国际海报的银奖嘛，好像是，
1: 就各个国籍的人对于南京的印象嘛，写的字，
0: 自己城市，
1: 自，
0: 米兰是米兰的印象，威尼斯是威尼斯的印象，就是你对你生活城市的印象，它是一个命题，那么我是南京印象，是那一年，那一年一下子，哎，得奖了，还有奖金，我们第二年再投吧，第二年投了，我们投的是一个。叫 in China， 什么呢？因为 China 你知道就是瓷器嘛，就是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做了一个瓷器的一个设计，然后呢 in China 就很一目了然。然后那年呢，这个奖在台湾呢是得到了日本设计师协会的大奖，因为那年呢评委是来自于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的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叫福田繁雄，
1: 很厉害，
0: 对，他把这个奖。就是颁给了我这件作品，哎，我说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有三金，经典，金马，还是好像有一个金什么，反正三金嘛，一个是电影，一个是金钟，金钟
1: 影视，
0: 哎呀，
1: 没事，接
0: 吗？
1: 我们也录，
0: 喂，
1: 广告，
0: 哦，不需要，谢谢。哎，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经典的嘛，然后我们呢，
1: 我得过经典
0: 啊，
1: 我得过经典，
0: 得过经典，就是、
1: 好了，没事，我没你的多，
0: 我那一大堆奖杯
1: 哦，有，
0: 我是连续四年台湾经典的年度最佳得主，连续四年，然后他每次呢要寄就杨惠山设计的那个玻璃
1: 琉璃
0: 工坊的那个东西啊，每次寄两个来，我一大堆，最后搬家的时候中间人物特别容易断嘛，把它断掉了，哎呦，反正太多了。然后四年以后，我就第三年的时候在宣传这个经典奖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南京汉清堂连续三年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标题嘛，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后来我就请我去做了他们的评委，然后四年以后我说连续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没再投了，就是台湾经典奖，连续四年
1: 太容易了，
0: 年度最佳，就是基本上从字体到海报到反正一系列的作品吧，都得了这个台湾，然后还有一次是得了台湾的设计奖的，这个也还请我去领奖的，哎，我还请我，哎呀，下了机场，然后奔驰车接过到住下来，然后颁奖的就是原来的叫柯市长，
1: 柯文哲
0: 啊，他当时是市长，然后颁了我奖，然后假嘛弄了一张大支票嘛，哎，然后那个柯市长穿了一个白衬衫，卷了个袖子，叭颁了一个奖，哎，然后说，哎，我说好像哎台湾都有奖金的，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的，因为很少有奖金，知道吧？一般，所以说台湾一直是我的一个福地吧，
1: 一个尊重尊敬的认可，必须有实质的回报，
0: 就是，所以说一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我们的早期。

0: 大量的作品在台湾得奖，然后台湾还有不少的奖金给我们一个鼓励吧，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的一个福地。
1: 我赵老师，我觉得你的思考逻辑特别快，我可以聊聊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空间，然后下了那个 logo 的那个想法，你的想法怎么下的？
0: 就是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logo 的设计啊也有一个基底，就是对于中国汉字的研究。
1: OK，
0: 对，我的切入点会从汉字这个点上面一下子就切入进去。
1: OK， 你怎么会有那么喜欢汉字呢？
0: 因为我觉得汉字是我们东方设计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 不可回避，
0: 真的是。
1: 而且它从形开始，
0: 对啊，
1: 像
0: 汉字太博大精深的，是吧？它这里面它已经是我们，它是一个字，但它更是一个形。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从，因为它有了这个字的一个字。形是它的形式，意就可能这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涵，从这个意涵把它切入进去，你然后你不把它当一个字
1: okay, ，OK，
0: 你把它建构在一个现代的当下的非常国际感的一个图形来看待它，但是它是再回过头来，它还是一个汉字，
1: 这有点也有点不可说。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字的那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导向。
0: 对，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很炫的图形。
1: 对的，
0: 它有这么一个汉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有意思。
0: 对，有意涵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它就会，刚才讲的就会很深入，就会很有文化基底，很有文化感，是吧？我们大量的做的基本上，比如文二，我们两个字是吧？怎么如何把文二两个字做成一个合体字？我们还有很多了，基本上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品牌，你不可回避的必须要用到汉字的，你要表达信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英文就二六个字母倒来倒去的，是吧？你可能会变化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形了，因为它这个就是二六个字母嘛。但是汉字的话就几万个汉字，这里面然后它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意思，是不是啊？
1: 那你个人的美感，
0: 这里面就是我觉得
1: 对，你要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字合成一个意思，那你这过程这个融合或是舍弃，你是怎么来的？
0: 因为我不单纯是在汉字上面做这个标志啊 ，logo 也好，那么我更乐于就是对汉字的一个深入的研究，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册页、我们的书籍、我们的海报作品。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汉字，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我觉得
1: 懂，
0: 就比如我们给杭州做的留下，那个留下，
1: 对，那超美的，有一个盖子像
0: 是，那个呢就来自于留下那个地方的宋代古桥，这个下子的概念啊，就是一个宋代古桥的一个概念，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呢？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还真没有解读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解读让我一下子，
1: 原来有想到，
0: 更加的那什么，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汉字的一个潮字，
1: 潮哦，
0: 归潮
1: 哦，对对，
0: 就是留下嘛，
1: 潮
0: 留下嘛，就是我们可能回到家里，归潮嘛，留下，这个解读在当时我做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但后来他们解释了这以后，我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们留下来。留在家里，归巢就是一个中国汉字的那个鸟巢的那个巢字，我就觉得它就赋予了，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我们一个标志，我们有一些图形，它就没有这样的意涵了。
1: 对，我觉得你很像一个感官系统，感官前导系统，就是可能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想到了，你这就是往那方面去方向去
0: 做。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也会提交出各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提交了出来，因为咱们留下，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就需要有这种宋文化的宋代的这种宋文化的感觉，那么我们也用了宋代的官帽的感觉做下了留下。
1: 你做了几个？
0: 做了很几个。然后这个他们也觉得又容易识别，又简单，然后觉得现在看还是蛮耐看的，就是留下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嘛，留下、
1: 对，就在我家后面。
0: 对，就那个，就是
1: 那你得这么多奖，你觉得最喜欢哪一个？
0: 哎呦，我的太多了，作品太多，每年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作品。
1: 因为你看哦，我看你朋友圈，你好像刚卸任40年才说自己退休的那个出版社。
0: 对的。
1: 你的摸了文字书籍，40年呢？
0: 对，40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做出版设计，然后呢，就是像我们的公司也26年，然后一直做，社会上的各种嘛，

0: 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其中几件是比较不一样的？
1: 什么叫不一样？
0: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书籍平面，书籍平面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跟你看起来跟大家认知的赵老师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哎呀，这个倒把我给难住了啊、哦！好像
0: 你的人就是为了这些的存在生服务
1: 的。对，我的脉络实际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很多的平面设计师转空间，
0: 嗯，对，
1: 哎，转空间了，但是我好像我心里想，我好像对空间没有那么敏感，
0: 嗯，
1: 因为我连魔方都不一定能玩出来的人，
0: 嗯，
1: 就是对空间啊可能没那么的敏感，只是我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但是我会空间感觉从三维的空间，我们把它转化成用二维的方式来表达三维，可能这个东西是我在某一点上面，像我因为我在科技出版社，我也会大量的设计建筑书嘛，
0: 哦，
1: 对。和建筑很多建筑设计师合作，给他们做一些画册啊什么，那么我就会把书作为一个建筑体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叫书的建筑，
0: 书的建筑，
1: 对，书柱，
0: 嗯，
1: 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日本的一辈老一辈的曾经获过普利斯科的应该是，对。叫曾文彦，
0: 嗯，
1: 日本就是代官山这个片区
0: 是
1: 他设计的，
0: 是是
1: 是，
0: 嗯，
1: 一个老设计师，他呢是很爱读书，
0: 嗯，
1: 他就找了他的助理，然后团吉叶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建筑师配合一个平面设计师组队，
0: 嗯，
1: 然后共同完成一本书的设计。但这本书的设计以后呢，我们在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了我们的演讲、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出版，
0: 嗯，
1: 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韩国四队，
0: 嗯，
1: 中国四队，然后呢，日本在四队，就是一些，比如说日本呢有这个那个女的妹岛和世，
0: 嗯，
1: 啊，她也参加，她也做一本书，然后日本的比如说原研哉，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就是这次设计日本世博会那个大木头那个装置的那个设计师，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他也参加的，
0: 嗯，
1: 哎，反正都参加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论坛交流，就是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个关于空间，
0: 嗯，
1: 那么建筑是一个大空间，
0: 对，
1: 那么建筑空间呢是可能会是，就是人的空间，它划分出给人住居住的空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的空间，它书它也是一个空间，
0: 对，
1: 那么这个书的空间呢是给信息的空间，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就类比了。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书的空间，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建筑空间，我们如何来划分一二三层，我们如何来划分我们的信息，
0: 对，而且
1: 它完全是能够类比起来的，
0: 嗯，
1: 它动用了，也许你们动用了钢材，你们又动用了木材，你们动用了不锈钢，你们动用了是吧各种材料，我们动用了各种的，有或粗糙或透半透明，
0: 哦，
1: 或者轻柔或者坚硬的各种纸张，
0: 嗯，
1: 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信息搭建，
0: 嗯，
1: 哎，就这里面就是书的建筑嘛，
0: 嗯，
1: 就这个事儿就通了嘛。
0: 然后图文排版的错落不同，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我的配对呢，就是龙美术馆的那个柳玉春老师，
0: 哦，
1: 大蛇，
0: 嗯，
1: 我跟他做了一本书，
0: 嗯。
1: 然后我们俩谈论的点呢，就在于他在上海，我在南京，我们同处中国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对江南这个地块的一个理解，
0: 嗯。
1: 然后他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我们俩就谈论这个话题，
0: 嗯，
1: 是吧？然后就做了一本叫《离合》的书。
0: 离合，
1: 对，
0: 为什么定义叫离合？
1: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缺席的什么在场叫离，
0: 嗯，
1: 他离嘛，我就合了。
0: OK，
1: 哎，然后呢，就是有这样一本书，哎，等一会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是吧？就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也好几年前了，
0: 嗯，
1: 反正就谈到这个我和空间的这个关系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0: 嗯，
1: 一个活动嘛，书的建筑的一个活
0: 动。我觉得你是少有可以 get 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概念的这一块的前期的概念，就是你是比较能够融的。
1: 嗯，
0: 融合的融就是比较融的，凑的比较透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契合。
1: 嗯嗯嗯，
0: 因为很多平面设计师他只在表象，
1: 嗯，
0: 就是表象，他没有里面的这个内核的这个设计概念的讨论啊，或者去理解啦，就比较少一点点。
1: 对，我就是在这个回到文化特别文化感的书的上面，我们在每年在深度的挖掘，然后能通过这些书籍设计拿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些设计奖项。那么他之所以得奖，那是还是因为来自于东方的书。
0: OK。
1: 对，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的。

0: 很传统的那么老气的东方，
1: 就不是像那排排字
0: 这样
1: 一条一条的东方，
0: 完全就是完全
1: 颠覆你对东方的想象，
0: 一个是颠覆了，一个是对书籍还可以这样做，
1: 哦，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有一个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1: ？OK OK OK，
0: 是吧？这里面就是说，所以说 AI 是给我们的一答案，就是它，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寻找出同样解决问题，同样就是这，就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的一个原点。
1: 嗯、永远要质疑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嗯、
0: 对对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很难的。
1: 嗯，
0: 是吧？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要，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设计的第一步是很难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爆点。
1: 嗯嗯，
0: 这个爆点也许可能瞬间来了，
1: 嗯，
0: 灵感爆发瞬间来了，也许它真的是迟迟未到
1: 啊，
0: 没办法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点或者怎么样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或者忽然获得或者就是永远还得不到的状态下面，这么游离的纠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然后做了一个好作品，然后得了一个奖，哎呀，心里面开心呀，然后又开始陷入低潮，那个东西怎么没有入选的？哎呀，好像最近这个项目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亮点，好像
1: 引起灵魂的骚动。
0: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哎，我们是不是在整个这个行业中间，哎，有一点点。亮相的感觉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那你的思虑这样子传达给同事们，你好传达吗？
0: 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了？就是说，确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助理很难的。
1: 哎，对，因为
0: 这
1: 是一种状态、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能够形容这状态，
0: 嗯、
1: 然后对方能 get 到，但是他未必能够跟着操作，
0: 对，那就尽量能拉着他往前走。
1: 你们开会吗？
0: 啊，
1: 常常开会吗？
0: 也还好吧，就是也还好，就是，也希望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能交流，然后他们的思绪能跟上，我觉得，主要是吧。我在这干着急，他们好像没有这感觉，我呀，这咋办呢？
1: 这个是常态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接受常态、
0: 就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很难，非常难，我觉得，哎，
1: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大学，比如说大四的学生，然后他想要做平面设计这一块，然后就像你可能刚应征一个助理好了，
0: 嗯、
1: 你会怎么给他个起这个点火点？
0: 我觉得他首先要、哦、他。做这个事儿，他要有心里面要有兴奋点，
1: 对，兴奋点，嗯，
0: 他一定要有兴奋点。他觉得呀，这个事儿就是一份工作的话，很难，非常难。
1: 嗯，兴奋点得跟他说，然后让他能够得着。
0: 对，他要认知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的，嗯，
0: 哪怕他现在的水平不够，甚至现在是眼高手低，但是你的审美点一定要高，你才有空间。
1: 嗯对啊、
0: 你才有这样弹跳空间，
1: 没错，对，
0: 而不是你现在会两下子，但是呢，你的审美就那么就在一个中不溜秋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前景就不太好。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讲了，就是你的思维的弹跳力要高，
1: 嗯、
0: 弹的低跳上去也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对好的一个审美的认知。
1: 嗯，
0: 那马斯克还在讲了，未来就叫审美嘛，
1: 嗯、
0: 认知嘛。你给 AI 指令，你要有好的品位啊！
1: 对啊，否则都是
0: 你没有好的品位，你没有什么哎，
1: 根本用不上。
0: 你必须这是审美，连他都会讲，是审美是一个那么重要。所以我在最近我在给同学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把马斯克那几条弄出来，
1: 嗯，
0: 就是他的有一条就是这种审美，
1: 嗯，
0: 审美力的，
1: 嗯，
0: 是一个未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0: 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多看，
1: 嗯。
0: 看到这世上已经发生到
1: 想办法多看
0: 到哪一步了，你们要了解，你们要提高你们的审美，是吧？
1: 抽奖是个方法，知道自己在哪，然后瞬间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
0: 对对对，
1: 然后多看莱比奇最美的书。
0: 哦、
1: 你讲讲莱比奇吧、
0: 啊，
1: 你门口大招牌挂了那个。
0: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做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嘛，书籍设计行业的话呢，就是有当然有很多奖了，就是我们得了很多纽比如英国的 DNAD， 纽约的 ADC， 然后东京的 TDC， 有很多方面的奖。那么有一个奖呢，就是一个诞生在德国莱比锡这样一个城市，
1: 嗯，
0: 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也不大，欧洲城市都很小嘛，是吧？但是它在100多年前是一个世界的图书与发行设计中心。
1: 为什么是他？
0: 他们有很多的书籍设计工坊， 在100多年前，

0: 作坊。
1: 对，有很多的就是关于图书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每年3月份也有一个莱比锡艺术书展，每年都这样一个。它是原来属于两德没有合并之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89年的时候，就是但是在89年之前，莱比锡同跟我们同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嘛，是吧？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评很多的奖项，那么那奖项呢有很多量很大，我们中国有很多也得奖，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89年，就是柏林墙推翻、两德合并了以后，就把东德原来的一个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和莱比锡的这个机构合二为一了。然后他们在1991年开始正式评选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呢只评选，永远雷打不动的，每年只有评选出14本，
0: 全世界
1: 全世界
0: 14本，那
1: 十四本
0: 投的人大概
1: 投的话，首先你作为个人你没办法投，必须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评选机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中国都要建立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
0: 对，
1: 日本要有日本评选选出过德国最美的书、荷兰最美的书、瑞士最美的书，是吧？各个最美的书。那么台湾呢，就叫金蝶奖，每年评选金蝶奖，然后把台湾把这些金蝶奖作品也送到莱比锡去评，是吧？然后呢，就是每年永远的14本，一本是全场大奖，叫金字符奖，一本金奖，然后2本银奖，5本铜奖，5本优异奖。这样的一共14本，那么从1991年一直到了2003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所以说在这16年全都是西方的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书。那么到2004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就是评出中国最美的书了啊，那我们就评选去送到世界最美的书了。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就中国得了大概20多本的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大概一本，有时候2本，这样子一个基本的脉络和状态。
0: 原来，
1: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也会搜集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哎呀，本把本书我们来搜集。后来慢慢就开始刹不住了，哎，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慢慢的把它全部先搜，慢慢就搜，因为这个书很难买到，因为有的是十几二十几，
0: 它很小众啊，
1: 对，很小众，有的甚至就做了几本，他也去评奖得奖
0: 了，
1: 你根本就没办法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设定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花2000块钱一本以内我们把它买下来吧。后来的话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的话后来就刹不住了，只要能买到，管它什么2万3万都买，这样子就是保有我有将近90%左右的一个
0: 收
1: 藏量，
0: 每一年几乎，
1: 对，就这样一个收藏量。那么我就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比如说我把这些书编成册，编成像词典一样的编成册，来比世界最美的书的合集，然后给大家的整个广大的这个读者，是吧？而台湾的设计师，我有好朋友，我也送过，我给他们寄过去嘛，就是通过我这个书，你就了解到像一个资料查阅，是吧？我的一本叫《莱比锡的选择》，一本叫《翻阅莱比锡》，两本书，是吧？都在这儿，这个书都在这儿，都在这儿。然后呢，那这个书都在这儿，书都是我的，这个都是我的合集嘛。然后这个书，然后呢也会全国各地做一些，把这些书做展览。因为他的什么图书馆呢、开业了，或者说是书店呢，他很喜欢这样一个题材，就世界最美的书的一个展示嘛。我们反正各个地方我们就做展示，然后做一些论坛呢、交流了，所以说我们就作为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吧？
0: 个人的研究项目，
1: 个人研究项目。然后呢，因为我是做书籍设计这块的嘛，然后呢，今年的最新的这个最美的书也都慢慢陆陆续续我们买到了嘛，买到，然后我们也会看到今年有一本台湾的书也得奖了。也得奖。
0: 你是不是全部搜集完了
1: 啊？
0: 这些书，
1: 我就不是，但是不是，并不是每一本都能搜到。我现在收藏量是在90%左右，就90%的书都买到了。但是呢，有些特别难买的书，真的是好像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也通过邮件啊，各种方式啊，但是也那个，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点吧，我觉得也是研究点。然后
0: 出合集的话，你是怎么样出的合集的？
1: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嘛，自己拍摄，自己然后再根据内容自己撰写，然后再翻成英文版，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做嘛。
0: 那你会去看他的观点吗？
1: 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看每本书基本上一个基本脉络，但是我们可能会讲得非常平实的讲他这些书说了什么，他的设计亮点在什么，他用了一些什么材料。然后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德国图书基金会评选他成为世界最美的书的有一个英文版的德文版。

0: 那原版的这个翻译，翻译换成英文版了一个原版的评语也会附在这上面。
1: 哦，好棒哦！
0: 对，让人懂英文的人可以了解到它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评审怎么看的？
0: 对，怎么看的都有，这样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词典一样的，词典级的这样一本书。
1: 这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0: 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有3400-3400-4000面。然后图有大概有1-2万张图，
1: 流通在哪流通啊？
0: 就在书店都买啊，
1: 到处
0: 都有的买的，
1: 都有的，
0: 哎，都有的买的。然后就是给一点是给那些书籍设计师，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给各个院校的一些设计师，是学平面设计的学生嘛，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文艺爱美术的一些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嘛，他们先了解了解莱比锡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哎，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楼嘛，也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陈列着我们这400本的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五作为预约的方式可以过来，大众可以过来，过来就看这些书，
1: 在这个小院子，
0: 对，就看，然后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书就出去展览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我们做大量的空间的商业的这些设计以外，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点吧。
1: 那我好奇，像那个资讯这样数位化之后哈，因为看书确实对排版它会有个直觉的偏好，偏好最好是排版，我令美感很想接近的。但是像这种数位信息的这种，你会去设计这一块吗？
0: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是设计电子书这一块，但是呢，这里面又会提到的一个。在未知，也许可能未知是很明了的，它不会淘汰，也许慢慢就是所谓的进入了纸本的黄昏，是吧？就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一直在萦绕着我们这样的问题，到底这个延续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纸本书，它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吧？它会消失吗？
1: 对，
0: 它还是有一种更高的形式存在呢？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未知的。但是就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他会回到就是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纸本书所带给他的这种纸张的印刷的这种温暖感，温情的感觉，他会有的还是要读纸本书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大的趋势上面他的这个纸本书在往下走，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书籍设计师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立足于怎么讲呢，就是我就是每年坚持，因为目前还是一个这样一个恒定状态，那么每年我还会就是照样设计我的就是这10来本的整体设计的这些书嘛，至于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或许它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有很多的所谓的纪念版的所谓的特装本的一些书，
1: 对，
0: 是吧？这个书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明的这种纸本的温暖的这种感觉能保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用最低廉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但是呢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纸本书的温暖的，就是两极，一个是往到这种纪念特装，
1: 同意，
0: 另外一种就是哎呀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你要通过设计师很好的设计，
1: 好入手，然后又能够拿到设计师的美感。
0: 对，然后这样的书，我觉得它也不会消亡。就怕是中间这个介质，
1: 没错，
0: 它是会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人就是想得到信息嘛。我很快的苹果手机看到了嘛。我的电子阅读器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概念的、纪念版的、特装版的书。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孩子，
1: 对，
0: 春暖花开，是吧？我们给他设计过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那么他的书可能我们也曾经设计了只有20-30块钱打折就几块钱一本的孩子的这本诗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我们又设计了一版更加有概念的一本，那么价格是他的10倍
1: 哦，
0: 他的纪念版，我们从云南订下来的一些纸张，然后呢用各种就是这种手法吧，一些对纸本的手法，我们设计了1000本的纪念版的书，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极之间，在折腾吧。
1: 说到这个两极，前两天看了新闻，好像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卖一个好像台币500块，你可以去买只表，今天忘了带表了，去便利店买一个，它就是这个廉价的普及。
0: 对啊，它是就可以看到是，比如说我等一会儿我拿一本，就是今年刚刚得 世界

0: 最美的书的，因为这本世界最美的书实际上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来的好像四五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书都是当地已经评选出来那个国家的最美的书了，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到这儿来六百本书八百本书全部干掉，只剩十本书，你说这个得奖多难吧。
1: 对啊，
0: 然后呢就会有一本，让我来拿
1: 好
0: 看看。
1: 这么小啊？
0: 对，
1: 他把大家打翻了。
0: 这个书可能就三块四块五块钱一本书，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他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设计师动用了我们就是设计量，那就这么简单。
1: 嗯，好有趣哦。
0: 你翻一下来，你感觉
1: 他的翻不是我们正规认知的翻。
0: 对，但是他比如用这样的，
1: 而且
0: 他
1: 很脆弱，
0: 他很简单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这么弄教了一下，然后呢他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我现在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1: 很舒服。对
0: 对，他会在这个八百七百本书哦五六百本书里面评选出这十四本中间十四分之一竟然是这么一本书，
1: 这个口袋踹的就走了，
0: 对吗？
1: 对，口袋踹着就走，而且
0: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1: 没有压力。
0: 对，
1: 在它的重量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带了它很重，口袋会掉下来。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的、这个，
1: 哇，也太可爱了！这个
0: 韩国的今年得的最美的书是这样一本书，
1: 哇，这难怪你要收集了。
0: 对，然后你看，哎，它就是挂在这个行李上面的嘛，挂在背包上面的。然后呢，你看，
1: 那这内容呢？
0: 内容呢，就是韩国的杯。各种碑石，他把它做一个小词典一样的。
1: 他用个最沉重的东西文化，然后用个最轻便的表达。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
1: 哇，
0: 哎，你说它是这样的书，它是一个电子阅读可以替代的吗？
1: 不可能。
0: 对呀、啊，就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1: 价值在这里，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
1: 这个不可能被替代，
0: 是吧？我就想这两个好像就还蛮有典型性的。
1: 对。
0: 就这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那他竟然评上了，
1: 这就是不可说了。
0: 这本书就是今年台湾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活版台湾时代，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样一本书，就是今年最新的台湾得这个世界最美的。
1: 你说这些书在哪能够买到？我真的都不知道、
0: 这个你台湾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是吧？就是。
1: 他是在讲字怎么排版，
0: 对，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点吧。
1: 哦，一个签字 ，OK， 印刷的产业，活版印刷，
0: 对
1: ，OK， 他就告诉你活版印刷怎么来的。这个必须要有图，要有字，然后必须要有翻，才有这个，才是一整套，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子书，感觉差别会很大。赵老师，你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的体现，我想先看一下。
0: 这个、你先看，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1: 我看哦，哪一个
0: L？ 对，莱米奇的第一个字母。
1: 高级。
0: 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你手上拿
1: 的。你怎么想的呀？
0: 很立体的是吧？
1: 对。
0: 看到就是 L
1: 高级，对对对。
0: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嘛。
1: 对对，一个品牌就是很直观不费力的让人通俗、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来解读这样一本书啊，比如说我们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邮包嘛，邮寄过来的嘛，然后拿了这个邮包，然后我们把这个书抽出来，抽出来这个书什么样子啊，同位啊，这个书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整个这个脉络也是一种 air 型，看见了
1: OK，
0: 然后这边空白，然后这个呢所有呢都是以这个 air 型为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书里面内容全部解构掉，然后把它再重新编排嘛，就形成了这样一本。
1: 把本质全部都落得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了，本质化了。而且我看你还有对它有注解。
0: 对呀、就是我们
1: 有分析
0: 注解嘛，然后就是这个。
1: 书是这样，书我认为啊，阅读是一种主动形式，主动的状态。你说电子书嘛，这个就是有点被阻断的主动。
0: 这个
1: 就像意识是一个主动行为，但是如果说这个意识被电子所当中间的介质而有所介入的时候，它意识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它是会被绕弯的，它会被影响。
0: 这个书你看看什么感觉？
1: 这个是感觉像故宫的东西哦，是不是？

0: 这本书呢，是去年，也是我目前的唯一的一本嘛，也算是第一本嘛，也是唯一的一本。我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就是这本书。
1: 真的，
0: 啊。
1: 而且你有一个状态的注解，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是不是？
0: 那我来给我来
1: 玩
0: 给
1: 物不一定丧
0: 我来我我我
1: 志。
0: 来给你解读这个书吧，然后呢，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画的吧？
1: 拓印的，
0: 对啊，就是
1: 拓印的
0: 就像我们
1: 素
0: 比如
1: 描。
0: 说我们对都就是用中国毛笔水墨画的，
1: 哦
0: 画的，而且这个画的圆大就这么大，
1: 哦，哦，
0: 就这本小画
1: 原
0: 的
1: 尺寸，
0: 圆尺寸就这么大，
1: 嗯，
0: 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叫何明。在成都的一个设计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大家都没闲着没事儿嘛。然后他呢喜欢收集这些器物，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些器物呢，他从日本职人，很多是日本职人过来买过来的一些器物，开了一家小店，是吧？叫木记一家小店。然后他就收这些器物，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用他太太天天练毛笔字的毛笔啊、水墨放在那儿，墨水啊，就开始画这些器
1: 他
0: 物。
1: 画的，那画的很好哎，
0: 哎呀，你看这个画的简直是，你看。
1: 这感觉就是像
0: 啊，
1: 照
0: 照片
1: 片
0: 啊，
1: 拓出
0: 所
1: 来
0: 以说我
1: 的，
0: 们作为一个国外评委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是照片，
1: 很感
0: 这可
1: 动，
0: 能是铅
1: 对，
0: 笔画，
1: 嗯，
0: 也许可能是钢笔画，或者怎么样。然后当他们了解到这是来自于中国水墨画的，一下子
1: 又
0: 就
1: 颠覆
0: 情
1: 了
0: 景就
1: 水墨的
0: 不
1: 概
0: 一
1: 念，
0: 样了，知道吧？一下子就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然后呢，这个书完全是我来策划的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它叫何名嘛，所以说我们把这本书名叫何物。
1: 翻了一下变何物，
0: 对，
1: 再翻一下又是何名。
0: 对，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简单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竖排，比如说横排，比如说黑，比如说
1: 白。
0: 白，比如说中间有个字句，比如说这两个没字句，
1: 然后，
0: 啊，就这么一点微小的这种变
1: 嗯
0: 化，然
1: 嗯
0: 后呢，就产生了，比如说合物是我们的所有的竖构图的画，然后合名是我们的横构图的画，然后
1: 嗯，嗯。
0: 这边是这样通过装订把它们揉在一起的。就这边有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书，一个概念，然后就拿到了世界最美的书了，
1: 还
0: 对
1: 有
0: 吧？
1: 侧面这个
0: 对，
1: 侧
0: 侧面
1: 侧，
0: 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种导向，比如说我们
1: 对，
0: 和米，然后这边是毛
1: 这
0: 边的，
1: 边，
0: 是吧？然后这边是和物，这边是大毛边，局部
1: 对，
0: 大毛边。然后另
1: 对，
0: 外还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这个它手写的，我们把它刻上去，
1: 对，
0: 电脑，
1: 这个是刻的
0: 对对
1: 哦，
0: 对，
1: 摸
0: 烧
1: 不
0: 上，
1: 出来有
0: 哎，
1: 起伏的，
0: 烧上，哎，上去。然后就这么一本小小的书，
1: 嗯，
0: 就是。
1: 哇，就是你用的很简单
0: 就
1: 的。
0: 是
1: 动作，
0: 一个核心概念。
1: 嗯，很透，把它给呈现出来。
0: 对，然后呢，讲了这本书呢，我再拿一本，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
1: 这也是何明的书
0: 这
1: 吗？
0: 个他的还是他的画，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画呢就是。
1: 哦，
0: 就是，
1: 明白。
0: 对了，这个，然后还是用他这个名，
1: 嗯，
0: 但是我们起了一个叫明白，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作品啊，
1: 嗯，
0: 就这个作品，
1: 这
0: 一
1: 是
0: 点点的白色的，
1: 为什么呢？
0: 就这个白色，
1: 对，
0: 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些文物，
1: 哦
0: 这些文物的话，修复这些文物就用这个白色的颜料嘛，修
1: ，OK，OK，okay, okay,
0: 复。
1: 像金扇那
0: 对，
1: 样
0: 然后
1: 子
0: 这种空的部分就是在上面这个层次上，
1: ，OK。
0: 是吧？这两个层次这样子叠加
1: OK，OK，okay, okay,
0: 在一起，
1: 懂了。
0: 你看见了？
1: 哇，
0: 就形成这样一本概念，属于概念艺术书
1: 因为其实翻
0: 了。
1: 阅的时候也需要个空间，预备给下一
0: 对。
1: 页。
0: 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点点文字，
1: 哦，白色的
0: 白
1: 文
0: 色的
1: 字，
0: 文字
1: 浅
0: 就
1: 浅
0: 是
1: 的。
0: 对。然后这最后的作品，你看，就是这60幅的作品。
1: OK，浸透在页
0: 那
1: 面
0: 看见
1: 里
0: 了？
1: 的，嗯。
0: 然后它对应起来，你看见了？它是跟它能对
1: 哇，
0: 应上
1: 这个美真的是
0: 啊。
1: 不可说了。
0: 然后呢，就是在东方这种很柔软的东方的书啊，一定是很柔软的。
1: 对，像那种
0: 摸
1: 国
0: 上去，
1: 画的那
0: 对，
1: 种
0: 东方的
1: 宣
0: 过去的
1: 纸，
0: 书，它都可以放在袖子里
1: 是
0: 嘛，
1: 的，都是
0: 它
1: 卷着
0: 都是
1: 的。
0: 一种很柔软。那这个书，
1: 嗯，
0: 啊，这个书刚才纽约拿大奖了，
1: 嗯，嗯，
0: 在中国也是
1: 明
0: 拿大奖，
1: 白，
0: 明白
1: 嗯，
0: 这个书。
1: 哇，书本还是有灵魂震动的，但是电子书没有。

0: 对呀，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纸张啦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赵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下次见咯。
0: 好，
1: 拜拜。
0: 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他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他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时机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宴、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再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

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

0: 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好，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呢，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很开心然后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要修宪啊，这个要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
1: 是说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50%，也许

0: 只有三成哦，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然后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嗯，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和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1: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0: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1: 是，
0: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1: 是
0: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党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1: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0: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1: 是，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1: 对，
0: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1: 是
0: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1: 不
0: 执
1: 行。
0: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1: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0: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1: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0: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
1: 他要换
0: 一个
1: 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

0: 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五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
1: 我
0: 本来就是说十五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五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
1: 嗯，
0: 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日本，这
1: 恐
0: 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呀、啊，对呀、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你看马上
0: 他
1: 怎么
0: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三成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了。
0: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八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三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啊，就摆烂啊。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没有
1: 意思，
0: 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八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制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
0: 是。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 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
1: 嗯嗯，
0: 因为如果
1: 改变选举的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

0: 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的，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40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这等于是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啊，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啊。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面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那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侯友
1: 宜
0: 啊，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8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可是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

0: 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
1: 嗯嗯嗯，
0: 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
1: 对啊，对，
0: 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
1: 就定论，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
1: 对，
0: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赋予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就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
1: okay.
0: 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1: 好，
0: 那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哈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
1: 对，
0: 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跨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对，
0: 是，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他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
0: 嗯。
1: 就是他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他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0: 是。
1: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
0: 对对？对，
1: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0: 是，
1: 所以大家对这个
0: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1: 对，
0: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1: 对啊，
0: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

0: 推动就要推动，
1: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对。
1: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些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0: 哦，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在美国大陆。对，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
1: 对，
0: 可长可久的大局为重啊，
1: 对，
0: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还有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1: 对
0: 去反映。
1: 对。
0: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1: 您提过了。
0: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是立法院。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1: 哦、哇，第一会期，
0: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1: 这是个解放吗？
0: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一个制度了，一个机会。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反而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1: 那是一定的。
0: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呐、
1: 啊。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0: 是，
1: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0: 对，
1: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
1: 大
0: 了。
1: 对
0: 大
1: 对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啊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吧？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嘛。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才要修正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啊、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1: 没错，
0: 对不 对？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1: 对，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0: 对对对，
1: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0: 就是啊，
1: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0: 对，这个是，
1: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0: 所以
1: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急，
0: 对对对，
1: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不是有
0: 两个
1: 空军飞官，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0: 是，
1: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
0: 官、
1: 啊、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0: 教官，他不是学生啊，
1: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0: 是，的确。
1: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0: 对、啊这个、
1: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0: 完全不
1: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0: 到这个状况、
1: 我们宁可花 1.25 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上花 1.25 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0: 不交货，
1: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00-200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这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0: 对，
1: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0: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1: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0: 对啊，对。
1: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0: 是重点。
1: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叫拒编？
0: 对
1: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我们现在有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0: 啊、
1: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编给他3万？那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0: 对，
1: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那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0: 不，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它的每一个程序，
1: 每一个程序都是，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0: 啊，是啊，是啊，
1: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0: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 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1: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佳节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0: 嗯。
1: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0: 嗯。
1: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五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0: 是。
1: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0: 是，
1: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同事的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个东西就完
1: 全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0: 是，
1: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1: 是，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以您的处境，
1: 嗯，
0: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1: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有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0: 是，
1: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0: 是。
1: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这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而不
0: 是
1: 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0: 对对对。不过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谢谢委员。
1: 嗯，
0: 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它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0: 对
1: 舆论的支持。
0: 对，至少
1: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要多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是在小幸福里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
0: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1: 是，好，谢谢。
0: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那这个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来的啦，现在各路好手、各路英雄豪杰啊，都已经开始往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集结。那接下来在六月的下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演出、精彩的竞技，也值得大家一同关注。那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在看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把